0: 新开幕，1800多家企业在线下参展，其中包括470多家世界500强以及行业龙头企业。
1: 京津冀机器人整零对接活动在天津举办，3D企业轮番推介，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0: 北京交通大学将于明天在雄安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
1: 未来一周，北京、天津、河北北部的花粉浓度将处于高等级水平。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3: 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昨天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到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促公平、优结构、提质量，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
1: 尹力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根据学龄人口阶段性、结构性变化，优化办学资源配置，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加快托幼一体化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高学区制管理、集团化办学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
0: 尹力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首都建设需求，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支持在京高校双一流建设，推动市属高校分类特色发展，培养更多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依托北京中关村学院等新型育人载体，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在京落地转化。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关注今天就将在北京拉开大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昨天，近90家境内外媒体、100余名记者来到首钢园服贸会区域集中探营，对服贸会主题展区、省区市展区以及专题展馆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走访。
0: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前去探营时看到，首钢园各展馆已经全都就绪，全新升级的场馆集群、特色主题展区、沉浸式体验场景一一揭开面纱，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正蓄势待发。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杨帆的报道。
4: 走进首钢园地处园区中心的1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飞飞介绍，这3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5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5: 打造成了一个可以

0: 今年的服贸会上，文旅专题展副中心展区将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在首钢园七号馆精彩亮相。本届展区以大运河蓝绿交织生态基底为骨架，打造文化表达、产业展示、市集互动、招商对接四位一体的专题展示空间。
1: 展区紧扣副中心建设十周年十年蝶变发展主线，深度萃取千年大运河文脉底蕴与新城建设成果，为观众全方位呈现副中心文旅融合与数字文旅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现场将集中展示通州全域文旅资源，呈现一心统领、两区支撑、两带串联、三镇突破、全域融合的空间布局，生动讲述千年运河文化传承与副中心新城建设的时代交响。
0: 本次副中心展区展品阵容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围绕通州礼物本土 IP、 集结非遗传承、潮流文创、特色青石三大品类参展主体，实现传统运河文化与现代文旅消费的深度融合，依托河喜、水运儿两大原创大运河 IP， 展区推出60多套覆盖家居、办公、礼赠场景的特色文创产品。
1: 在观展方面，9月9号到11号为专业观众日，实行购票入场；9月12号到13号为公众开放日，免费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以通过服贸会官方小程序或官网完成实名预约登记，线上平台同步提供客商撮合、活动查询等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办展。
0: 在保障服贸会观展出行方面，北京市区两级交通部门围绕核心节点，采取新开摆渡专线、增加停车供给、优化换乘接驳等多种措施，全力满足公众出行和观展需求。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今年服贸会展览面积比去年增加约20000平米，参展单位和观展市民人数同步增加，展会期间首钢园周边交通压力将明显增大。针对不同出行需求，交通部门将推出系列保障方案。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3: 比如说乘坐轨道交通，6号线、11号线为主，考虑到晚场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延长11号线的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停车供给方面的话呢，统筹了有29个停车场，约1.1万余个停车位。非机动车方面统筹了有6300个停车位。
2: 为方便市民远端换乘，服贸会期间将开通2条免费摆渡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4: 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修理厂接的这2条线路。运营时间呢，8点到18点，发车间隔呢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2: 非机动车方面，今年首钢园及周边比去年新增约1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展会期间将重点做好共享单车的运维调度。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大一路将西延到首钢园区域，沿线设8座车站，同时围绕核心展区的重点登陆厅将新开一路支线。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5: 一支线路营业时间是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8点，设了6个站，主要涵盖像二高路南路、修理厂街、顺山路和群民湖大街，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
2: 针对自驾车需求，市交通委已联动相关导航平台，上线服贸会专属页面，实时推送17类差异化出行路。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1: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昨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北京市通州区针对一老一小群体需求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少儿所都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午饭后，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王同学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龄人，他每天的上学路程非常短。
3: 学校环境特别好，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老师们教的又有耐心，知识内容丰富，然后每回考试都能超出我的期望。
2: 如今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副中心遍地开花，通州区目前已组建22个教育集团，11个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上周秋季开学，4万名新生入学入园，新增学位7800多个。

0: 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1: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啊，给我们讲解了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能看见宣传材料，在家呢就能弄明白选民登记的相关事项，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多关心胡同居民。

0: 在一体融合中心内，各类智能设备整齐排布，评估检测区、运动干预区、康复治疗区三大功能区分工明确。
1: 试运行半个月以来，一体融合中心累计服务近300人次，不少居民在这里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据介绍，一体融合中心主要面向慢性病人群、老年人、青少年、运动功能受限人群四大群体，提供分层分类服务，并且依托电子档案动态追踪居民身体变化。中心还将推动中心医师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双向协作，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一体融合模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了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9月9号到14号，华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据了解，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公众在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时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1: 随着北京初秋的到来，过敏人群再度迎来难熬的花粉季。近日，于今年1月纳入医保的国产创新药斯普奇拜单抗在网络上火爆，不少患者将它视为能够一针断根的鼻炎救星。媒体走访多家医院了解到，进入9月以来，到医院治疗过敏性鼻炎并且咨询这款针剂的患者持续增多。对此，耳鼻喉科专家提醒，这款国产生物制剂不是根治鼻炎的神药，仅可有效控制过敏症状，适用于18岁以上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人群，轻症无需注射，使用前务必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
0: 受今年雨水偏多影响，北京秋季花粉释放高峰期预计出现在9月上旬到9月下旬。9月份以来，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门诊就诊量持续攀升。据了解，斯普奇拜单抗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生物制剂，自今年1月1号起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1: 据专业医师介绍，症状轻微的患者口服抗组胺药配合鼻喷剂就可以很好的控制症状，用药成本低，不用反复到医院就诊，过敏症状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才会考虑使用该针剂。针对网友希冀打一针就能告别鼻炎的说法，医生特别纠正指出，新型鼻炎针无法治愈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仅能够控制症状，目的是改善生活质量。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昨天晚上11点，北京市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阶段将采取分段全幅占道作业方式，占路时间为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5点，白天开放交通。此前开展的道路附属设施改造已经按计划基本完成，整体工程预计将在11月底完工。
1: 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亭经过改造，整体迁移到了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亭及发车位的旁边。9月起，经地面翻新、玻璃门窗更换、灯箱标志加装等一系列改造，这一老售票亭正式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T3 航站楼内的候车区仍然保留。如今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候车厅旅客休息区候车环境与之前相比大为改善，一排排整齐的座椅十分舒适，抬头便可以看见线路显示屏，空调等便民设施十分完备，旅客候车不再冬冷夏热，候车更加从容舒适。
0: 天津经开区老旧小区改造二期项目在前不久正式启动，涉及5个社区、20个老旧小区，共137栋居民楼的改造工作已经全面铺开。这次改造的建筑面积约 78.5 万平方米，将惠及近万户居民。改造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修缮，统筹推进屋面防水层翻修、外墙空鼓修复、消防设施检修、道路管网修缮以及楼道粉刷等工作。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分批次推进老旧小区三期和四期工程，逐步对2000年以前建成投用的住宅小区实施改造，持续提升经开区群众的居住品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 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新地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

0: 台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3: 哟，早啊。
4: 哎，早啊。
2: B 请选择。
1: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名叫怀轩的四合院，我们一同来叩开怀轩院门，读懂院落胡同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楼市井之间，一座百年京派四合院静静伫立，青砖灰瓦映着古树浓荫，门楼砖雕古意盎然。这里曾是俞平伯先生居所，五十余载书香萦绕，北京昆曲研习社在此排演，文人雅士往来相聚，小院便是一方人文客厅。旧宅经审慎修缮，恪守四合院传统格局，转身成为面向大众的人文艺术空间，让昔日文脉在当代展览中缓缓延续。当名人故居变身美术馆，我们该如何守护院落里的烟火与文韵？古老四合院怎样接续昔日文化客厅的使命？让我们一同叩开怀轩院门，读懂胡同院落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好，下面呢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您。还有怀轩四合院人文艺术空间联合创始人主理人高高，您好。
8: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黄老师好。
6: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从怀轩看传统院落怎样留住文脉。这个话题有点大哈，其实我们大家可以说一说您是否了解怀轩，另外呢有哪些经过活化利用的四合院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呢？来，我们先请二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怀轩吧，因为这个院落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熟悉哈。怀是槐树的槐，轩是这个应该是怎么讲这个轩、
8: 车干轩，
6: 车干轩，气宇轩昂的轩。
8: 是的是的是的、
6: 那么怀轩呢就在朝阳门老城这一片儿。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朝阳门也是这个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看他老北京人都叫他齐化门。
1: 嗯，
0: 哎，而且呢，就是咱们知道，就是内城的这些大的城门哈，一般不加儿化音。你要一加儿化音，就说外地人，不是北京人，对吧？但是叫齐化门的时候，老北京人是给他加儿化音的。后来我还琢磨这事儿啊，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特别的市井繁华之地。
1: 啊，
0: 所以说大家就是老叫老叫，哎，就没那么官方，哎，反而是比较的民间，哎，所以说朝阳门呢，它对于北京城来说就是响当当的啊，一听就是首先是气派，再一个呢就是繁华。
1: 嗯，而怀轩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朝阳门这儿有很多有历史底蕴的这个院子，有很多名人住在过这里哈。
0: 对，
1: 嗯，
0: 你像怀轩对吧？
2: 嗯，
0: 俞平伯故居啊，而且俞平伯的老师胡适，就住旁边竹竿巷。所以这一块其实名人确实很住得很集中。
1: 那么高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怀轩的历史吧。
2: 好呀好呀，也跟观众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空间，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过来过。刚刚那个主持人有介绍到，其实怀轩位于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门这个片区。
1: 您具体讲一下在朝阳门什么位置。
2: 不光它其实原先是一个喧嚣之地哈，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坐落在这个朝阳门的这个核心商务片区，就朝阳门 SOHO 旁边，离朝阳门地铁站就不到100米的这个位置。对，所以它其实要到怀轩的话，我们这个通达路径很有趣哈，就是要这个穿过这个喧嚣的朝阳门片区之后，拐进到一个小区里面。然后我们这个四合院空间藏在这个小区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很曲折的一个很有反差感很有矛盾感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呢，它这个能留下来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院子它的前身其实是俞平伯先生的故居。我简单介绍一下俞平伯先生哈，他是叫做新红学奠基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 title 了。对，但他其实也是著名的散文家跟文学家。他的爷爷呢是晚清的这个大学士啊，叫做俞悦啊，他们家四代都是从文啊，所以是真是完全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哈。然后这个他自己在这个院子生活了55年的时间，他本身是湖州人，在湖州那边有一个故居。但是那个故居生活的时间远没有在我们这个院子长。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去生活着。跟他太太两个人相濡以沫。对，然后怀轩这个空间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中轴对称的一个四合院空间。
1: 真是。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延续了原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规制，然后来去进行一些复原跟改造。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比较古老的四合院俞先生这样的一个故居变身成为了一个美术馆的艺术人文客厅。
1: 这样有关怀轩的一个介绍，我这里也有一段音频，我们让大家来听一下先。
3: 怀轩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毗邻朝阳门 SOHO 与智化寺的一座四合院，该院落始建于光绪年间，曾是红学名家俞平伯的故居，由俞平伯的父亲俞碧云在晚清购置，俞家在此居住了半个多世纪。朱自清、胡适等文化名士曾到此拜访，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曾在此开展活动。2016年，这处四合院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院落遵循传统四合院中轴对称的格局进行再设计改造，对墙体和屋顶进行了加固重修。2022年4月，怀轩作为艺术人文空间面向公众开放。怀轩美术。

宅，枝叶繁茂，为院落标志性景观。院门为传统如意门，门楣与枪檐上保存有精美的砖雕，搭配击鼓五十门墩。推开院门，迎面可见影壁上刻有古槐书屋四字。改造在保留老房梁、老瓦片等历史构建的基础上，融入了玻璃门窗等现代设计。庭院中设有水井，水流潺潺，增添了流水生景。院落四角陈列的当代雕塑与古典建筑环境并置，经过改造形成了三间正房作为主要活动空间，其中两间分别作为经典展厅与当代展厅，用于举办展览，另一间即东厢房开辟为雅集空间，用

成构成了东城区小而美、小而精的胡同艺术空间生态。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与文化活动，为老街区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吸引年轻人群，使胡同变得年轻。

0: 后这个可以看一下格威龙老师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怀轩这个院子里真的就是曲径通幽，进去之后还是很美的哈，眼前豁然一亮的这个感觉。329说了保护古建任重道远，旺仔小馒头说想到了京城81号，
1: 离我们很近
0: 是吧，他说今天可以一块转一转，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好主意，
1: 两个步行3分钟
0: 是吧，两家不一样的这个风格，我觉得真的还是

0: 像胡适、朱
1: 自
0: 清、丰子恺、周恩来先生，其实都有在怀轩，就是他是常客。
2: 嗯，
0: 因为当时其实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线下文化雅集的汇聚点，一周一次，需要围绕着昆曲去进行这种彩排。
2: 一周一次，这个聚会好密集、
0: 频率非常的高
2: 啊、
0: 对。然后当时其实有两个聚会点，然后另外一个聚会点就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所以怀轩现在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这么一个内容。
2: 哎，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还有林徽因他们也有什么太太的客厅啊之类，就这种文学呀、艺术啊、就文化的这种沙龙的聚会还蛮多的哈。
1: 而且你想，他们好多人是在北大清华上班，他来这儿其实也够
0: 远的，
2: 也没有地铁、那时候坐上车过来还真挺远
1: 的。是啊，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

0: 不是想到，这座古宅其实就是它从这个一个百年旧宅打造成一个人文空间。
1: 嗯，
0: 当时是就是。从最开始你就是来参与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空间
0: 是一个什么契机呢？
1: 我第一次，因为我其实从小也是在四合院长大的，所以其实我对四合院的感情，相对于还挺浓重的。然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当时这个院子的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好，然后
0: 没有修缮的都不太行，
1: 对对对对，然后它是个下雨天，对，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被感召的那种感觉，因为四合。

0: 湿气更充足，所以在建筑保护上面来说，对于整个建筑它一定是好的。然后再加上体感上面来说，它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个温湿度啊，然后温度的这种降温啊，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感受。然后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网上可能能搜到特别多的照片，就是怀轩这个水雾缭绕的状态，
1: 哎，对，是是，
0: 对对，
2: 特别
0: 好，那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哈，就是特别欢迎大家能到现场去感受啊，因为有水雾的这个增设，它真的是水雾，它并不是那个烟雾。
2: 我开始以为是二氧化碳，你知道吗？
0: 不是，
2: 造出来的那个，
0: 它是那个水过滤完的一个高压喷射的方式，然后这个喷射到这个空气中。
1: 现在有一些公园里也有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我们这边这日坛公园夏天。今年啊没有，我记得以前是有过，它是要装那个装置才行，
0: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花了非常比较高昂的这个代价吧来增加了这个内容，并不是说想要制造个景观啊，当然就是在建设之初的时候纯是对这个建筑保护的一个考量。因为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就是二进啊三进啊四进啊，这是
1: 大户人家，
0: 对对对，这是从纵深上来说，对，纵深上来说它就是叫做进。然后怀轩其实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特色，就是我们不光是有往纵深来走的，然后我们还有这种往平行方向来走的，这叫对，这叫跨院，然后这个叫路，就是几路，就平行结构叫几路，所以其实怀轩的完整规制目前也只是呈现出来了一半。那我们最完整的一个就是于先生当时家里的情况，他其实是二路的二进院。
2: 对，
0: 然后为什么叫怀轩？其实刚才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到，对，就是说到这个于先生家里面当时买宅子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棵400多年的古槐树，这棵槐树特别特别的大，那我们这个院落就坐落在这个槐树的这个下面。

0: 高体量的，同时呢它又不是说像广亮门特别朴素，它是如意门加了好多砖雕，这反而就是什么呀，文人。
1: 是，葛威龙也把这个发了，然后门口还有那个抱古石，
0: 对，
1: 是吧？
0: 它是您看它那个如意门上的那个砖雕啊，有一个讲究，一般的如意门的砖雕是花草居多，但它这个有动物，
2: 对，
0: 有小鸟啊，有瑞兽啊，有安八仙呀、这就不一般了，如果说哈再有人物，那就是顶级的了，啊，但是有人物的非常少，一般情况下就是花花草草，所以这个里边能看到好多很好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就是说本身这个院子的格局，就刚才说的两路。它是有跨院的，这个院子有六五年之前叫老君堂，住在老君堂的这个老街坊一都知道，说这院子不一般，它有花园，哎，一般住家哪有什么专门说我再弄一跨院，跨院里边就是花园，其实这一般不会有。但是余家吧本身是江南望族，所以
1: 谁说湖州啊，是吧？
0: 对啊，他余家是很厉害的呀，对吧？包括他曾祖父余悦，那就是名士，所以他父亲1919年把这个房子院子买下来，其实是他，于平伯北大毕业之后，他北大毕业上学的时候，他们一家是在那个北大旁边那个箭杆胡同，在那儿住，
2: 就跟徐宝珠结婚那儿、
0: 对啊，然后他毕业之后呢，然后他爸就在这儿买的院子，这就有钱人啊，但是呢就很。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2: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而且北京的这种私家园林啊，
1: 嗯，
0: 它其实采用的其实就是江南它的这种园林的风格。你像那个乾隆，
1: 嗯，
0: 乾隆在造的那些园子，好多其实就是他下江南，
1: 看
0: 完了看上
1: 了，
0: 对，然后有些就是复刻过来了
1: 啊，
0: 就挺好玩了，
1: 嗯，
0: 对。
1: 1528说了，谢谢李哲老师的讲解，先辈的

0: 德清于氏家族祖孙翰林，曾祖父于越乃清末著名经学大师，深得曾国藩赏识。父亲于碧云又中光绪24年探花。1924年，在好友傅斯年的引荐下，于平伯来到了北京，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国文，并叶圣陶、朱自清创办了《诗月刊》。更值得一提的是，回国不到4年的于平伯已经成为新红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了。我们要研究《红楼梦》，第一要分别原作与续作，换句话说，就是先要知道《红楼梦》是什么，还《红楼梦》以本来面目。若没有这分别的眼光，只囫囵吞枣地读了下去，势必被引入迷途，毫无所得。自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红学界豁然间争论纷纷。于平伯继续着他的考证之路，他更着力于叙书，找出了107条依据证明形式的《红楼梦》其实是真假合璧，并屡对后40回高鹗不得曹雪芹原意之处痛加攻击，认为高鹗和曹雪芹的性格差得太远，续红楼实是大失败。1924年，24岁的于平伯开始在清华大学教授诗词戏曲，此时他在文坛已负盛名。一年前，他的《红楼梦》便一经出版，更是稳固了考证派在红学界的地位。他也因此与胡适、顾颉刚一起被人们称为新红学考证派的三大创始人。《红楼梦》研究一经发行，便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大行于天下。
1: 本身于平伯先生他的这个生平就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哈。现在来到他的这个故居里头，可能大家会有别样的感受。像那阳光说的特别好，他说文脉延续有载体，依托于平伯在此居住55年，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的历史，延续了他文化会客厅的功能，还有通过免费的一对一的讲解、学术沙龙、中轴线夜游等活动，把故居史、四合院规制、艺术作品串联成可理解的故事链，避免只看不懂。
2: 就大家说到的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小的特色内容吧。因为怀轩现在呢，我们是以一个美术馆，以一个艺术人文空间的一个状态在对大家开放，所以说怀轩每个月其实都有不同的这种展览的内容。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进来这个空间呢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所以我们会每天都提供很多场的免费的导览的讲解。
1: 哦，真的是有。现在一个是免费参观进来，
2: 还有免费的导览。
1: 导览这个有时间点吗？还是说看人的情况？
2: 每天呢，我们其实开放了3个时间段的场次，每个时间段是有2个小时。在这每个时间段里面，我们都会提供1到2次的免费的这个导览讲解。
1: 您把时间段跟我们说一下。
2: 分别是上午10点到12点是一场，然后下午1点到3点是一场，3点到5点钟是一场。
1: 那差不多都
2: 对，基本是全天的。然后在每场里面会提供1到2次的这种导览的内容的时长也会在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大家特别的我特别建议大家也是进来来去听一听的话，是在上午10点半，然后下午2点跟下午4点。
1: 讲什么？
2: 分别有3场。
1: 讲历史。
2: 对，有3个部分吧。就第一块呢，是我们肯定要讲到这个院子的过往。于先生的故事，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整个建筑的部分，其实它可以讲述的内容也非常多。然后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展览的内容。怀轩马上就进入到我们5年的时间了。在这5年的时间里面，对，我想起来也真的觉得非常的快啊。这个每期展览这么做下来，我这次回忆了一下，现在已经是怀轩的第33期展览。
3: 可以了。
2: 然后是一个于宏达老师的这个展览，然后下期的展览，就会进入到怀轩最重要的这个展期了，所以会很重磅。我分别可以预告3个展期的这个内容。对的，因为这个还没有对外公示。对，第一个呢，是我们9月初会开的钱鲁美 鲁迅美术馆的院长，对，韦尔申先生的纸上作品展，这个对，这是一个，因为这位先生他没有做过个展，他的首次个展放在了怀轩来去进行，对，这个是进入到秋季的第一个重磅的展览，
1: 九月份哈，
2: 对，九月初，然后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会是周思聪先生的展览，对，也是非常的重磅的一个内容，然后到了
1: 那展他的展能展些什么呢？
2: 现在还在规划中，我们留一点小小的神秘感。对，周思聪先生跟卢晨啊，他们的作品。然后第三个呢，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会是刘万明先生的展览。对，所以基本上也是覆盖了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最重要的金秋时间的这个展季。所以围绕着这样的一些展览的话，我们自己的空间特色，除了刚刚说到的这种导览的服务啊，那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线下活动。对，我们有。
1: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也。给大家来报名参加哈，
2: 是因为怀轩每天大家首先是每天都会提供的，我们有一个叫做长治工坊课的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工坊课呢有33期的展览，但是从研发上面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做了50多期的产品内容，都是围绕着展览来去进行的。像这期的展览，它是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主题的，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工坊活动里面，我们围绕着这个展览内容，就做了一个叫做古法蜜香玩的这么一个手作工坊，大家看完展览听完导览，然后呢就可以在院子里面休息，在环廊里面坐一坐，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工坊空间里面来去进行这个手作活动，然后来去
1: 这蜜香丸是干嘛用的呀？
2: 之前我们叫做这个几般雅事嘛，叫做焚香啊，听琴啊，这都是就是古时文人的这个
1: 雅趣，
2: 对，雅趣，对，我们就把这个雅趣也给它复原出来，因为展览现在的内容是在中国传统书画上面，赏画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有几位一体的感受，它有这种焚香的这种状态，大家就是我们选择了这个非常多的古香方，然后是这个用的这个同仁堂的这个药，然后呢这种古香方，然后呢让大家去手搓这个香丸，然后可以把这个香丸带回家，然后就可以去点燃它。把这个味道又带回到家里面，然后跟这个画作的内容它其实也是匹配的，每一期展览都会研发一个不同的这种工坊活动，让大家看完展览时候
1: 因为看多了这个清宫剧，一想这蜜丸就老觉得这什么什么配方
2: 有一些很好的古香方，像鹅梨帐中香啊，
1: 这两年可火了，
2: 对，然后这种苏和旧菊啊，然后这二苏香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老香方，我们都是用的这样的老香方，然后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真的原先之前的味道是什么，在没有任何的这种添加呀什么的这种点上面来说的这种老的这种传统草本的味道，对。然后除了这种长治工坊课以外，其实怀轩每周六的下午，这也是一个固定保留的，每周六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小型活动，有偏观赏类的，比如说像音乐会、小提琴音乐会、箜篌音乐会，然后包括之前跟文联我们这边在做的这种民乐的音乐会，其实也都非常的多元，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手作类的，有陶艺课。有茶艺活动，有插花活动，也都是围绕展览来去进行的主题。然后呢，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放松类的活动，就是让大家进来来去做一些音乐的放松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读书的阅读啊，这都是每周六下午的一个保留的内容了。然后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有晚风夜游活动，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它不同于白天，它有一种更为静谧的感觉，而且我们也会开放这个小场，大家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从晚上的这种状态里面，然后来感受怀轩这个不一样在夜间的一个灯光的一种状态，然后来去观赏画作，然后我们会提供舞蹈的一些演出，音乐的一些分享，让大家从不同的这种通道里面来去感受艺术这种氛围和空间的这种静谧。
1: 这个活动所以都要就是叫怀轩。

0: 来能感觉到静的状态，所以怀轩其实每天接待的人数相对于比较少，我们是一个预约制的。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跳转到我们的小程序里面，能够看到我们三场的不同的时段。每个时段其实我们只开放了2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名额。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避开这种拥挤，在这个院子里面能够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这种静谧的气质。
1: 谢谢于行程，还听出了我刚才片花里头背景中苏州评弹委婉的曲调了一点点小心思被大家听出来了，也很高兴啊。其实呢，这个应该说现在这个名人这个故居它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转成了这种公共的人文艺术空间，就是在面向大众运营啊，或者这呈现展览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延续这种院落的文脉，做好这种老宅院活化的示范呢？
0: 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到怀轩的时候也做过基础的一些了解，大家会知道说，哎，这个你们是一个于平伯的先生的故居那你们怎么进来没有于平伯先生的介绍呢？就有很多人给我们提过这样的一些想法哈。对，然后我其实是觉得说，就是其实文人故居的表现状态其实有非常多种，有很多种它其实是进来很多去介绍这个前主人的这个生平的一些内容。它只是其中的一种。
2: 对，
0: 但是对于怀轩来说，我们是希望就刚才咱们黄老师提到的，就是文脉的这个传承。于先生他四代书香磨的这个底子，然后他一生一部的《红楼梦》，一部《红楼梦》磨了他的一生，所以其实于先生看起来这个表面这位先生，和和气气的温温润润的这种特别平淡典雅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却骨子里面有一个认死理儿的这种较真儿的精神，才能够去很好的去把这个《红楼梦》的研究继续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容反而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特色空间应该传承的一个点。对，所以我们其实想做一个老四合院的新传承，不光是在于它过往的一个描述，更多的是在一个精神上的传达。对，我觉得把这个内容能够以某种形式来去延续下去才是它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展览，我们其实是有在非常严谨的去打磨，来去表达我们这种回顾历史、关注当下的这种传承的。然后我们的活动其实也是这样子。那怀轩有这个叫，我们马上要开一个活动，叫做一日闲欢客。就是小闲即欢，小清即静。对，就是让大家进到怀轩的时候做一日文人。对，把这个于先生当时在这个庭院里面生活居住的这种场景，通过一些活动串联起来，大家进来可以去重拾书写习惯，来去写一封信，然后也可以画一张画，然后呢再做一个蜜香丸。就是把这种很清静的生活，很淡雅的这种生活放进咱们现在非常快节奏的这种日程里面，然后呢做一日的闲欢人，很开心的，很愉悦，很平静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说，才完成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空间使命吧。
1: 毛毛的宅女给你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可以讲讲《红楼梦》。是吧，这个跟于先生他的研究的方向是一样的，红学方面的。
0: 对，
1: 你看我们的听众很智慧吧。
0: 是，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切到了我们明年的一个小规划。对，因为刚才有说到，就是很多人有说于先生啊这样的，我是觉得虽然我们以展览的面貌再去做哈文气的这种延续，但是于先生的故事其实在怀轩我们一直希望以某种形式来去展现出来，所以从怀轩建馆以来，

0: 式，
1: 嗯，
0: 然后再匹配着非常多的活动，把他的这个真的底核的这个事情来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1: 还挺让人期待的哈，
2: 这个难得。
1: 嗯，所以最后这个李哲老师跟我们说一说，以怀轩的新生为例，像朝阳门这一带哈，还有哪些老城院落可以依托这个文化的活化，持续来焕发他们的生命力呢？
2: 其实你像那个新开的内务部街，
1: 嗯，
2: 39号青草书房，
1: 嗯，
2: 它就也是很典型，梁实秋的故居，
1: 嗯，
2: 而且这条胡同呢，李敖也在那儿那个居住过，
1: 嗯，
2: 你包括之前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一个就是党建服务中心，
1: 嗯，
2: 但是那儿用的是清末的一个四合院，
1: 嗯，
2: 啊，也是算是名人故居吧，因为多尔梦在那儿居住过，多尔梦其实也跟红学有关系，他把那个《红楼梦》翻译成法文了，
1: 嗯，
2: 啊，所以您看这些其实全都是能串起来的，而且他们之间，你像多尔梦，他还会去文园那儿，
1: 嗯，
2: 去探访他的这个老朋友，
1: 哦，
2: 也是法国人吗？
1: 啊，
2: 所以他们之间都有互动。
1: 嗯，
2: 你像那个刚才说太太客厅，那林徽因啊、梁思成他们，包括朱自清，他们有时候会去史家胡同博物馆，
1: 嗯，
2: 找林淑华嘛，
1: 嗯，
2: 啊，然后所以你像于冰博他的这些朋友，你包括他说顾颉刚嘛，
1: 嗯，
2: 顾颉刚50年代其实他就住在干面胡同，
1: 嗯，
2: 临着史家胡同，溜达就到咱们这个。北竹竿38号了，所以他们全是能串起来的。但是这些呢，有些故居呢已经是腾退啊，开发利用了，变成文化空间。
1: 嗯，
2: 有些呢其实还是一个居住的一个状态。那么未来其实随着这种腾退，这种孵化，我相信就是怀轩的这种思路。
1: 嗯，
2: 他不是说局限于哪一个名人的这些生活呀、文化的这种内涵，他更多的其实是在传承。
1: 嗯。
2: 哎，他做更多的发扬，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1: 嗯
2: 啊，
1: 谢谢葛维龙给我们发了一些朝阳门的老照片，我们也期待朝阳门的一些李哲老师收藏老照片有什么展览哈，
2: 对，
1: 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
2: 对，咱们去现在青草书房，它是有这个跟朝阳门呀、东四南大街有关的一些老照片，
1: 嗯，
2: 可以集中去看一看，
1: 嗯，
2: 然后未来我们在怀轩这边呢，也会做一些老照片的一些文创的开发，
1: 嗯，
2: 啊，到时候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一些老照片原片啊这些呈现啊，包括文创，
1: 这个还蛮期待，
2: 啊，
1: 到时候还可以好好讲讲朝阳门的历史，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对对对。
1: 毛毛的宅女说，于平伯老人家一生的执着应该值得后人学习，学到的面可以是发散性的，我是这样想的。然后1528也说，听了高高老师的讲述，不同时间的展览和活动安排，文化

0: 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4: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尹力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开幕，1800多家企业在线下参展，其中包括

0: 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
1: 尹力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首都建设需求，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支持在京高校双一流建设，推动市属高校分类特色发展，培养更多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依托北京中关村学院等新型育人载体，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动

0: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关注今天就将在北京拉开大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昨天，近90家境内外媒体百余名记者来到首钢园服贸会区域集中探营，对服贸会主题展区、省区市展区以及专题展馆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走访。
1: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前去探营时看到，首钢园各展馆已经全都就绪，全新升级的场馆集群、特色主题展区、沉浸式体验场景一一揭开面纱，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正蓄势待发。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走进首钢园，地处园区中心的一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飞飞介绍，这三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五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3: 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商务洽谈和空中观景的空中花园。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框景和网红打卡地。
2: 本届服贸会展馆由往年的9个扩容至12个，在新建展馆里，2号馆和4号馆为双层布展，如此一来，场馆空间的利用率大幅提升。
4: 这也是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展示区。
2: 今年多个首次搭建的全新展区也成为了最大看点，比如设在2号馆的出海服务专区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李颖丽介绍，
4: 出海服务展示区呢，我们一共有28家企业，像蓝色光标、安永，就是做咨询服务，那还有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人力服务、咨询服务，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还有案例分享。
2: 穿行各大展馆，记者发现今年各大专题展极具民生亲和力，不少生活小事都能在现场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在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比亚迪即将展出罩瓦及闪充技术，展台负责人王明介绍，
5: 就是我们从10%充到97%，达到9分钟就能充饱。像北京有极寒的天气，别仅仅12分钟，那么我们就能够充饱。我们的闪充桩是支持所有新能源车型。
2: 为及时响应每年供暖季的市民诉求，在北京热力集团展台，一款名为京暖的 AI 客服小程序格外实用。它可以实现填写报修一次，往后一键呼叫，报修信息直接派单到供热企业快速处置。北京市供热协会主任何英娜介绍，这将大幅节省市民拨打12345热线的流转时间，
6: 这样我们的能耗也不会无休止的被浪费。只要报修一次，下一次就不用录入地址了，任何诉求都会快速直达。
2: 此外，今年在12号馆还设置了服务消费展区，面向普通观众集合智能消费、康养体验、特色文创，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目前各展馆布展已全部就绪，静待正式开展。
0: 本届服贸会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为主宾省，共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包含47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展会设置主题展与9大专题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示全国140多个服务贸易创新案例。多个专题增设出海服务专区，配套开展推介路演，助力中国服务对外输出。
1: 大会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数字服务、医疗健康、绿色低碳等赛道，多项技术与产品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此外，还将举办近100场论坛会议、100余场洽谈推介，期间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聚焦数字贸易、文旅、绿色服务等前沿议题，开展对话交流。
0: 今年的服贸会上，文旅专题展副中心展区将以运河上的通州为主题，在首钢园7号馆精彩亮相。本届展区以大运河蓝绿交织生态基底为骨架，打造文化表达、产业展示、市集互动、招商对接四位一体的专题展示空间。
1: 展区紧扣副中心建设10周年十年蝶变发展主线，深度萃取千年大运河文脉底蕴与新城建设成果，为观众全方位呈现副中心文旅融合与数字文旅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现场将集中展示通州全域文旅资源，呈现一心统领、两区支撑、两带串联、三镇突破、全域融合的空间布局，生动讲述千年运河文化传承与副中心新城建设的时代交响。
0: 本次副中心展区展品阵容

0: 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围绕通州礼物本土 IP， 集结非遗传承、潮流文创、特色轻食三大品类参展主体，实现传统运河文化与现代文旅消费的深度融合。依托河喜、水运儿两大原创大运河 IP， 展区推出60多套覆盖家居、办公、礼赠场景的特色文创产品。
1: 在观展方面，9月9号到11号为专业观众日，实行购票入场；9月12号到13号为公众开放日，免费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以通过福茂会官方小程序或官网完成实名预约登记。线上平台同步提供客商撮合、活动查询等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办展。
0: 在保障福茂会。

0: 施，全力满足公众出行和观展需求。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今年服贸会展览面积比去年增加约20,000平米，参展单位和观展市民人数同步增加，展会期间首钢园周边交通压力将明显增大。针对不同出行需求，交通部门将推出系列保障方案。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2: 比如说乘坐轨道交通，6号线、11号线为主，考虑到晚场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延长11号线的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停车供给方面的话呢，统筹了有29个停车场，约1.11万余个停车位。非机动车方面统筹了有6300个停车位。
1: 为方便市民远端换乘，服贸会期间将开通两条免费百度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3: 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

0: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展会期间将重点做好共享单车的运维调度。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大一路将西延到首钢园区域沿线设8座车站，同时围绕核心展区的重点登陆厅将新开一路支线。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1: 一支线路营业时间是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8点，设了6个站，主要涵盖像二高路南路、修理厂街、顺山路和群民湖大街，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
0: 针对自驾

0: 能整体解决方案，也就是法医大模型应用正式发布。
1: 北京市司法局依托司法部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联合中科大脑、面壁智能等八家企业，合力研发法医大模型应用。该模型紧扣司法行政一线业务需求，落地12个场景化成果，经过一年以上生产环境调优，可准确复刻业务专家的工作能力，功能输出精准度超过 90%， 现已在北京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深度应用，累计办理业务20万次，并入选了2026服贸会北京方案展。
0: 这次发布仪式标志着数字法治建设从北京一域走向全国共享的新阶段。下一步，北京市司法局将继续依托司法部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联合各方共建数字法治人工智能全国推广示范基地，与服贸会这一国家级平台高度同频，推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共享共创共赢数字法治发展，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北京方案。
1: 昨天，京津冀一月一练一季一群机器人整零对接活动在天津市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成功举办。3D 经工信等部门以及北京人心机器人创新中心、星动纪元等160多家机器人整机和零部件龙头企业机构单位的代表参加。
0: 在本次活动当中，企业分享环节聚焦整零协同、供需匹配，3D 优质企业轮番登台推介

0: 一中学、育婴学校等优质资源，推进首师附中、陆河中学等教育集团持续扩容，逐步实施17个教育建设项目，预期新增学位2.3万个。
1: 而在医疗方面，副中心以全域延伸基层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深化儿童友好健康场景建设，构建起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为指导、区妇幼保健院为枢纽、7家23级医院联动、22家基层机构兜底的分级诊疗体系，实现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就近诊疗。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书记、主任陈长春表示，15五期间，副中心儿科妇幼硬件资源将迎来跨越式升级。
2: 首尔所的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2027年，就是明年就要投入使用。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也将启动新址的新建，在未来一北一南两大优质医疗项目落地，能够进一步补齐副中心儿童的服务短板，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专业化的儿科医疗服务。
1: 而针对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则更加强调便利性。今年通州区实现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门诊全覆盖，老人换药、伤口护理、管路维护等基础专科护理都可以在社区就近完成。8月1号起，全区23级医院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老年人住院治疗、康复护理、居家养老、临终关怀的无缝接续照护。
3: 昨天是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4: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孙思厅社区居委会，刚一进院，门楣上方的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大红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社区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换届选举气氛浓郁。今年76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5: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给我们讲解了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从

0: 月以来，到医院治疗过敏性鼻炎并且咨询这款针剂的患者持续增多。对此，耳鼻喉科专家提醒，这款国产生物制剂不是根治鼻炎的神药，仅可有效控制过敏症状，适用于18岁以上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人群，轻症无需注射，使用前务必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
1: 受今年雨水偏多影响，北京秋季花粉释放高峰期预计出现在9月上旬到9月下旬。9月份以来，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门诊就诊量持续攀升。据了解，司普西拜单抗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生物制剂，自今年1月1号起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0: 据专业医师介绍，症状轻微的患者口服抗组胺药配合鼻喷剂就可以很好的控制症状，用药成本低，不用反复到医院就诊，过敏症状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才会考虑使用该针剂。针对网友希冀打一针就能告别鼻炎的说法，医生特别纠正指出，新型鼻炎针无法治愈季节性过敏性鼻炎，仅能够控制症状，目的是改善生活质量。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昨天晚上11点，北京市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本阶段将采取分段全幅栈道作业方式，栈路时间为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5点，白天开放交通。此前开展的道路附属设施改造已经按计划基本完成，整体工程预计将在11月底完工。
0: 首都机场原 T3 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亭经过改造，整体迁移到了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亭及发车位的旁边。9月起，经地面翻新、玻璃门窗更换、灯箱标志加装等一系列改造，这一老售票亭正式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 T3 航站楼内的候车区仍然保留。如今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候车厅旅客休息区候车环境与之前相比大为改善，一排排整齐的座椅十分舒适，抬头便可以看见线路显示屏，空调等便民设施十分完备，旅客候车不再冬冷夏热，候车更加从容舒适。
1: 天津经开区老旧小区改造二期项目在前不久正式启动，涉及5个社区、20个老旧小区，共137栋居民楼的改造工作已经全面铺开。这次改造的建筑面积约 78.5 万平方米，将汇集近万户居民。改造重点围绕基础设施修缮，统筹推进屋面防水层翻修、外墙空鼓修复、消防设施检修、道路管网修缮以及楼道粉刷等工作。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分批次推进老旧小区三期和四期工程，逐步对2000年以前建成投用的住宅小区实施改造，持续提升经开区群众的居住品质。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

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聊一种很多的朋友都熟悉又陌生的疾病，这就是阿尔斯海默症。可能呢，在我们老百姓的口中说，我家的这个老人得了老年痴呆了，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啊。那么您知道吗？阿尔斯海默症啊，在我们中国阿尔斯海默症病例报告2005显示中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国家存在的阿尔斯海默病及其痴呆的患病人数将近1700万例，那么患病率呢也会略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会不断的上升。那么

0: 们国家现在的患病人数达到了1700万，那么占全球的近30%左右了已经，那么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患有这个病的这么多呢？
1: 其实这个是有一些研究数据啊，就是提出来的啊，的最新的国内的统计数据吧，中国阿尔茨海默病这个2025年报告啊，就里面就提出了我国痴呆患者呢是将近1700万，那么确实是占据了全球将近1/3的一个病例啊，这个数据确实是比较庞大，
0: 对，
1: 其实原因呢也是有以下几点吧。那第一就是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数是比较大的，我国是全球老年人口啊最多的国家嘛，所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体量是庞大的，而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疾病的发病率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是一个呈现一个翻倍增长的这个特点，所以高龄人群越多，那么患病的总人数肯定就越高。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那以前呢，我们对这个疾病啊，检查方法是非常有限的，大量的早期的轻症患者呢，其实诊断率并不高。那近年来呢，诊断方法是在逐年的进步啊，尤其这个淀粉样蛋白 PET 啊，还有脑脊液的标记物，还有血液标记物，
0: 对，
1: 在我国都陆续开展都比较好了。那么尤其是这个血液标记物一开展呀，就是大家

0: 青少年一直到老年啊晚年啊，就是贯穿了人的这个整个生命周期。
1: 嗯，
0: 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程度低。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平时啊就要这个重视这个义务教育啊，让大家就是尽早的去学习吧。
1: 嗯，
0: 活到老学到老嘛。
1: 对，
0: 啊，这个受教育程度低它是一个风险因素啊，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
1: 嗯，
0: 那么中年时期其实也有很多风险因素，可能就更多了啊，比如说三高问题，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血脂。那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血脂啊升高，那它是一个风险因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生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比如说缺乏锻炼，肥胖。

0: 海默病，很多的朋友都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朋友哈，他今年可能也就20岁出头，那么他的姥爷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他说我姥爷已经卧床有6-7年的时间了，现在谁都不认识，现在几乎连这个吃饭的这种咀嚼的能力可能都越来越差了。所以他说我觉得我的母亲，他母亲也50多岁了嘛，他说我觉得我母亲现在的这种记忆力好像大不如前了，所以他很担心。他说我不会将来年龄大了之后也会得这阿尔茨海默病吧，所以我们请教一下程主任，那么这个和遗传有关系吗？
1: 啊，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0: 对，非常关注。
1: 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来咨询，甚至自己一点症状没有，20-30岁就过来咨询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呢，是它可以分为2类。那第一类呢，就是家族性的，我们叫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
0: 家族性。
1: 这个是对，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占比呢不足5%。这一类疾病就属于基因突变导致的一个遗传性的疾病。那么家族中会有很多人得病啊，不止一个人，可能会有几代人，可能多个人去就可能得了这个疾病。那么能找到致病基因的突变啊，这是它的关键。而且发病年龄往往是比较早的，那中青年可能就发病，甚至啊爷爷奶奶那一辈可能是60岁发病，那么父母这一辈呢可能就50岁就发病了。那可能一代比一代早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这种类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父母如果得病的话，子女得病的遗传概率就是比较高的了，
0: 家族性
1: 就是极高的。那么其实更多的是第二类，就是散发性的阿尔茨默病，这个占比占到大概95%以上的患者啊，都是这一类型，所以绝大部分患者都是这个类型的，遗传给子女的得病风险。
0: 对，什么是散发性的呢？
1: 散发性就是其实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不是遗传性的啊，可以简单理解为它不是个遗传性的，不是家族性的。针对第一类这个家族性的它是不一样的，这一类疾病呢，遗传给子女的得病风险呢就是很低的，不用过度恐慌。而且我们绝大部分阿尔茨海默病呢都属于第二类。其实我提到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临床经常会做到一个叫 APOE 基因的一个检测。其实因为记忆力减退的患者如果去看过记忆门诊，那么往往大夫会给他开这个检查。那么其实我想跟大家也再说一下这一点啊，我们在临床中呢啊都会给患者开这个 APOE 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就属于一个风险基因，而不是致病基因。那么换句话来说呢，就这个基因如果是阳性有问题，那并不能提示这个人以后一定会得阿尔茨海默病，只是提示得这个病的风险可能有所提高。
0: 是，
1: 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个风险基因只要一查出来是阳性就吓到了啊，
0: 对，
1: 就是睡不着觉了，一直等到来看医生啊，解决这个疑问啊，
0: 对对对，
1: 情绪才得以平复啊。
0: 是的，
1: 所以就是风险基因阳性不一。

0: 是会另外的家属呢，可能就会反驳说，记忆力挺好的，以前很久远的事情，二十年之前的事情呢，仍然记得，他不是记忆力减退。但这个家属觉得啊，他其实有记忆力减退。那么通过仔细观察，发现他刚说过话容易忘，刚放的东西就找不到了啊。其实这种信号呢，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提醒之后也不能想起来啊啊，所以这个还是影响了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交流啊。所以如果程度明显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执行能力的下降。执行能力的话，其实我们一听呢，好像非常专业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以前熟悉的一些家务呀、工作呀，会使用的一些电器，它可能现在用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或者用不好了，做事的条理就比较混乱了。可能收拾屋子呢，就家里放的乱七八糟的，不像原来那么整洁了啊。这可能表现为一个执行能力的下降啊。那么刚才说了十条呢，这第三个就是语言表达退化。
1: 语言表达
0: 啊，对，其实我们老百姓有时候也会提出来，哎，这个患者怎么说话？你跟他聊天的话，有点语无伦次的，你说东他说西，自说自话啊，说的词呢跟他想表达的意思呢会有点对不上，就想表达的内容也不完整。那这个时候可能出现了语言表达的一个退化的症状啊，它也可能是个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啊，
1: 词不达意有时候啊，
0: 对对。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时间、地点、定向力的障碍，就分不清楚日期了，星期几呀，几月几号呀，就分不清楚了啊。出门呢容易迷路啊，比如说去对坐地铁到一个不太经常去的地方呢，可能就找不到站了啊，出站呢找不到方向啊，
1: 对，
0: 这都是啊出现一个定向力的障碍。那还有判断力、决策能力下降，这个其实。在临床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对
0: 啊，比如说老年人呢，你不觉得他啊有什么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不值钱的东西，
1: 是的，
0: 比如说保健品吃不完就不停的买，
1: 对，
0: 或者自己吃饭呢，往往冰箱里非常不新鲜的东西拿出来可能热热就吃了，啊，包括夏天去就诊，甚至有的老年人不怎么出门，一出门去就诊穿了一件薄的羽绒服。这种情况我们也见过啊，这个时候就说明了这个患者的判断力啊，这个决策能
1: 力
0: 下降了，
1: 对。
0: 那还有一些思维逻辑的混乱呀，比如说这个患者交流起来就是也是会有一些你能感觉到他逻辑混乱，答非所问的，你会觉得他有时候你问他一个症状呢啊，怎么不舒服，他可能东扯西扯，就不去说自己的这个来就诊的目的，可能扯一些别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就描述的问题是完全没有主线，
1: 没错
0: 啊，这种情况。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患者呢就是东西放的就是非常的乱啊，放错地方，我们以前遇到过有的患者啊，就是家里找这个银行卡找不到了，身份证找不到了，这样东西你知道它放哪里了？放到了厕所的这个脸盆里，藏起来了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视空间能力啊，或者这个综合的一个认知能力的一个下降啊导致的，判断力啊、决策力都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还有情绪性格的改变，
1: 性格的改变，
0: 对这个其实对待这个照顾的人呢，其实往往影响比较大。
1: 对，
0: 有时候呢就会怀疑，哎，家里保姆偷了东西，那偷了什么呢？什么偷了他一块抹布之类的。
1: 是的
0: 啊，或者偷了一个非常不值钱的东西，就怀疑、多疑、发脾气，啊，这种在临床也是会见到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要引起警惕。那么还有两点呢，就视空间判断能力的下降，比如患者走路呀、骑车呀就会不稳，就判断不好这个距离。还有就是对以往的爱好呢失去兴趣啊，患者可能性格有一些改变啊，变得比较懒散、孤僻，那生活大这个状态也不一样了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对对
0: 啊，其实我刚才就是说了很多，就是大概十条吧，都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可能的一个危险信号啊。如果出现了这个以上症状，比如说出现了一条或者几条，那我们要引起注意，及时去就医，让医生来帮助你判断是不是有问题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

0: 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您刚才说了这10条，比如说他的执行力下降啊，他的语言表达会有问题啊，甚至呢他乱放东西啊，等等等等这些啊。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不是我们有些朋友也会认为他出现了认知障碍呢？
6: 对，
5: 那么他和认知障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年痴呆哈。
6: 对，认知障碍啊，其实它是阿尔采默病啊，就是它的核心症状嘛。就认知我们包括很多啊方面。
5: 对对对。
6: 就是记忆力检测也是一个方面。
5: 是的。
6: 刚才提到的逻辑思维啊，执行能力啊，语言能力都属于认知障碍的一个范畴内。那么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轻度认知障碍。
5: 轻度认知障碍。
6: 对对对。简单来说呢，轻度认知障碍就是介于一个正常的衰老和痴呆状态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这个阶段的患者呢，他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但是他已经出现了记忆啊、思维呀、语言呀等认知啊领域这些功能的一个下降。
5: 对，
6: 但是也超出了他正常衰老的一个范围啊。那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其实也是多种疾病的一个阶段。那其中一部分患者呢，可能是阿尔采默病早期他的一个阶段，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痴呆的程度。那也表现为一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所以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治疗的一个黄金时期。
5: 没错。
6: 对。
5: 所以您刚才说了，出现了认知障碍之后哈，它可能是一个治疗的黄金时期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很多的朋友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他哎呀思维有点混乱了，经常乱放东西，刚把手机放在这儿就问家人，我的手机呢？啊，找不到手机了。有的时候把眼镜啊，明明就放在了书桌上啊，满屋子去找眼镜哈，等等等等。所以一些做子女的、做家属的，非常的担心自己的父母会有这个疾病。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刚50多岁、60多岁，也出现了记忆力特别差的情况。这时候就想，我们得赶紧上医院。所以我们请教一下程主任，我们怎么判断到底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我们怎么诊断呢？应该去哪些科室啊？有的去精神科了，您刚才讲到啊，那么我们应该到哪些科室去进行寻求医生的帮助？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
6: 对，对，如果呀，各位。

0: 因为有的医院老年科啊或者精神科也会开展记忆门诊或者认知障碍门诊的这种专科门诊啊，都是可以去就诊的。首先我们就诊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完善一个常规的一个
1: 检查
0: 筛查，主要是排除有没有其他疾病导致的这个认知障碍的症状。其实我们就诊的时候会发现啊，医生常规都会开认知量表的测查。其实认知量表的测查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啊，给你评估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查，它可以对你的记忆力啊、执行力啊、语言呀、判断力等等多个维度的这个认知功能啊，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一个评估。
2: 嗯
0: 啊，其实就是要问你很多问题。但是在这个认知测查呢，其实它有它的技巧和它的注意事项。一定是患者朋友呢，就是能够配合，状态还是不错的时候啊，情绪还是稳定，能接受的时候，去给他做这个认知测查。
1: 对对，
0: 不然的话，你做出来的可能就不是非常的准确。
1: 没错，他很重了，有的时候看晚了，可能量表就不太适合他了。
0: 对，他不太配合的时候呢，他可能做出来也不能反映他的真实的情况。那我们除了认知测查呢，还会涉及到一些检查，比如说头颅核磁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它可以看。

0: 也非常的紧张
1: 啊，对对对，
0: 一定是会和阿尔茨默病联系起来的。
1: 嗯
0: 啊，那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要过度恐慌啊，因为本身脑萎缩呀，它也会存在一个生理性的萎缩，随着年纪的增加呢，
1: 对
0: 啊，脑子慢慢它也在退化，
1: 对，
0: 它不会像原来那样年轻时候那样饱满。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如果您没有临床的症状、
1: 嗯，
0: 没有认知减退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它一个纵向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跟之前比是不是有变化，有没有进展、
1: 哦、
0: 之后你再复查它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萎缩加重、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更有临床意义的。
1: 您看朋友们可能做了这么多的检查，又是头颅核磁呀，又是这个脑电图啊，然后血液呀，然后等等等等，做了这些检查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说我们检查出来哪些结果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判断标准。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呀、
1: 嗯、
0: 就是面临一个难点吧，也是
1: 难点，
0: 做了那么多、
1: 哦、
0: 对，做了那么多检查，你还不能给患者一个确定的答复，你就一定是或者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些检查属于除外性的一些检查、
1: 嗯、
0: 其实还是需要做一些特异性检查，
1: 还有特异性检查、
0: 啊、对、
1: 哦、
0: 针对阿尔采默病呢，我们有一些定性的检查、嗯，就如果说前面检查做完之后啊、
1: 嗯、
0: 没有找到其他的原因，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患者啊去做一些定性的检查，那么这就包括了淀粉样蛋白 PET 检查啊、
1: 嗯、
0: 这个检查呢是比较特殊的，它可以标记了你的脑内有没有这个异常的蛋白的沉积、
1: 嗯、
0: 类似可以看到你的脑子的微观的病理改变，那么也有一些可以我们用一些腰椎穿刺进行脑机液的化验，然后去看看它有没有这个病理的改变。
1: 嗯
0: 啊，还有我们近几年啊就比较这个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血浆的一个生物标记物的检查。
1: 血浆，
0: 对，就抽血去化验有没有这些阿尔采默病特异的一些标记物，就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异常蛋白，通过对血液的化验也能了解到脑内的一些情况、
1: 嗯嗯哦、
0: 啊，当然这几项检查呢都是各有优缺点的，
1: 嗯
0: 啊，具体要做哪一项或者是不是需要结合两项三项去共同判断、
1: 嗯、
0: 然后给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个体化就要去看医生、
1: 嗯、
0: 啊，每个人情况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啊，只不过我们现在呢这种特异性检查在国内都开展的都是非常普遍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在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这个有记忆门诊的记忆中心的这个医院基本上都可以开展了。
1: 程主任，您看刚才呢您还说到了哎，抽血其实大家可能都是能接受的，包括脊柱的穿刺，比如说对于脊髓的检查，有些朋友可能说我不接受，这太疼了，我觉得我家老人肯定受不了，如果我自己做我也不做。如果病人真的不做这样的检查的话，我们还能判断出来，还能给他用药吗？
0: 这个就涉及到阿尔采默病的治疗。
1: 是的，
0: 其实它的治疗呢、
1: 嗯、
0: 就是

0: 状改善的药物吧、
1: 哦、
0: 啊，包括胆碱酯酶抑制剂啊和镁金刚类的药物、哦、这都是适用于像第一个胆碱酯酶抑制剂啊，可能我们患者朋友比较熟悉的有多奈派奇、哦、卡巴拉丁利斯迪明这些药物啊、嗯、它是适用于轻中度的一个患者，可以改善记忆语言功能。那么镁金刚呢是适用于中重度的患者啊、
1: 哦、
0: 保护神经啊，改善这种行为异常、
1: 嗯、
0: 具体怎么去用这些药物一定是要去
2: 谨遵医嘱，
0: 谨遵医嘱对，要医生给您去判断，因为每种药物它都有可能的一些副反应、嗯、啊，它的一些禁忌症啊，要医生帮助您判断、
1: 哦、
0: 那么其实我们更关心的啊就是近几年比较新的单抗类药物的一个上市吧、嗯、单抗类药物呢它的治疗靶点呢是清除淀粉样蛋白、
1: 嗯、
0: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垃圾物质，
2: 没错、
0: 它可以精准的去清除这个垃圾物质、
1: 嗯、
0: 它呢清除垃圾物质之后呢就可以挽救这个残存的这个神经元功能、
1: 嗯嗯、
0: 啊，进而达到一个真正延缓疾病进展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这阿尔采默病呀目前并不是一个无药可治啊无药可医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方法然后可以去给它治疗的。
2: 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药，现在以前我们的常规用药用了很多年的比较安全的药，现在呢我们又出现了这么多的新药啊，所以朋友们就想啊，那么这阿尔斯海默病现在能治愈了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答案还是就比较遗憾是否定的，它很难完全治愈或者、
1: 哦
0: 嗯、逆转，它其实就是一个延缓疾病进展、哦、因为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我刚才提到了它的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坏死，
2: 是的，
0: 那即使我们用一些清除这个淀粉样蛋白的一些特异性的药物、
1: 嗯、
0: 那么它挽救的也是残存的神经细胞，已经坏死的不可逆损伤的、
1: 哦、
0: 那么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再去挽救的，
2: 对、
0: 所以我们的治疗呢就要更要呼吁大家要尽早去治疗，它可挽救的空间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治疗效果相对就更好一点、
1: 嗯、
0: 所以要早诊断早治疗。
2: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早期诊断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抽骨髓了，是不是就不用这种有破损的这样的一些检查方式了呢、嗯、
0: 对，其实我们这个完全有可能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因为现在血浆标记物嘛、啊、就已经用的是比较多了、
2: 嗯、
0: 当然还有它的一些问题吧，
2: 对、
0: 嗯、这些问题呢逐渐的改进之后啊、
2: 嗯、
0: 有可能就取代了刚才说的 PET CT 需要打造影剂，脑脊液这个腰穿啊，然后需要
2: 腰穿
0: 脑脊液、啊、
2: 对对对
0: 有创的一个检查啊、
2: 嗯、
0: 它有可能在未来是完全替代这两个检查的。
2: 既然哈我们只能维持维护我们没有受损的这样的神经细胞，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想我们除了药物治疗，那么程主任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啊，能够保护好我们现在没有受损的这样的一些神经或者细胞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非药物治疗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2: 嗯、
0: 不论你是哪种情况的认知减退啊、
2: 嗯、
0: 包括你是疾病的哪一个时期、嗯、都有非药物治疗是有针对性的，
2: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非药物治疗呢，嗯，我们总结一下啊，其实除了药物治疗、
2: 嗯、
0: 它也包含了几大类吧，非药物治疗、
2: 嗯、
0: 一个就是一个认知训练的一个治疗、
2: 哦、
0: 啊、
2: 嗯、
0: 就是社会的参与啊，比如说让患者啊、
2: 嗯、
0: 多去做一些脑力的活动，去一个主动的交流，比如说做一些拼图游戏、
2: 嗯、
0: 啊让他去算数啊，让他去读报纸啊，做一些小游戏、
2: 嗯、
0: 甚至有的患者呢可能跟家里人啊做一些下棋的小游戏、
2: 嗯、
0: 啊，积极锻炼这个大脑的这个活跃度啊，它可以很好的延缓认知萎缩，
2: 对、嗯、
0: 可以在对在认知障碍的各个时期都可以去进行的。那么第二大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护脑神器吧，就是运动疗法啊，定期的适度运动啊，其实有史丹推荐吗，每周150分钟的有氧运动
2: 啊，150分钟、
0: 啊、对、
2: 嗯、
0: 包括快走慢跑散步都是可以的、
2: 嗯、
0: 也是可以有效的这个起到一个非药物干预的作用、
2: 嗯、
0: 当然有的老年朋友说我腿不好膝盖不好不能走，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指南推荐，有一些坐位的运动或者一些球类的运动、
2: 嗯、
0: 其实有些坐或者站着不动也可以去做一些运动，
2: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另外就是音乐疗法也是我们今年提出的比较好的一个非药物干预吧、
2: 嗯、
0: 比如说听一些老的歌，对、
2: 嗯、
0: 喜欢听的歌手的歌，舒缓的音乐，甚至还可以帮助睡眠，可以安抚情绪、
2: 嗯、
0: 啊，对他这个一些精神症状呢也会有一些安抚作用。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
2: 那么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其实我们的家属最最最最担心的呢就是走失。我们经常的会看到我们的新闻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平台说到了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那么这个老人走失了，目前还没有找到。那么

0: 可能这是朋友们最最担心的。那么如果家里老人一旦发现了他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的家属应该怎么做呢？
1: 就走失其实是这个认知障碍这个患者呀，一个高发的一个危险的意外的一个情况啊。
0: 嗯嗯，
1: 其实预防方式呢也比较简单有效啊，比如说给他随身佩戴一个防走失的手环，可以给他戴上，然后上面有电话住址或者一些联系

0: 时候，可能晚上起来找厕所也找不到，
1: 对，
0: 可能到厨房去了，或者到别人卧室里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可以给他在厕所上，比如说贴一个牌子，就写上厕所两个字。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避免患者独自外出。既然你能感觉到可能有走失的风险，
1: 是的，
0: 会有迷路的这种经历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了，尽量避免独自外出。
1: 嗯，
0: 就外出的时候呢，尽量全程的陪同。而且呢，尽量不要单独的留患者在家里。如果说非常严重的一种迷路的一种患者呢，就不要单独留在家里面，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咱们社会公益啊做的一些这个防走失系统，都可以去给老人提前去备案一下。
1: 所以您看，这么多的方式都可以防止老年朋友走失啊。那么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讲，那么从我们的认知家属的看护的角度来讲啊，程主任都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解答。那么我们朋友也想了解哪些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呢？
0: 其实刚才我也大致提到了啊，就是生活方式呢有14种的风险因素嘛。14种风险因素的话，就是都是可以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或者患病之后的这个延缓一个疾病的进展。
1: 我们把这14种不良的或者是疾病我们控制好了，可能刚才你也说到了，能降低45%的患病风险。

0: 与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的家属，我们怀疑自己会患上这种病的朋友应该做到什么呢？
1: 其实最后呢，我最想告诉大家，就是面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啊。我们已经能够做到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个是同样重要的。其实积极主动的去预防风险因素呀，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更好的守护自己大脑的健康，
0: 对，
1: 也是最佳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0: 那么我们对于阿尔茨海默病如何来预防，我们如何来治疗，如何来防控啊，可能未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欢迎呢程主任将来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说一说有关神经内科的一些大家关注的话题。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程敏主任，今天和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1: 啊，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

0: 啊。这个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1: 哎、
0: 对吧，但是
1: 还差十分，
0: 100分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1: 没错，
0: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1: 嗯，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萨琪玛。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15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壳。
1: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萨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萨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0: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1: 嗯，太对了。
0: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

0: 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1: 益生菌。
0: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的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八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春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十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十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

0: 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给他两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糖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知识要记牢，快乐鼠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0: 通州，如果说好多人在东边生活的话，特别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那大家如果觉得老人出现了认知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呢由谁来管？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全解析哈，副中心从筛查到照护哈，这种完整的一个服务链条。
1: 对，是的，因为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几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记性差是正常的，什么样是不正常的，包括什么样需要警惕。第二就是在通州区啊，如果老人出现了认知问题，我们可以去哪儿看？
0: 对，
1: 还有就是确诊之后谁来管，怎么管？所以我们邀请到了在通州区的四位专家啊，在我们全链条上的关键专家都请到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没错，
1: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卫健委医政科副主任医师傅瑜，副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卫生健康委的医政科傅瑜。
1: 嗯，冯老师你好。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行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琴，张主任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琴。
1: 好，
0: 再来欢迎的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认知亚专业学术带头人主任医师曾艳芳，曾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曾艳芳。
0: 嗯，欢迎您。另外再来介绍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高丽。高主任欢迎您。
4: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高丽。
0: 好，欢迎四位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老年医学科，一直到我们一些认知出现了问题的这些老年人，到底应该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筛查等等这些问题哈。
1: 对的，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聊天啊。
0: 对，
1: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不是？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您知道老年人出现认知问题应该去哪儿看吗？所以大家肯定很关心，不如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解答。那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

0: 通，把他的这转介机制打通。其实要实现的就是老年人在他健康到生病到康复再到中末期，他是有一个通道的，那就是实现在日间在日常照护的时候，比如说在家庭在养老机构实现日常照护。那如果他有疾病呢，他就可以直接转到医疗机构的床位上去，转到医疗机构。那他中末期需要床位的时候，那就可以转到安宁疗护的床位，就是这五个床之间。
1: 就我们现在这个联动的机制是打通了，比如说我这个床位有的话，我去到下一个点位的床位也是有的吗？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是？

0: 一定的增长呢，人记忆力是衰退，但是有一个正常的衰退，有一个不正常的衰退。良性记忆力减退呢，就是我们经常是忘记事情的某一部分，经过提醒呢，完全能想起来，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1: 嗯，
0: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记忆力减退可就不一样了，然后它是经常忘记要干什么事情，就刚刚做过事儿，几乎全都忘记，经过反复提醒也不会想起来，这样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就是良性记忆减退，就正常的衰退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区别。
2: 嗯嗯，所以这个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特别是这个上了一些年纪的，我们除了像刚才您说

0: 就是在第二天早上，这个大爷又有些烦躁，然后呢我看见这个大姐就抱住了这个大爷，然后那个大爷的手就会在他的在他的后背上去抚触，感受到了那份爱，所以这就是那个非药物干预。那我们最最核心的就是你不要去纠正他。比如说他烦躁的时候，他烦躁是因为他大脑病变引起来的烦躁，他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可能是渴了饿了，也可能是他哪儿不舒服了，哪儿疼了，那我们一定要去同理他那个情绪，不要去急于纠正，然后去安抚他，找到他那个背后的原因，他的情绪就会慢慢的缓解下来了。
1: 如果长期不干预，比如说他长期处于这种情绪当中，是不是就更容易获得我们阿尔兹海默症呢？
0: 如果长期我们不治，就会导致那个精神行为严重的异常，甚至是那个营养不良，所以就很难逆返了。因为他是大脑病变，他并不是他故意要跟我们作对，故意去忘，这个病变是很难去逆转的。
1: 所以真的是不要等到了咱们的老年人痴呆了再去看啊，
2: 对，
1: 真的是早期干预早期预防，
2: 错过这个窗口期真的是这个很麻烦哈，
1: 早筛查，
2: 没错没错。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现在在通州区的这个老年痴呆的早期筛查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特别是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参与呢？
3: 那2026年4月份呢，我们北京市卫健委启动了一个项目，那它就是2026年我们北京市应对老年期痴呆这个行动部署之后呢，我们通州区也就成立了自己的一个三级网络服务体系。但这个体系呢，首先是第一级，就是我们区级的指导中心，就北京洛河医院，那它作为一个统筹单位。那第二级呢，就是我们通州区的老年病医院，它是一个枢纽。那第三级呢，就是我们的基层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构成的这个三级服务网络呢，我们依托的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它每年要对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那我们同时呢，也把这个认知功能的筛查纳入了这个评估管理的项目中。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就比如说徐家庄卫生院和我们友谊医院启动了一个项目，它就是呢，就是智能化的一个社区脑健康防控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主要聚焦的也是60岁到80岁，通过检测血浆的磷酸化套217，然后还有呢，我们利用 AI 现在的技术去尽早的发现认知功能障碍，对他们进行早防早筛。就这个是我们目前通州区做的相关的认知的一些。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这个65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务，这个现在是在整个通州区已经落实了吗？
3: 是的，
1: 就相当于在无论是任何哪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这样的服务，
3: 他们是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筛查。
1: 那如果在社区我们就出差发现他有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不太好，下一步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3: 那在我看来，在通州区的老百姓呢，我们可以通过从社区转诊到我们洛河医院的神经内科记忆门诊，比如说曾亚芳主任，他开设记忆门诊呢就已经有10多年了，也是我们通州区的第一家记忆门诊。目前他们是每周一周二周四的下午出诊，那在这个门诊里呢，我们可以对老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认知功能的一个筛查评估。
1: 那我如果我们在社区发现问题，和我们自己去挂号去洛河医院挂号去找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不同？社区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绿色的专用通道，能够让这个筛查和我们去确诊以后转运到洛河医院更加的便捷？
3: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有紧密的医联体，通过医联体我们就可以上转，就社区跟三级医院之间都有医联体。
2: 好，那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记忆门诊哈，也特别想问一下曾主任，这个记忆门诊具体都检查什么？比如说通州老百姓去做这些检查方便吗？
4: 我们来我们医院就诊的记忆门诊就诊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进行全面的评估。首先是询问病史，你这记忆力减退多长时间了？有一个时间段，因为慢性记忆力减退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表现。比如患者昨天还记忆力正常，今天就痴呆了，那绝对不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要有一个详细的病史的询问，然后进行神经系统检查。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全面的认知评估，主要是评估的总体认知功能，比如我们 临床常用的 MIC 量表、MoCA 量表，这个都比较专业哈，大家了解一下就行。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化验，我们要除外是不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引起的记忆力减退呀，还有是贫血引起的记忆力减退的相关检查。除外以后，我们要给他做核磁，头颅核磁。为什么要首选头颅核磁做影像学检查呢？因为它可以清晰的看出海马的萎缩程度。如果这个患者实在耐受不了核磁，或者是身上有钢板呐，做不了核磁，或者是有恐惧症做不了核磁呢，我们一定要给他做个头颅 CT 初步筛选一下。因为有一位患者他就是肿瘤引起的记忆力减退，做完以后发现了，做一个排查诊断，也做一个海马的确诊诊断。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刚才我们说的社区也能筛查的 PTO217 这个检查，对我们的目前的阿尔茨海默诊断提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准确率还是很高的。这是我们全套的检查，非常全套。我们陆河医院记忆门诊已经开诊十年了，对接诊患者将近7000多人，然后对每位患者都经过一系列常规的检查指导啊，收获还是很大的。我们通州老百姓呢，不用去外面去做检查，陆河医院记忆门诊就可以做到全面的检查、全面的评估和诊断的治疗。还是很方便的。
1: 那很多这个患者就很关心，刚才您说到这几个非常专业的筛查，无论是217啊，还是看海马结构的这些技术，我们现在如果去医院看的话，这些能用医保报销吗？我相信大家很关心。
4: 对，那个常规的血液能够报销，核磁都能报销，就 PTO217 现在还不能报销，也就200-300块钱做完。
1: 就是大部分我们普通老人去做这些检查还是都能报销的，还是能承担得起的。那确诊了，比如说真的我们在这个检查门诊发现记忆门诊发现我们检查出来了阿尔茨海默症，那下一步我想患者应该去哪儿呢？我们陆河医院的这个老年医学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张主任。
3: 那经过在我们记忆门诊正规的精准的筛查诊断治疗之后呢，我觉得对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一个长期的管理，我觉得可以来我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因为我们老年医学科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对他们不只是痴呆方面的评估，还是一个很全面的评估。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那老年医学科呢，是成立于2016年，2018年的时候呢，通州区老年病医院就并入了我们的陆河医院。那2020年疫情之后，老年科呢就从本部，就陆河医院的本部转诊，整体搬迁到了我们廊府的院区。

0: 块团队。
1: 那其实包括我这个长期管理还有很多内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6: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7: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6: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8: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9: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8: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9: 怎么用呢？
8: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9: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7: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0: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

0: 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傅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老年人经常容易患的一种疾病，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啊。
3: 没错哈，其实你看平时我们家里老人可能出现记忆力差了转头啊做些什么事儿就忘了哈，往往觉得这可能是就是这个记忆力不好了，
2: 就是年纪大了，
3: 对，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了。但是往往哈，就是这种这个症状的出现，大家应该及早的到医院去做一个筛查和诊疗，看看自己真正是记忆力减退还是说我们有一些病变哈。
2: 对，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如果老年人出现了这样的认知问题应该去哪儿看，确诊之后谁来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卫健委医政科副主任医师傅瑜，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卫生健康委的医政科傅瑜。
2: 欢迎傅瑜。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行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琴，张主任欢迎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张琴。
3: 好，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认知亚专业学术带头人主任医师曾艳芳，曾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曾艳芳。
3: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高丽，高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陆河医院的高丽。
3: 好，欢迎四位哈。同时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这两个话题呢我看今天大家参与程度还比较高哈。第一个话题就是您身边有记性明显变差的老人吗？第二个就是你知道如果老人出现认知问题应该去哪儿看吗？大家下载FM 这个我们的这个线上的
2: 平台，
3: 对
2: 上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进入聊天室聊天。说到这个两个话题，我相信每个人的家里都有老年人，所以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讨论也非常热烈。不如我跟大家来读几个，大家感受
3: 一
2: 下，也跟四位我们的医生
3: 嘉宾哈，
2: 我们的专家来聊一聊，说哎这些问题如果遇见了该怎么办。比如说这个北京212的听众就说，哎呀我家里还真有这个失忆记忆力明显变差的老人，比如说这个包括我们酒店退休的看厨师长啊，他总记不住自己吃饭了没。还有这个天使与海豚说，不用说老人了，我自己包括周围的很多刚刚步入中年的朋友记忆也开始下降，晚上很快就记不得中午吃的是什么了。还有这位 Rafa 鹏说，哎呀就是我本人啊，经常忘记重要的事情，想不起今夕何年身在何方。这几位看起来年纪都不大。
3: 是哈，这个好像你看说到身边的朋友，甚至是觉得自己好像也有这些健忘的这些症状。
2: 真的不光是这个老年人，中年人，甚至年轻人，尤其这个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年轻人，真的每天事儿太多了，你可能一天要完成几十件事情，你很难想起来每一件事情你都做过什么，可能就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你想不起白天你做了什么工作。
3: 如果就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哎，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也是好像记忆力特别差了，就像我这种情况，我可以去做个筛查吗？各位老师给我们看看，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哈。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还很年轻，但是我觉得我突然记忆力都特别差了，我要不要去做个检查呢？
2: 我是应该先去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先做一个初筛，还是说直接去到我们记忆门诊挂

0: 专业的，是在我们医院里边就能够筛，
1: 可以
0: 啊 ，SCD。
1: 对对，
2: 嗯，好，这是个专业的词哈。
0: 嗯，对，刚才我们上半段也跟大家聊了，如果去到记忆门诊，真的发现老年人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应该去到哪里呢？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去到这个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啊，进行老年的综合评估和长期管理。哎，那这个综合评估究竟是怎样的细则？包括长期管理有哪些细节呢？继续跟我们来讲一讲。
1: 好，那我刚才也介绍到，我们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它有一个多学科团队，那这个多学科团队呢，它是以老年医学为基础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有其他专业的人，比如说除了老年医学，还有神经内科的医生，还有临床营养师、临床药师，我们老年的专科护士、社工师，还有我们重症的医师，还有外科的医师等等，它是具备不同的专业的。所以我们组建这个团队的目的呢，是因为老年人他本来就多病共存，非常复杂啊，我们是以这种多学科团队工作的模式，通过我们老年综合评估，大家提到老年综合评估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综合评估呢。我们不仅是对疾病，就是医疗的相关的评估，那我们还进行功能的评估，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衰弱，有没有肌少，有没有营养不良啊，有没有便秘啊，大便小便失禁啊等等，这老年综合征去还进行一些筛查和评估。那再一个呢，精神心理的问题也需要去筛查。还有呢，对家庭对社会的支持，比如说这个老人是独居还是跟子女生活在一起，这都是需要我们要筛查的。经过全面的筛查之后呢，我们才能确定他最需要我们去干预的一个疾病，最需要我们干预的症状。那这样呢，我就是针对性的进行干预了。那我们最终的目的，说白了，评估是为了干预，干预是为了提高或者是维持他的功能状态，然后进而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老年科要做的。
0: 就是咱们这个老年综合评估科，它不只是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诊断。
1: 对对对，
0: 可能老年人不只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
1: 对对对，
0: 可能营养不良，还有别的疾病，
1: 对对对，
0: 我们要综合评定，然后给他制定一套是不是这个长期服务的管理方案。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您说的对，
0: 一对一的针对和呵护啊，
2: 没错。其实我刚才这个张主任在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老年人啊，这个我们真的要多一点精力和时间去关怀他们哈，而且是平时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有哪些，这个行为变化呀等等哈，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爱
0: 啊。对啊，还要和他们一起共情啊。
2: 对，没错，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高护士长也说了哈，这我们的就是因为您亲身经历在一线嘛，可能看过很多这样的这个人和家属之间的这些沟通，所以我们很想了解到哈，这个让家属最头疼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啊出现了一些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比如说有很多老人半夜就起来了，在屋里走来走去哈，而且呢这个怀疑这个哎，是不是家里保姆偷东西啦等等哈，就是发现脾气特别的暴躁。那这些情况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就是我们其实80%-90%的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会出现这个精神和行为的异常。那这一点呢也是最让家属头疼，让他们压力感到最大最崩溃的一个点。那在这时候老人出现了夜里的走动，比如说可能还会骂人，这些其实都不是他们的本意，都是他们的大脑病变引起来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纠正他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去陪伴他，我们一定要去让他感受到，您别怕啊，我们在，我去把他，比如他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我们去把他打跑，然后去安抚情绪以后，我们再转移注意力，这样呢，让我们的照护负担更专业。

0: 们先顺着他的心意来，
1: 对，
0: 对，往这个方向去帮他去治疗，帮他去解决问题，嗯，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真正的和他共情起来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这个老年人他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相当于我们这个是中重度的失能失智，像家里人可能平时年轻人也比较忙，实在照顾不过来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张主任？
2: 是这样的啊，因为的确是痴呆的老人的后期对家属的折磨还是挺大的，如果真正到了中重度痴呆阶段呢，我们倒是觉得您可以来我们老年医学科的门诊，我们进行综合评估和干预去长期的管理。那如果说经过我们评估干预，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给他进行治疗，治疗之后他疾病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转到那个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五床联动哈，这样就可以从医疗的床位上转到养老的床位上去进行长期的照护。
1: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养老吗？
2: 它是这样的，一般养老这个词儿现在在我们通州应该还是首屈的，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陆河医院朗福园区三层的医养结合养老科就是我们北京市的首家公立医院办理的养老病房，是这样。那我们主要收治的病人跟其他的普通社区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收治的都是比较重的，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中重度的痴呆，然后或者是植物状态，多病共存，长期卧床，多管路，还有着气管插管等等，这些老人说白了通常的普通的养老机构是很难达到他的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个的。所以来到我们这个养老病房之后呢，我们会进行24小时的生命体征的监测，我们对他慢病进行长期化的管理，我们对他用药进行管理，那再一个管路的维护，牙床的护理等等，这样呢就是还有到最后的时候，刚才咱也提到说，比如说他在这个养老的床位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病情的变化，需要就医了，我们还能提供急诊的转诊绿色通道，这样就是从养老床位转到了医疗床位，这我们院内就可以楼上楼下实现这个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转诊，
0: 相当于成立了一个公立医疗机构开办的养老病房啊，这个治疗的流程是全阶段的。那现在这个床位大概有多少呢？
2: 40张。
0: 40张，
2: 对，
0: 那我觉得应该排队的人太多了吧。
2: 现在我们
0: 1.4万人呢，同学，
2: 现在我们也没有做很大的宣传，它最大的初衷呢是为了承接我们老年科的多病共存的病人，没地儿去，家属不愿意接回去，然后其实是为了承接我老年科的一些这些病人的，所以基本上现在40个病床我们也就还有1-2个没有签约了，那我们也是要有一个鱼头的，就是我们病房里随时可能就有老人下去了，所以就是院内就消耗了，个别的是从其他的地方通过各种渠道啊打听啊到了我们这个病房，更多的是承接了我老年科的病人就下去了，
1: 就自己就消耗了，就这个科是吧？其实你看，像这个我们刚才也问了，说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哈？是直接排队吗？现在其实也是挺紧俏的哈。
2: 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富裕这我还有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词叫做顾问搭桥，这是个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怎么找到这个顾问搭桥？这桥怎么搭起来的呢？
3: 顾问搭桥呢，它其实是通州区在全市率先推出的一个创新的机制，它的全称叫顾问搭桥加医助战。其实通俗的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在我们全区的2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心内建立一个基层的医养结合的服务中心。我们每家中心呢，选派一名比较有经验的选拔出来的这个医生，他来担任这个健康顾问。那健康顾问的职责呢，他就是来对老百姓来进行这个医疗和养老的资源对接。那这老百姓比如说他要有需要看病开药，或者是我就想入住养老机构，我们就可以找这个健康顾问。
0: 这健康顾问在哪儿？就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
3: 然后呢，我们也在，同时也在那个辖区的，就是通州区的，32家养老机构和197家家庭那个养老驿站。

0: 院，也同时也每一家都有家庭医生啊，家医助站在他们那儿就是提供医疗服务定期的都会有家医团队去送医上门。
1: 其实这个张蕊有什么补充？
2: 是这样的，那个对这个可以，就是我们跟社区在一个院里嘛，所以我们也体会也挺深的。这个这家医签约、家庭顾问，他们其实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0: 对，
2: 还是挺关键的。
0: 他就是一个纽带。
2: 对，
3: 包括您说到的这个家庭医生团队定期能够坐诊，就是去到我们的这中心里边，直接就是帮助咱们的老年人看病吗？
0: 他其实他是家庭医生到养老机构、养老驿站，他是定期的去巡诊，去提供就医服务送医上门的服务。然后呢，我们中心呢也能提供，我们中心肯定是基层的医养结合中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肯定是能提供医疗服务了。它主要是对接的，也是老百姓提供的，想要，我想去这。

0: 问这儿能够解决掉很多的问题啊，无论是说去就诊还是去到养老服务的机构，
1: 对，
0: 都能一键是咨询和连接到。
2: 是，
0: 确实这套服务体系我听起来非常的完整。那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面向京津冀百姓的，不光是有北京市，不光是有通州区的听众，还有很多河北的啊、天津的听众，他们这些老年人现在的京津冀，我们都说轨道一体化发展了，从河北过来也非常的便捷。那对京津冀地区的老百姓，我们有这样的服务吗，曾主任？就是如果我们
2: 曾主任。
0: 对，曾主任
3: 啊，那个现在是京津冀一体化，在这个政策扶持下呢，京津冀的老百姓都受到了很大的利处，比如在北京的常住的老人呢，也获益，然后在北京常住的外埠老人也会获益，都能得到同城同服务的一个效果。因为那个通州区是北京副中心嘛，它这个辐射面还是很大的，所以京津冀老百姓都得到辐射。我的记忆门诊也经常来那个燕郊和大厂的，都是辐射到了，所以诊断流程也还是很流畅的。
0: 我这个挂号上是不是京津冀它也有一些便利的措施？
2: 有同城待遇吗？是吧？
0: 对，是不是有同城待遇？比如说我能不能先在河北的那个地区把这个号挂上了？
3: 我们有 APP 直接就能挂上。
0: 就是现在这个互联互通，就相当于全国各地是不是都
3: 能
0: 挂
3: 上？
0: 非常的便捷啊。
2: 对，所以在这个便捷程度上，还有这个服务上哈，绝对是无差别的。而且刚才这个在直播之前呢，也是跟曾主任聊了一下哈，曾主任平时还到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也是参与这个筛查，包括还有讲座是吧？
3: 讲座对
2: 啊，就是跟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啊进行这个交流和传授经验是吧？那平时我们这个在这个跟医护人员交流的时候，我们大概都谈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传授他们，或者是共同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3: 就是教他怎么如何接诊患者，然后患者接诊以后，如果诊断不清楚，如何向上级医院转
2: 流程。
3: 然后我们上级医院就诊的病人可以转回社区，然后他们再进一步指导治疗加签约。
2: 那您平时下社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就诊的人群呢？
3: 就是在社区出筛以后诊断不清楚的有情况下，我会到社区给他进一步指导，还有直接来社区初步就诊，我在社区出诊的时间来，就是记忆力减退的病人。
2: 这个年龄段大概都是在什么
3: 年龄段还以65岁为主，
2: 还是以这个为
3: 对还是老年人为主
2: 分割线哈。
0: 这个是在咱们这个去到中心啊，或者去到医院，我们有相关的专家为您服务。那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它是居家的，需要去居家照护，这方面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呢？高护士，如果我们在家的话，高护士长，
4: 如果是在家的话，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家里人呢，最开始都想让老人能够回到从前，他要像从前一样，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一种大脑的病变，它是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我们的照护的居家照护的核心仍然是非药物干预，也就是那个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试图去纠正他，而是要去陪伴那个情绪，找到情绪背后那个原因，让他感受到环境是安全的，身体是安全的，心理是安全的，然后能够有他的尊严。
0: 这能不能分享几个小技巧？
4: 好啊，我想和大家分享4个技巧吧。
0: 好，
4: 第一个就是

简化生活呢？比如说我们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家庭的整体的环境，我们要重新进行简化的一些装修，家具要简单，让他很容易就找到他所想要找到的东西，也可以在我们的卧室呀卫生间做一个明显的标识，然后去带他去认识这个卧室卫生间，形成那个肌肉的记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规律要简单，我们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下午几点活动，几点睡觉，也是让他去对生活有那个掌控感。还有我们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会客厅，我也相信各位老师们都会照镜子，反复的照，我也会照，我穿这身衣服大家会不会看着比较舒服呀？但是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的老年人家里的镜子一定要少，因为他是记得过去，他对现在的自己他不认识了，他不接受了，特别容易形成那种恐惧。所以装修的时候不要装修那么多镜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减少他的决策。什么叫减少决策呢？不要问他是什么为什么，比如说今天中午想问老妈吃什么啊，你不要这样问。老妈今儿中午咱吃什么呀，他就想不起来，他着急嘛。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

0: 时我们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曾主任门诊，到我们的老年医学科的门诊、
1: 嗯、
0: 去和大夫及时沟通、
2: 嗯、
0: 那这时候呢，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了，那个大姐的故事，那个大爷的故事、
2: 嗯、
0: 我们要用家人的爱，用不要去纠正他此时此刻，要去接纳他此时此刻。
1: 嗯
2: 嗯，
0: 所以这就是这时候的非药物干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
2: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最重要的，在家里其实那个照护者是最不容易的、
2: 啊、
0: 那你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能更好的照顾好老人。
1: 是啊。那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吧，就刚才说了哈，这个照顾者，那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您会对家属有什么建议吗？
0: 嗯，
1: 简单给我们说几条。
0: 就是凡是来我们病房的，刚才我们张琴主任也讲了，基本上都是重度的阿尔茨海默了。
2: 嗯，
0: 那来我们病房，我们把老人安置好了，我往往会对家人说一句话。
1: 嗯，
0: 哎呀，其实他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您呀。在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个家人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他会被同理到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论从国家政策的层面，还是社区保障的层面，是越来越完善了。您长期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一定要让自己学会喘息。我们可以让社区给我们，社区也会有志愿者了吗？会有社工了吗？给我们提供这种简单的、简短的喘息的服务。如果您常年照顾，您可以让交给您的家里人或者您熟悉的养老院给自己半个月或一个月的出去放松的机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好，让我们的照护可以更长远，让老年人有更高质量以及更长时间的一个生存空间。
1: 好，特别感谢哈，这个高护士长给我们分享的这几点建议哈。那还有一点的时间呢，我们想就利用这快结束的这个时间段吧，三位四位给我们来这个做个总结吧，每人一句话，就是对面对我们这个照护照老人或者是这个老年医学科的这个容易患病的这些情况来讲，给我们总结一句话。这个来，傅老师
3: 啊，我先来。那么目前通州区呢，已接近中度的老龄化，给我们医疗和养老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我们现在推出五床联动呢，也是把医疗和养老进行了无缝的衔接。顾问搭桥，也是让大家能找到对的人。
1: 好，张瑞。
4: 那我想告诉通州的老百姓呢，就是我们通州从认知功能的一个筛查，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然后到我们长期的管理照护，这个链条其实是已经打通了的。所以通州区的老百姓们有事可以到陆河医院来，然后找我们曾主任也好，找我们老年医学科也好，我们完全可以给您解决。
1: 好，曾主任。
5: 人老了糊涂了不一定是正常的，是不是考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可以来我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门诊进行全面的全套的检查，也可以得到新药的治疗。老百姓不用跑特别远的医院去就诊。
1: 好，高护士长一句话。
0: 我想跟各位说，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属说，您并不孤单，我们和您一起同在。送您六个字：居家照护，第一安全，第二规律，第三这个要耐心。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生存的一个环境。
1: 好，
2: 感谢四位啊。其实听了这今天的节目，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这个病其实是无法逆转的，但是我们可以对抗这种无知，包括对抗这种孤立，多陪一陪身边自己的老人。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在通州我相信大家可以找到答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6: 大运河畔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说到博物馆，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博物馆的青铜重器，还是故宫的宫阙楼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北京啊，还有一类特殊的博物馆，它们记录着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那今天的记者小安将带我们一起了解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地铁专列背后的故事。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大家每天乘坐地铁通勤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是刷手机、听音乐，还是打瞌睡？那么从今年8月21日开始，如果您乘坐的是北京地铁6号线06070次列车，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车厢里192块广告位展示的是北京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这就是刚刚上线的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专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副会长贾鹏贾会长，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一辆地铁列车是怎么装下40座博物馆的。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京津冀之声和大家见面。
6: 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企业博物馆这个名词的时候跟我一样可能都有点陌生，因为我们提到博物馆印象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企业博物馆，它跟传统的博物馆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7: 哎，这个呢，主持人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啊，它呢主要就是在北京市域内的企业，它所建立

0: 合成立的企业的博物馆、展览馆、展览厅、陈列馆这些形式的带有文物和文博性质的这样一个展馆，一个集合，所以呢，我们统称为叫企业博物馆。这个统称呢，应该说是在整个的全市的博物馆这个系列当中它是一个小众的，但是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领域。从目前北京应该在备案的博物馆到2025年底，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得有249到250个左右这么一个数字。就类博物馆有50多家，真正的列入到文物局，大概属于国家一级、二级、三级的这个大概是50家。所以说，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一个博物馆体系当中，企业博物馆它确实是一个小众，但是呢又非常有特色。我们现在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有博物馆大概是50家，这里头呢有国家一级的企业博物馆，比如说中国铁道博物馆，还有国家三级的博物馆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其他呢还有20多家是备案博物馆，还有类博物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这么多家博物馆，它的数量就是稳定的，还是说在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呢？
0: 是在不断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企业的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的这个体制的调整和隶属关系的这种变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注重的就是企业文化的传承，还有这个行业的它的一些工业文明，还有产品的品牌的塑造，这些的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呢来进行这个向社会各界和向这个消费群体来进行推介。那么推介的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要传承它的文化，在这文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览馆的形式、陈列馆的形式呢来呈现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诞生了很多各大企业、各大行业、各个专业的带有独特特点的一些博物馆的这种形式。
1: 那我了解到咱们这次的这个专列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开设这个专列了。那么前两列列车它的主题呢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不是在主题上也有一定的扩大？
0: 是的，我们是在2024年9月3号开出了第一列地铁专列。这里专列的我们给它定位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个的背景呢，是在2024年7月咱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一个重大的成果，应该说使我们对这个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恰呢，我们在这个中轴线上企业博物馆当时我们有7个。你像从北边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到这个南边的全聚德、红星二锅头，还有这个六必居，以及首都粮食和龙顺城等几个博物馆，他们都在中轴线的沿线。那么中轴线我们申遗成功，大家可以不但能够看到天安门这个建筑群，看到天坛，看到中轴线上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物和古迹，同时呢也通过中轴线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申遗成果，辐射到它周边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文化遗产。正好呢，我们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的一些会员单位，如北京建工集团、北京首开集团、北京公交集团，他们都参与了中轴线申遗的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文物修复，重要的文物景点的修缮，这样的话呢，我们正好觉得很有必要在这过程当中宣传一下为中轴线申遗成功所做出贡献的企业。所以说我们在2024年9月3号就开出了一条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在地铁的8号线，因为8

0: 号线呢是咱们整个路网当中应该说是地下中轴线，它北边起这个朱辛庄，南到瀛海，它的中间这一段正好是在我们的中轴线这个地下，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条线啊很有意义。之后呢我们又在2026年的1月15号开出了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时候我们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呢又增加了几家，像中国铁道博物馆呐、等等，我们把这个范围又进一步的扩大。
1: 对，
0: 主要扩大的目的还是要借助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个重要的一个文化成果，来进一步的扩展我们市民对中轴线企业博物馆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的人呢，走进中轴线沿线的企业博物馆。
1: 那么从第一列列车的7家到第二列列车的9家，我们可能还感觉不到这个数目的变化，但是到第三列的40家明显就是一个规模上的跃升。
0: 对，主持人说得很对。那么我们在策划今年这个地铁专列的时候啊，想了很多主题，也想了很多的内容。那么年初我们在策划的时候，除了要保证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正常的发车开行之后，我们就考虑第三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让更多的市民乘客能够乘坐地铁就能够感悟到企业博物馆就在身边，能够看到企业博物馆，了解到企业博物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觉得目前现在咱们北京轨道交通的这个网啊，应该形成30条，公里数达到了909公里，561座车站，这么大的一个覆盖的轨道交通网，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交通便利条件，大家可以通过乘坐轨道交通就可以找到企业博物馆，这样的话呢出行也很便利，而且呢参观企业博物馆呢应该说是更加的方便。所以说我们今年呢就琢磨，哎，我们可以确定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把轨道交通沿线上的企业博物馆给大家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哦，原来就在轨道交通线上，就在这个站的周边就能够找到企业博物馆，虽然它小众，但是它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我们就搞了一个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地铁专列的主题。这个主题提出之后，得到了我们各企业博物馆的大力的支持和响应。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50家企业博物馆嘛，
1: 对，
0: 40家积极踊跃的报名，其他那10家呢是由于特殊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博物馆啊是和企业的办公楼在一个主体里组织起参观了，非常麻烦。还有的一些企业的博物馆呢，它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所以说它不易这个进行对社会开放，所以说我们经过筛选，最后选择了40家，
1: 所以这40家其实已经涵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了，对吧？
0: 对，这个领域比较广泛，一个是工业类、工业制造类，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北京北中原，那北中原过去呢，它过去就是一个北京重型电机厂的生产的基地。比如说莱泰文化创意园，那它过去就是最早的50年代、60年代的精棉二厂的这样生产这个布料和这个制作这个我们这个纺织品的这样的工业基地，这属于工业制造类。另外还有一些是食品类，食品类包括什么全聚德呀、六必居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龙回葡萄酒啊等等。这些还有呢就是工艺美术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像工艺美术博物馆呢、金漆镶嵌博物馆、燕京八绝博物馆、景台蓝博物馆等等，门类比较多，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所以说这40家各有千秋，各有特点。
1: 前两列列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中轴线，所以选了8号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把这个列车定在6号线的06070次列车呢？
0: 这个呢是我们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六号线啊，目前现在是在北京30条地铁线路当中，它的公里数是排第二。
1: 哦，
0: 最长的是10号线，十号线是57公里左右，
1: 嗯，
0: 而6号线是55.5公里。车站呢，它6号线的也相对来讲是名列前茅的。它现在这个6号线的总共的车站大概是50多座。那么这样一个线路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条件，就是从金安桥，一直到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南北的一个京畿大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骨干线路，每天客运量大概应该是在85万人次，日均呢、啊，日均客流量是85万人次，最高峰的话从京冲击到120万人次，所以说在30条地铁线路当中，六号线现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条骨干线。
1: 对，
0: 再有呢，这条线。

0: 像南锣鼓巷站是吧，还有像这个可以换乘到这个环球度假区，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通往市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政府部门，
1: 嗯，
0: 所以说的客流呢相对来讲的话，覆盖了咱们北京客流的主要群体，这样的话呢我们选择这条线，我觉得更加的这个能够使我们的企业博物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得到很好的一种扩展和传播，
1: 对，传播效果也会好一点。
0: 第三个呢就是六号线呢它现在是八节编组，八节编组 B 型车，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呢，我的车厢内的广告位非常充足，一列能够达到192块，所以说我们选择六号线呢，我觉得是和它六号线的具备的这种传播功能，客流特点以及它的这个车的规模等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1: 对，咱们怎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把有关博物馆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信息能够清楚地传达给公众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在策划和设计的过程当中要统筹考虑的，因为我们这40家企业博物馆啊，它这个等级不一样，
1: 嗯，
0: 对吧？有国家一级的、国家三级的，还有备案的，还有类博物馆。那么我们就根据它的博物馆的规模、它展陈的内容，还有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度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合理分配，啊，原则上就是总的平均起来应该是在5块左右，多一点呢可以达到7块、8块，少一点呢可以达到3块，这样的话呢就是相互之间的话呢，我们展陈的内容啊就可以既突出主题又照顾的这个整个的影响面，同时呢还能够把最重要的内容展示出来。比如说我们展示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有这个博物馆的简介，大家知道这期博物馆是基本概况，对吧？它里头有什么，在哪个位置，这是博物馆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展示它的博物馆的参观的信息，相关的信息，你要怎么去，怎么预约，怎么定制，还要怎么样去扫码来进行这个参观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博物馆当中的主要的展陈的展物，展陈的展物是什么，比如说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它有100多个国家一级的就是工艺美术的精品，那些精品当中都有什么，我们就要把它最重要的东西要展示出来，来知道

0: 花一点小巧思，我每天就是坐地铁上下班通勤嘛。那么我在通勤过程中就发现，大家几乎都是在低头看手机的。那么什么时候会抬头呢？就是当手机没有信号，哎，刷新不出来的时候，抬头张望一下。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最大的难点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我们乘客的注意力，吸引大家的眼球啊？
1: 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策划和在

0: 业制造、工业文化和它的工业文明，那么就要体现出工业的那种秀色，对吧？那么工业的秀色更加体现在我的设计理念方面，就有一些通过它的图形，通过它的一些点缀物来突出工业秀色，与现代时代进行重逢的那种感觉，在它的设计理念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再有呢，就是大家选择的相关的一些图片，也更加突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企业博物馆的展品展物它的工业留痕。
1: 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前两列列车运行之后，对于我们企业博物馆的人流量来说，有没有一定的提升呢？
0: 这个呢，肯定是有一定影响。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加权威的一些数据，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们通过和各个企业博物馆的沟通，了解到有一部分乘客，还有一些研学团队，另外特别是暑期夏令营期间，也都是以这个了解，通过地铁专列了解到有企业博物馆可以进行定制预约，有企。

要落实这个文件精神，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位为也落实这个文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去年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啊，按照市经信局和市产业研究中心的要求，对北京市的工业旅游资源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摸底，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之后呢，10月17号，咱们北京市经信局和北京市文旅局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措施。那么这个实施措施应该说对于推进工业旅游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因此。

0: 现在布网的大密密麻麻的这公交线路，它怎么指挥的？它怎么形成的？这就是说应急体系啊，你在那里都能可以看到。看了以后啊，你感觉到很震撼。
1: 对，所以对公众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识科普。无论你对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感兴趣，你在我们的企业博物馆当中都能找到你的答案。
0: 没错，它除了是一个文化名片以外，它也是一个历史档案。
1: 嗯，
0: 刚才主任你说的是一个历史档案。这个历史档案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就可以知道全聚德它是怎么诞生的，这三个字它是怎么来的。对吧，哪些名人在这里都留下个什么墨迹和他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创始人是怎么样在前门大街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从一个外地来的打工，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另外全聚德在作为国家的国宴的重要的一个饮食类的东西，它又在这个国家外交上发挥过什么样重要的作用，是吧？
1: 对，
0: 这些很多历史瞬间留下的重要的一些历史记录，应该说都记载了这个品牌、这个非遗、这个老字号它的历史。
2: 刚刚呢，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什么是企业博物馆，以及这辆地铁专列的亮点和特色。那么企业博物馆到底长什么样呢？那里边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呢？别走开，节目的下半段，小安将带您走进几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博物馆，感受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欢迎继续收听。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7: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8: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9: 壮美宏阔，
8: 九稳，
9: 中和之道，
8: 九
9: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0: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1: 然后呢？
1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1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1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1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10: 那是孩他妈呀， 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1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刚才我们说。

0: 馆到底值不值得去呢？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记者小安带着我们去逛逛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企业博物馆。
1: 咱们听了有关这次地铁专列的信息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听众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如果我要去企业博物馆的话，我应该去哪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呢？我看咱们二号线有全聚德博物馆，
2: 对，
1: 然后四号线沿线有个六必居博物馆，还有红星二锅头博物馆。
2: 嗯，
1: 您能不能向我们听众推荐一条就是最值得打卡的一条线路？
2: 这个呢，应该说各条线有各条线的特点，而且大家的可能这个需求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想以饮食类饮食类的这个博物馆你想去参观，那你就可以去像全聚德呀，像绿碧居呀，像粮食博物馆呐。因为它六号线实际上还有一个，就这次他们没有参加，就是一个王致和乳制品，还有龙辉

还有这个京东方，还有它的历史展览馆，另外呢还有去北汽，因为这次北汽呢，它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者嘛，他们也推介了他们的极狐汽车，北京奔驰，还有北京越野。北京越野这一块呢，虽然地处在这个比较远，

0: 越野车的这个厂区以后，你不可以不光可以看它的参观的它这个车型，参观它的生产线，你还可以做试干嘛，就是有专人给你开车，然后你体验一下在这个不同的道路状况下的这种越野的这种感觉，一会儿是爬坡，一会儿是下坡，一会儿是入水，一会儿是颠簸，一会儿就是在丛林中跑。因为它有一个大概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越野车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地。
1: 嗯，
0: 每年的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介绍每年的暑期和这个寒假都大量的一些学生家长啊带着他们都去，有点应接不暇，所以说这种体验感还有沉浸式的那种体验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你要是想到伊利北还有这个北冰洋这个园区，伊利北冰洋这个园区呢，你既可以看它的生产线，就北冰洋这个汽水或者这个饮料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伊利的品牌是怎么来的，另外你还可以

这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历史的档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领域它的技术发展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课堂。还有呢，就是它也是保存这个企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科书。如果大家感兴趣，比如说青岛的啤酒博物馆，也是百年的一个厂子，那它把

0: 时呢，为文化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也非常好。
1: 对，现在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我们旅游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方，其实也是学校研学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对，因为现在博物馆，客观上刚才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北京有这么大规模的体量的博物馆，客观上讲，人来了以后，哪怕每天来这个就来了北京以后，就去故宫吗？就去国家博物馆吗？就去首都博物馆吗？我觉得显得有点单调。
1: 对，
0: 特别对学生来讲的话呢，可以肯定无穷次去，但是呢，他可能兴趣点慢慢就被磨平了。
1: 对，
0: 我觉得应该不断的开发，不断的释放我们博物馆的

0: 因为我本人呢在地铁工作了40年。那么地铁呢，现在它正在中国第一个车辆段里头，就在石景山杨庄那有一个古城车辆段。
1: 嗯，
0: 这是建设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的时候建的第一个中国的地铁车辆段。那么在这个车辆段里头，现在正在筹建中国地铁摇篮陈列馆。
1: 啊，
0: 哎，这个摇篮陈列馆呢，它应该说是可以用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前两年的开出了一个叫时光列车，这个在地铁一号线上现在还在运营。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乘坐时光列车来体验上个世纪60年代二型车、三型车，还有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四种车型，和本世纪的头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六种车型，它是可以乘坐的。这是一种，你到了这个头车尾车，你坐那个地铁最早的那种 DK 一型车、二型车和三型车，它都是绿色的，而且都是横着坐，和这个面朝司机室这边。
1: 嗯，
0: 不像咱们现在面对面的这个列车的侧壁两旁啊，哈，
1: 嗯，
0: 那体验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一开这个时光列车。还有呢，我们在一期工程最重要的像玉泉路啊，还有这个南礼士。

0: 陈列馆。这个摇篮陈列馆呢，它最大特点就是室外馆，它是利用原有的地铁车辆段里头的试车线，大概有1000米的距离，把曾经在地铁一期工程和一号线上用过的各种车型进行了个组合排列，你可以看到一型车、二型车、三型车，然后后来到现在使用的各种车型。同时，你还可以通过这个仿真模拟的形式啊，来进行这个模拟驾驶。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说看完了以后，可以得到很多的关于轨道交通、车辆知识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走进室内馆，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第一个运营企业它是怎么样啊，在完成我们一期工程初期，也就是50多年前，保证这个车，保证我们一期工程如期的开通试运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也挺有意思。当然现在很多这个企业，你像都在不断的进行挖潜，他们把过去的一些园区啊，由于产业的调整进行土地的置换，然后建设文化创意园区，有的搞得也是非常好。反正我据我了解，现在有几个大的一个园区现在正在升级改造。
1: 咱们这个陈列馆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对外开放？
0: 他现在应该说正在申请他相关的一些手续，到时候他们可能会统一的发布相关的消息，到时候可以进行预定啊，或者是进行有组织的进行参观。
1: 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对咱们地铁文化

0: 大概4000多平米，那你对百年的公交发展的历史，又有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从规模角度来讲啊，
1: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从展品，有的地方的展品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啊，

0: 目光不仅仅只局限于北京，其他地方的博物馆有一些交流和联动。
1: 对，是这样。即将在9月17号到27号，开始的地坛书市，应该说这次规模也很大。我们

0: 我们企业文博的协会呢，它有三个专业委员会，一个是文史研究，它更有利倾向于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它作为企业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理论，对吧？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它要提升企业的什么凝聚力，要提升企业的人们对企业发展的理念和意愿的认同，来形成统一的意志，推进企业的这种进步。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推广专业委员会，就是要把企业的文化品牌形象要不断地向社会进行推广。第三个就是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所以说这三个专业委员会它就是不同的职能，但是综合起来我们称之为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啊，所以说它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
1: 对，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咱们企业博物馆它追求的不是大而全，而是小而精。
0: 对，要特色，
1: 嗯，
0: 一定要有特色。因为企业博物馆的话呢，我们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你的价值存在，
1: 嗯，
0: 你要把你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啊，让大家得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认同，这样才有你自己应有的这个分量。
1: 那么咱们企业文博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承担的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0: 我们主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一个服务者啊，我们要对所有的会员提供更周到更全面和更大的一个平台，为他们创造更多展示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帮助协会会员申请这个北京市的工业遗产，是吧？这是一项工作。第二一个呢，我们要搭建大家参加社科普及周，参加北京市国际礼品节，参加这个各种这个展示和销售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帮助他们进行什么呢？就是在企业文化传承方面给他们做一些指导。第四个就是他们筹建企业的展览馆、展览厅等等方面的时候呢，给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导、咨询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使得他们更加，以小见大，使他们更加规范。
1: 嗯，在最后咱们再回到咱们的地铁专列，从第一列到第三列，我们不仅是主题在迭代，然后规模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后面是不是还会有第四列、第五列、第六列呢？
0: 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地铁专列成为我们企业文博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推广的一个品牌，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地铁的这个专列这种广告的推介方式吧，也能够得到广大乘客的认同。影响面的话呢，也半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乘坐这个地铁专列的人能够达到125到130万人次，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看着围绕着解决这个出资方的问题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不断的来探讨新的主题，比如说像工业遗产的主题，还有这个文化创意园的主题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企业需要的，我们就努力去探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应该现在是一个一级社团组织，同时它是5A级的这个社会团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逐步的在扩大。现在目前有会员是96个，可以说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立足于咱们北京。不断地辐射到京津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不断地来为企业的博物馆的建设进行指导咨询，对企业的它的品牌的推广来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我们还需要给大家推进

0: 欢迎您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这有时候这人一上点岁数，平常日常饮食就喜欢来点什么呢？清淡的。现在你看这老两口呢，或者自个儿哈，咱说您自个儿在家的时候，肯定有时候这样，就是也不想再做什么菜了，特隆重。说今儿啊，就省事儿点，咱稍微拌俩凉菜，找点咸菜、咸鸭蛋这种东西，来个馒头一就，喝个粥一封。哎，你别看简单，这种东西有时候你晚上吃的热热乎乎挺舒服。
1: 哎，确实是，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有这样的日常的作息。
0: 嗯，
1: 但您现在，您说现在想找个好吃的，说咸鸭蛋，可真不容易。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给咱们北京的听众呢，哎，让您以后啊，都吃到好吃的这咸鸭蛋。
0: 没错，咱们说实话啊，这原来咱们喜欢吃这咸鸭蛋，总要是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吧？就口粥啊什么，因为粥一般比较淡啊。我呢特别爱吃这咸鸭蛋。
1: 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咸鸭蛋的升级版，叫做什么呢？白洋淀河源的烤鸭蛋。
0: 哎，
1: 您听完我和许可的介绍，买回去尝尝，一定满意。首先，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烤鸭蛋的产地啊。它的产地呢，在白洋淀。2011年7月的时候，原来的质检总局批准对于白洋淀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产品保护。所以说呢，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还是一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它的产地就在河北省的白洋淀，而且呢，它的外包装上，首先跟您说明了，它有一个专门的地理标志产品的印字儿。
0: 哦，
1: 哎，您拿到手
0: 人就印着这个呢。
1: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和您在白洋淀当地买的这个烤鸭蛋是一样的。啊，它首先是一个特别特别正宗的当地的美食。另外再跟您说，就是这个烤鸭蛋，它的这个样和味儿，为什么和咱平常在市面上买的，就是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咸鸭蛋不太一样呢？
0: 哎，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它的产地是在白洋淀，白洋淀本身呢就叫做北地西湖嘛，北方的西湖。

0: 泥沙软，这是因为他拿红泥啊在外边腌制了45天这么长的时间，它那沙感特别特别的强，入口以后那个油性啊就跟让这个蛋黄化了一样。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是特别爱吃这个大白粥，相比于什么其他什么枣粥、豆
1: 粥什么的、
0: 那种我就是喜欢白米粥。
1: 哎，
0: 然后我切完了以后啊，把这个烤鸭蛋这一半倒过了以后，让它那个油滴到这粥的表面。
1: 嘿，你真会吃啊、
0: 哎、你会发现那个粥的表面一层那橘黄色的那油啊就晕开了、哎、这时候来一口满嘴的那个油香，
1: 而且你这个粥本来没什么味道，这一点缀、有点油汤啊，
0: 对对对，
1: 吃了就完完美美，特好，
0: 非常好吃、而且呢您再吃这蛋清、它就占了细这一个字儿，是什么呢，这个蛋清啊质地非常非常细腻、有弹性和韧性，类似于卤蛋的口感。您看平常咱们这个吃咸鸭蛋、您会发现呢那个蛋清啊有点黏，
1: 哎，
0: 对吧，
1: 没错，
0: 哎，咱们今天这个烤鸭蛋呢，它首先蛋清是比较完整的啊，

0: 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白洋淀和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主品30枚，直接给您买一送一，再送30枚，
1: 对，
0: 也就是60枚，每枚60克的这个烤鸭蛋，今天只售价199元。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吵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皆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而且
0: 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

0: 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嗯、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哎、另外第一次见面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1: 哎、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块扒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块2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嗯、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

0: 品质鸭肉和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一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一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您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1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1: 这里是话说天下，头戴马巨猿，身穿瑞福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句顺口溜咱们昨天只说了后半句，内联升和四大横，今天咱们就接着聊聊这前半句马巨。

宇垣和瑞福祥。 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

得名。可是要是回到清朝那个年月，论起做帽子，还有一家店名字说出来比它还响亮，那就是马聚元。现在形容一个人有钱、有身份、有档次，咱得先从这身上穿着打扮开始说起。浑身上下的名牌，什么 LV 的、鳄鱼的，全是国际一线大牌。其实早先的老北京人穿着打扮也是有品牌意识的，您要是出门头上戴着一顶马聚元的帽子，让别人一瞧就知道您这人有身份有品位。别看卖帽子的店铺不止这一家，可要是论起档次，马聚元那可是独一份。清朝末年的时候，谁要是能戴着一顶马聚元的帽子出门，脸上都跟

就是帽子上边有一撮红缨子。您可别小看这红缨子，重点叫尾巴做缨子。用这种东西做缨子，首先一个是好看，再有它不容易乱，甭管您怎么摇头晃脑，这缨子都是顺顺溜溜的。您说如果哪位大臣叩见皇上一磕头，这一晃脑袋，这缨子乱的跟被雷劈过似的，那能行吗？所以这材料很重要，有了牦牛尾巴了，您还得上色呀。官帽的缨子全是红色的，而且这红得正，还不能掉色，不能说赶上一下雨天顺着脖梗子往下流红汤。马聚源染色的东西只用西藏出的藏红花，您说一个牦牛尾巴一个藏红花，光这两样东西的产地就够远的，价钱贵不说还不好买。可是人家马聚源从来都没换过，从来不会贪图小便宜以次充好。给大户人家做瓜皮小帽也一样，帽子里边用的都是新布，帽子外边用的都是南方上好的丝绸。甭管您是一个礼拜不洗头还是一个月不洗头，这头油都不会溢到这缎子面上。所以您说他做的帽子能不出名吗？马聚源在用料上讲究的是一心二好，绝对是货真价实，诚信待客。像他这样的经营理念，全都是起初开设马聚源帽子店的东家所灌输的。

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裁缝店当学徒的。马聚元这孩子老实勤快，所以老板还挺喜欢他，好多事儿也都是手把手的教。本以为这日子就这么

没出路，就又转战把他介绍到了前门外一家做帽子的作坊当学徒。这家作坊的老板不仅手艺好，人也和善，可是老板娘却是一个刁蛮不讲理的人，对待这些学徒的那是恨到家了，平常不能歇，只要一歇准挨骂。早晨马巨源打五点起床就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关门，吃过晚饭以后还得哄孩子，就连晚上睡觉铺床，夜里端尿盆他都得干。不过日子过得虽然苦点，可这位老板倒是趁着白天的功夫没少教马巨源，不光是做帽子的手艺，连经营店铺的理念都一样不落的传授给了马巨源。马巨源也是穷苦出身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明白，要是店铺能在社会上立足，首先一点就是要讲

白手起家好像都成了京城老字号的套路，马聚元也不例外。起初别说是店铺了，好不容易凑了点钱才勉强租了个房子。也正是从这间不起眼的房子开始，马聚元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四集。这间房子可不是马聚元的店面，确切的说，应该是马聚元晚上睡觉、白天干活的地方。那会儿马聚元手里哪有钱呢？为了能多卖点帽子，他是没日没夜的苦干呢。白天在家里做出几顶帽子，就赶忙跑到打磨厂、花市一带的店铺里向那些老主顾推销，等卖完了回来再接着赶制。就这样一年下来，马聚元的手里才算攒下了几两银子，收了俩徒弟，在鲜鱼口边上支了一个帽子摊儿。当时鲜鱼口可是商业集散地，人多买卖也多。马聚元的摊子别看小，可是帽子质量好，价钱又便宜，日子一长可就小有名气了。嘉庆22年的时候，鲜鱼口路南正好有家小店关门了，马聚元赶紧找人说和，把店面给盘下来了，简单规整一下，选了个好日子，他这个马聚元帽子店算是正式开张了。小店面一开张还真挺红火，天天顾客盈门，可把马聚元给忙坏了。要说这马聚元命还真好，小店开张没多久，他就碰上了一位贵人。这位贵人在朝廷里头是位大官，姓张。早先他的手下曾经在马聚元买过帽子，结果让这位张的人给瞧见以后，觉得这帽子好，做工精细，用料也讲究，就派人去给他也买了一顶戴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马聚元哪会想到自己这买卖马上就要鲤鱼大翻身呢？没多久，好事儿就找到马聚元头上了。这位张大人不光自己喜欢，还把马聚元的店铺介绍到了宫里，让他专门负责给朝廷做官帽。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马聚元一看，乐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打那儿起，马聚元帽子店就成了清政府和贵族官僚指定的官帽店铺了。道光22年的时候，马聚元快50了，劳碌了这么多年，买卖虽然越干越红火，可他这身子骨却开始走了下坡路，经常犯病，店里的生意只好托付给徒弟李建全照看。咸丰8年的时候，马聚元这病突然加重，没几天的功夫呢就去世了。马聚元一死，问题可就来了，他们全家除了他一个人干这买卖之外，就没人会做，谁来接班啊？全家人都琢磨着把这店铺给盘出去，买卖关了算了。这时候早先那位贵人张大人可又出现了，这么好的买卖关了怪可惜的，于是他就把店铺给盘了下来，让马聚元的徒弟李建全接着管理，还用早先的老字号，这才算保住了这家帽子店。在这之后，马聚元帽子店也是经历了几次沉浮，清政府被推翻，英帽没人戴了，他们就换了方向，主要制作瓜皮小帽和四喜帽。49年解放，瓜皮小帽也停产了，马聚元的客户员从早先的大户人家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文革时期的动荡让马聚元合并到了东升鞋帽店，直到现如今政府恢复老字号，马聚元这才又获得了新生。早年间的北京城里

专门做绸布的行业里有八大祥，分别指的是八间带有祥字的绸布店，而瑞福祥则号称是八大祥之首。解放以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用的瑞福祥的面料，可见它的名声之大呀。

叫大碾布，经久耐用，好多人都喜欢。于是有一个叫孟洪生的商人就在济南城里开了一个小门脸，专门卖这种布料。店面起名字可不是随便的事儿，那会儿人都讲究，生怕万一名字起不好影响以后的运程。于是孟洪生琢磨来琢磨去，就想到了瑞福这俩字儿。这名字有什么奥秘呢？据说他当时起这名字还是引用了轻浮还钱这么一个典故。浮啊，是远古时期的一种神虫，一母一子，孩子出门的时候，母亲都会把血抹在孩子身上，这样甭管他飞到哪儿都能找到家。而且轻浮在古代还代表铜钱儿，这样一来意思就是

店铺开张之后生意确实不错，几年下来生意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大。光绪六年孟鸿生去世了，瑞福号布行传给了第二代传人孟洛川。这小伙子有点经济头脑，接过老爸的班，不光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还扩大了店面，办了织布厂，就连瑞福号的店名都给改了，叫瑞福祥，寓意着吉祥如意。那会儿孟洛川因为做买卖需要各地走动，光绪十六年的时候他头一回到北京，瞧见北京游人那么多呀，买卖也好做，于是决定带着几个徒弟背上点大年布来北京卖卖，看看生意如何。大年布一到北京可成了稀罕物了，老百姓都喜欢，没几天的功夫呢，这带来的布就都卖光了。孟洛川一看成啊，看来这买卖不光是济南能干，北京也能干。索性啊，我就在这儿开个门脸儿，从济南运货，在这儿专门卖布料。起初学么店面的时候，孟洛川就想，头一回在北京开店，门面不用太大，万一这生意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干赔钱不划算。于是他就在鲜鱼口里租了两间房，这两间房不大，他们经营的方式也不像其他店面似的前店后厂，他们就像孟洛川早先设计的那样，每次都是从济南运布料过来，货到了再往外卖。当时一直跟着孟洛川的一个侄子

石栏东口有一家店铺倒闭，正好这个机会让孟洛川把瑞福祥的店铺正式开在了北京城。店面开张以后，店里的布料也从早先单

孟进侯东拼西凑，找了一点资金，重新建起了瑞福祥。本以为经受了这次动荡，瑞福祥的生意得慢慢的缓，能不能像早先那样红火还得单说呢。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新店一开，这红火劲儿不光没减当年，反而比早先还猛。究其原因，还得说是瑞福祥的布料和制衣的手艺。那个年月不像现在，商店里的衣服全是成品，您只需要挑选号码大小就行了。当时的老百姓穿衣服讲究的是量身定做，瑞福祥店里做衣服，无论是布料的质量还是做工，都是一绝呀。首先是这布料，上柜之前都得在地窖里头封存半年，这样颜色才不会脱落。其次就是这做工的手艺，量身的尺寸绝对是一寸不多一寸不少。再有老北京人都讲究个礼数，出门走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那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

0: 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1: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
0: 哎，没错，
1: 这5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
0: 嗯。

0: 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1: 红色的红肉，对、
0: 哎、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
1: 嗯、
0: 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
1: 嗯、
0: 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1: 绿色的，
0: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1: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0: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补充。而且呢这种黑色的元素呢不是咱们说的这种黑色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花青素。
1: 嗯，这花青素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哈、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来说、
0: 哎、
1: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作用。
0: 嗯，比如说呢咱们平常有一些营养学专家、
1: 嗯、哎
0: 鼓励青少年多吃点什么蓝莓，
1: 哎、
0: 鼓励老年人呢多吃点黑米，
1: 对，都是富含花青素的。
0: 都是富含花青素的。咱们平常哎现在啊还研究出了什么黑色的玉米，其实那里边的花青素也不少、
1: 哦、
0: 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黑色的这些六种东西给大家磨成粉，咱们就能补充到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花青素了、
1: 嗯、
0: 这也是营养的补充。您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既有黑芝麻的营养，又有黄芪党参的营养，又有富硒的这个添加、
1: 嗯、
0: 而且呢还有六种黑色杂粮在其中，这样营养就特别全面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黑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的干净。
1: 是的，
0: 咱别光注重营养了，但是如果配料表里边杂的东西太别多，那可能还过犹不及。
1: 嗯，是的，收到货之后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哈、
0: 嗯、
1: 没有防腐剂啊，增稠剂啊，增香剂等等、
0: 嗯、
1: 买回去之后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哎，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咱们现在有的时候在超市里边买点东西，您看他那个配料表，
1: 对，
0: 没有学过化学的
1: 都看不懂，
0: 没有学过营养食品的都看不懂。咱们这个就是，哎，您没问题，
1: 是的，就是纯净干净啊，让您吃的主打一个放心。
0: 哎，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还不少，
1: 嗯，
0: 就是让您啊，哎，每天就拿它当一个稀饭，
1: 哎，
0: 咱们就能吃了，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拿热水高于80度左右一冲，您就能吃到哎以前的那种黑芝麻糊的香味，
1: 哎，纯香纯香的啊、
0: 嗯！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整个组合，
1: 嗯，
0: 主品是什么呢？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赠品，就是和主品一样。再给大家2大包，也就是加起来一共12大包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哎，是的，
0: 这一大包里边呢，它还分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嗯，这非常方便哈。
0: 哎，这就非常方便了，您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呢，
1: 嗯、
0: 它比如说受潮了，
1: 对，
0: 或者变味了什么的，它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在超市里边现在也有卖的，谷粒美的这个品牌啊，32

去掌握这个味道啊。今天是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别广购，放心购，各位可以放心买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糊啊，就是它在日常的应用场景还真是挺多的。比如说老两口早上的时候买点包子啊，弄点馒头啊，弄点咸菜啊什么的，我来点稀的吧，对吧？这个时候呢，早上煮个稀饭可能就要半个多小时。

0: 不用担心，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是的，
0: 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今天一共到手，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到手是14包，20名之后是12包，所以抓紧抢，每一包里边有10小袋，等于说到手基本上就是140袋，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

0: 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

0: 在螃蟹，对对对，这个
1: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天虾酱炒这个鸡蛋，
0: 特别特别的下饭。
2: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1: 对对对，
2: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1: 鲤虾肉
2: 啊，鲤虾肉，
1: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啊，或者炒鸡蛋呢、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2: 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1: 对呀、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1: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2: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1: 炒鸡蛋
2: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1: 哎，
2: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价格怎么样啊？
1: 在我们专柜周老师是二。

0: 我送十二罐，但是这十二罐、后面送这十二罐只有前一百个名额啊！
1: 哦，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送给大家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

0: 51-400-015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0: 啊、哦、对
1: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0: 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1: 哎、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0: 蘸个生菜什么都行，
1: 对，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丁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0: 对，炒饭也行、
1: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0: 还真是。
1: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两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三个鸡蛋，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

0: 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
1: 嗯，
0: 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以往咱们吃辣酱，朱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
1: 嗯，
0: 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
1: 嗯。
0: 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
1: 嗯，
0: 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
1: 嗯，
0: 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
1: 嗯，
0: 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了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
1: 嗯。
0: 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1: 嗯，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0: 啊，对呀。
1: 啊，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
0: 嗯。
1: 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
0: 嗯。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
0: 对对对对。
1: 特别咸，特别油。
0: 嗯。
1: 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

0: 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1: 是，
0: 咱们今天主品的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对，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0: 还真是，
1: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Omega-3 DHA EPA 呀、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0: 真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0: 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和一罐。8块来钱，
1: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啊，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

0: 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六盒，然后送您两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两盒，也就是十盒这个蓝莓原浆。那每盒呢是七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一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十盒您就可以拿回。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啊，
0: 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能够活下去。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

0: 发布公告，2026年9月9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纪念堂当天开放时间为8点到12点，14点到17点，较平日增开半天。截至6号晚间，下周六前的瞻仰预约已全部约满。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近日对外发布，预计到2028年，全市开办家政相关专业的院校将达20家左右，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职业化水平。近日，在第四届中国类器官转化医学大会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临床转化科学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研究团队利用类器官技术参与研发的一款抗抑郁新药，近日完成3期临床试验，有望成为我国首个基于类器官技术研发的一类抗抑郁新药。9月3号，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的第一场海选在通州举行。这次海选的评委是京城帮帮团的主持人周杰，运河之上的主持人黄燕，老年之友的主持人红酒，现场的主持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卢小月。海选的第一位选手叫张凤霞，是一位大学教师，他为大家带来的是诗歌朗诵。
1: 过去的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我都将以幸福的姿态细细的编结，让你的心每天都能感受到这样温暖的细节。亲爱的，不要担心吧，不要担心老了，老了一定有老了的单纯与无忌。我不在乎你的呼噜，不在乎你少了一颗门齿的亲吻，不在乎你没有了弹性的触摸，不在乎你用眼神代替话语。只要我能时时看着你，看着你，哪怕你的脚步如孩子般蹒跚，我也会像深海的鱼一样幸福陶醉。亲爱的，不要担心吧，不要担心老了，反正你老了。

0: 谢谢冯琪阿姨，周杰老师。
1: 哎呀，非常好。往往第一个上场的是有很多干扰，但是您非常的沉稳，享受。
2: 张凤霞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退休教师，她喜欢朗诵，喜欢写作。退休之后，通过音频、短视频等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对文学和诗歌的热爱。可以说，这一次参加银发达人活动，也是对他这么多年热爱的一个展示。虽然说因为是第一位选手，音响设备当时并不是太理想，但是他做到了从容淡定，很好的完成了整个诗歌的朗诵，也把现场的评委和观众带到了诗歌的情境当中去，甚至让年轻人、中年人对老年还有一些渴望。二号选手傅明霞带来的也是诗歌朗诵。
0: 大家好，我带来的作品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2: 尽管没有音乐伴奏，但是参赛选手的完成度还是比较好的。现场的评委红九说，

0: 选手为大家带来的是红色宣讲，他是一位舞老代表，叫柯本忠。
1: 1949年，左旗主动要求到新疆，拍着胸脯说，战士的腿能走多远，我的胳膊就要跟多远。
0: 选手讲述的是独臂将军的故事，评委红酒和他进行了交流。
2: 因为您报名的方向是讲述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传播这个方向，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和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是舞老宣讲团的成员，经常在社区啊，在学校啊，去宣讲这些革命先烈的故事，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坚强的意志，顽强的精神，应该是代代相传的。
0: 刘锦芬、郑连贵带来的朗诵在现场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3: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但我的灵魂将与你同在。我爱的人，我对你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了存亡之际，我未必要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敌人不会了解，我不是一个人。
4: 你不是一个人，
3: 这是理想的代价，
4: 是一种信仰，
3: 一种精神。
0: 让我们一起听听现场的评委是怎么说的。
2: 我觉得这个作品选得特别的好，选这个作品其实从题材上是非常占优势的，而且呢是双人对诵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它这个情节不是通常的一个套路，这里面其实会更复杂一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觉得能呈现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喜出望外了。
5: 周杰老师
6: 非常富有感染力，我真的听进去了，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俩。
7: 我们是老两口。
5: 太喜欢了，配合太好了。而且这个题材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朗诵的时候老觉得诗歌特别适合，不，其实很多故事特别适合朗诵。
0: 孙培生、范颖来自西城区白纸坊朗诵团，他们带来了一首阿紫的作品《英雄》。
3: 当你翻开了书本，
4: 当你翻开书本，
3: 认识英雄两个字，
4: 认识英雄两个字，
3: 你会想到什么？
4: 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3: 你会看到什么？
4: 你会看到什么？
3: 你会想到，你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

共四个小时，为参与者量身打造专属的有声作品。详细情况可以登录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发送演诵报名进行查询。另外，我们还为老年朋友准备了金秋老友喜相逢、人生半山、

0: 帮他买菜，接他来自己家吃饭，每年都达41次。我还报名参加了北京义工联盟，与大学生的孩子们一起慰问帮扶福利院、养老院、孤儿院。
1: 这三位从事志愿服务的选手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人到老年有很多种的选择，从事志愿服务不光能够帮助他人，也能够让自己的内心获得快乐满足。接下来的两位选手都是摄影爱好者，一位叫刘元红，一位叫翟玉兰，他们的摄影各有侧重，前者以人民警察的工作作为拍摄。

0: 二场海选的实况录音，现场的评委依旧是周杰、黄燕、红酒，主持人是卢小月，
1: 选手刘颖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

0: 是是，好多人都说说你这个五大三粗的怎么能写出这种字来。
1: 有句话叫字如其人，还有句话叫人不可貌相。看来这位选手郭景辉内心深处雅致清秀，所以写出来的书法作品也透露着一股灵秀之气。他说话的时候从容淡定，由此可见书法确实是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沉静下来。接下来的选手傅继文带来的也是书法作品，他喜欢写毛笔字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
2: 练了很久，从小就喜欢，但是呢因为没拜过师傅，也没有正儿八经参加过那个班，没长进。今天呢是9月3号，这个抗战胜利81周年，为了记住这个日子，我特别写了一首毛主席的诗啊，沁园春·许。我退休前呢在油田工作，是一名石油工人，咱们北京用的这个天然气啊，就有我们那个原来我参加工作那个油田的气啊。退休以后呢，因为我家小孩在北京，所以我们就投靠小孩来了。现在咱们那个小区每周四，我们那小区啊，那个居委会让我呢每周四给居民书法爱好者2个小时，8:30到10:30。就是讲这个楷书这个书法。
1: 原来这位选手还在社区里做公益讲座，从油田到社区课堂，角色在变，初心不变，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也由此和现场的观众分享了自己当年工作的情形。
2: 新疆冬天-20多度，将近30度，住的是帐篷，
3: 条件很艰苦的。
2: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间很艰苦，现在的石油工人享福多了，
3: 现在日子好了。
2: 是，
1: 很多选手都有着不同的前半生经历，却有着相似的后半生的退休生活。上一位选手傅继文退休之后服务社区，教授社区的居民学习书法。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张晓峰，退休前是大学教师，酷爱书法，退休之后他又回到校园教学生们学习书法，而这并不是他的本专业。
4: 今天那个展示的就是一个魏碑的作品，因为魏碑呢它是一个就是方笔类的比较多，一看就是厚重，也是北魏时期产生的这么一个

0: 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书画，尤其是退休之后在书画的海洋里徜徉，流连忘返。
1: 我从2018年开始呢，就参加这个社区呀、教委工会组织的书画培训，从此呢也开启了我的书画之路，后来又在网上买课去看。去年刚退休，然后加入老年大学进行系统学习。在一撇一捺的起承转合中呢，书写着银发岁月的温暖与担当。就是书画，我觉得不仅是能够陶冶情操，更是我们传递温情、致敬美好的载体。平时呢，我就坚持以书画传递祝福，像每当我父母过生日的时候，都是以字画敬送他们。再有就是我去年退休的时候呢，也是亲自画一些小画送给我们的同事，守望同事情谊。再有呢，就是我们同学父母过生日的时候呢，我都会写上百福图、百寿图，送上祝福。再有呢，就是我们能积极参加我们社区组织的像庆七一啊、联唱联政啊，还有八一建军节这些组织的书画展，以笔墨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倡导廉洁自律的价值观。服务社区这块，春节前夕我会与我们社区一些书法爱好者一起参与春节赠福活动，为老人也是书写百福图、百寿图，然后亲自送上。积极投身各类书画竞赛与交流笔会，在切磋中能够锻炼功底、开拓眼界。多年来我始终坚守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以笔墨修身养性，丰盈自己。银发不是岁月的终点，而是发光发热的起点。执一支画笔，守一份初心，发挥余热，服务社区，以艺传情，以文育人，用小小的画笔来凝聚邻里温情，传播正能量。
0: 一支小小的毛笔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作用，有这么多的功能，真是让人听了之后心生感叹，心生羡慕，同时也心生敬意。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快乐的引领时光。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我们动手去做，就总有实现的机会。在参赛选手杨艳玲这里，毛笔就像是马良的神笔，可以变成父母祝寿的贺礼，可以变成亲朋邻里走动的问候。一支小小的毛笔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当然了，是因为使用毛笔的人有一颗充满着爱的心。巴吉兰是一位文艺志愿者，他这次展示的是自己的书法作品，真可谓是多才多艺。看到他的年龄，现场的评委周杰大吃一惊。
2: 我看您的介绍呢，已经70多了是吧？真看不出来。
1: 我是白发吗？要不就不能参加这银发达人了。
2: 是啊，是啊。而且我发现您气质非常好，特别压台。
1: 哎，谢谢谢谢。
2: 特别有气质，
3: 特别大气，
2: 是吧？特别大气。对，您是喜欢绘画，喜欢书法，还喜欢唱歌跳舞。
1: 对，
2: 那您这平时的生活可真够充实的。
1: 朗诵我也喜欢，
2: 朗诵也喜欢。
1: 我估计我明年要参加朗诵了。
2: 太好了，
1: 谢谢，
2: 欢迎欢迎。
3: 参加朗诵之前，先报名一下我们的招募令，来演绎一下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0: 只等闲，无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好，
2: 谢谢，太棒了，
0: 谢谢、
1: 哎、谢谢大姐、
0: 谢谢
3: 朋友们。今天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在这天海选的现场，很多选手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示了对毛主席

0: 接下来的这位市委第周文武，
1: 正经的就是学就是一两年的事儿，钱就是爱好，但是老没时间。北京的哥，
2: 的哥
1: 成为黑白人的，你也知道这开出租这个
2: 不容易，
1: 没有时间。这一退休了，这我们参加一个书法协会，这个完了正经的跟老师这个开始学。
0: 我们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讲述，但是您听过用木雕讲述的故事吗？选手赵宇军就通过木雕向我们大家讲述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
3: 68岁开始学习木雕手办，69岁我自己说叫开挂造梦。我学习木雕这个手办是去年春节起的念头，我跟我们的家人还有亲戚朋友说了，大家都哈哈一笑，说人过30不学艺，你都68了，你能学会吗？我跟大家说，我是一年学不会我就2年，2年学不会我就3年，我做这个事情我就能坚持到底。做木雕手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收藏了1000多幅中国古木雕，可以说是在中国古木雕传门神里头算是第一人，南方的。我去年我就想，这些东西放在仓库里头不如让它焕发新的生命，于是我想呢就学习木雕手办。我有个梦想，把这个和手办结合起来办一个联展。
0: 选手赵宇军学习木雕其实并不是临时起意，因为他从退休之后每一年都给自己安排一个学习的项目，真可谓是老有所学的典范。
3: 退休了以后呢，每年都给自己安排一个项目，第一年是学钓鱼，

0: 针金牌共八个小时，最终优秀学员将以红色演诵剧目《长征组歌》的形式进行公开演出，同时还为喜欢播音主持朗诵的朋友提供了圆梦舞台，包括主持圆梦引领风华主持人，以主持人的身份登上第十二届银发达人颁奖典礼的舞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同台携手主持活动，以及经典演播银铃清音有声演播人，可以参与录制一部专属的有声读物，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以及融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采取的是一对一小课辅导，两节课共四个小时，为参与者量身打造专属的有声作品。详细情况可以登录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发送演诵报名进行查询。另外，我们还为老年朋友准备了金秋老友喜相逢、人生半山、同柴共济的社交活动。9月23号下午在香山饭店共享下午茶晚宴，进行丰富多彩的精神交流。同样，您可以关注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海选现场。接下来的选手程丽君带来的是绘画作品。
1: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艺术康养让我重获新生。退休以后，我因病拿起了画笔，修身养病，陶冶情操。在这个绘画的过程中，我心情愉悦，而且呢身体呢越来越好，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因为这些画都是我自学的，在国内外的画展中呢多次获奖，而且呢被国内还有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喜欢者收藏。所以呢这个绘画虽然对我来讲呢开始是挺难的，但是呢通过我不断的自学、不断的琢磨，最后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得到了朋友们的喜欢。
0: 接下来的选手已经81岁了，他带来的是剪纸作品。现场的观众都猜不出来他的年纪，他非常的幽默诙谐，一出场就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山丹的花开红艳艳》。
2: 有请王桂梅老师。哎，我想先问问桂梅老师，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不告诉你。
2: 不告诉我。哎呀，怎么这么可爱呀？
3: 甘玉老师、评委老师好，大家好。

0: 我今年81了，我是陕西靖边的黄土高原的老太太。我截止是从7岁就开始学习，叫我退休了以后，我来到北京21年了。但是我在北京的话，在市区，我们组织了一个市区截止团队。
1: 剪纸不但可以剪出美丽的图案，还可以抒发自己的心境和情感。接下来的选手侯艳秋就是用手中剪出的骏马来和现场的选手们共勉。
2: 做饱满精神永不言败奋力向前的骏马，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做一匹永不言败永远向前的骏马。
1: 接下来的这位选手是当天年龄最大的一位，大家猜猜他有多大呢？
3: 王桂珍老师为我们带来手工展示。
4: 我叫王桂珍，如果平常有人问我说你今年多大了，我一般说我是80后，83岁，报了老年大学，学习古诗词，学习书法，学习中医药知识。在17、18年以前突然得了脑梗，半边身子腿啊手啊都发麻，说话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不能够向病魔屈服。后来慢慢的我才觉得要他和他和平共处，不能硬着来。这个病还没怎么恢复的时候，19年得了乳腺癌，这样就整个身子的

0: 体各方面都好像抽了半截似的。之前呢，我还参加了张秀英老师的非遗剪纸班，我想我不能倒下。
1: 我觉得刚才那段啊，非常的励志，给了我们精神的力量，也知道了什么叫老有所学，永远不放弃。
2: 接下来，李颖树、王英、张国都三人带来了一个小乐队的合奏，比才的《卡门组曲》当中的间奏曲。后面我们得知，他们三人是好朋友，有着几十年的友情。

0: 不知道我们大家听了三人小乐队的组合演奏之后，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叹，这样的发小给我来一打。真的，好朋友在一起，知根知底儿，除了可以畅所欲言，倾诉心事，还可以一起玩音乐，玩出高雅和情调。我们在参赛选手身上看到了人到老年的无数种可能。最后一位选手景庆玲带来的是有声表演，你能听得出是哪部作品吗？
1: 他们爸爸的人呢，特好干净，多咱一进了院门，接窗根底下拿起把胆子，脚腿身上乖得来乖得去，且在那儿乖的呢。他们合计祖上是丰润人，我16岁上就嫁到了何家，转年冬天我就生了老大，一溜七个，最后眼儿就生了4个。我39岁上他爸爸走了，我守寡守了40年，最难受的时候哎，是他爸爸临死撂下一句话，更让给送回老家去，哪儿那么容易啊，你男人死了，何家破败了，我一个寡妇带着那么多孩子，甭管多难我给你送回去了。多子，我到你这步，我可不给孩子添那么大的麻烦。
0: 您听出来这是哪部作品当中的片段了吗？这是话剧万家灯火当中的片段，也是何老太太何妈妈的经典独白，宋丹丹塑造的名场面。
2: 这应该是话剧万家灯火的一个独白片段对吗？
1: 对的对的。
2: 怎么想选这个呢？
1: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当时流泪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场景就是这样的，而且最后我父亲也是让我们给他送回老家去，所以这段台词给我感觉特别深刻。我觉得这个艺术真的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且我觉得我能到这里

0: 借今天的机会来真的表达我对他的怀念，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形式，太感谢我们这次这个组委会组织这次活动了，我是第一次参加，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参加。
1: 真的每一位选手都非常的可爱，在每一年每一届每一场的银发达人海选的舞台上，我们都会遇到好多好多可亲可爱可敬的选手们，他们用自己的真诚热爱打动了现场的评委，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打动了广播前的每一位听众，网络前的每一位网友。今年的银发达人评选和往年有所不同，在现场增加了两个奖项，获奖选手可以直通最后的环节，那就是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人气之星由现场的观众和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共同评选，卓越之星由现场的评委评选。那么第二场的人气之星和卓越之星是谁呢？
0: 首先公布人气之星，经过现场观众和直播网友的共同投票，获得本场最佳人气的选手是36号程丽君，有请非常优雅的程丽君阿姨，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接下来啊，我们公布卓越之星，经过三位评委老师的综合评定，获得本场卓越之星的选手是，期待一下会是谁呢？37号王桂梅。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9月8号、9月9号、9月10号，我们还有6场海选等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到时候不见不散。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它位于故宫的东北边，景山的正东边，那就是沙滩后街22号。在一条胡同里面，藏了一座大院子，这儿曾经是元代皇城、清代珍妃、瑾妃的娘家，民国时期北大的校舍，后来呢成为了首开集团的总部，一座院子传承了700年。2025年，它也刚被评为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那就是首开首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

0: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那今天呢，是由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在这逛一逛，感谢韩经理。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个我带大家转一转我们这个首开首院。
0: 首先，我来这儿之后，我想跟韩经理分享一个我的一段小故事，就在咱们首开首院的对面。这个应该是北大的一个旧址是吧？
1: 京师大学堂。
0: 哦，对，北大京师大学堂。去年我带孩子来这儿参加一个活动，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一整条街都没地方停车
1: 啊。是，
0: 然后我绕到了很远，绕到了可能得有农夫寺那边，然后才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走过来也是非常的远。结果今天呢来首开首院，我发现咱们首开首院里面就能停车。
1: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配备了首都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
0: 嗯
1: 啊，能够停60辆车，我们是潮汐停车啊。这个
0: 潮汐停车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平时呢是办公为主啊，像这个晚上周末呢，就包括外面的这个老百姓啊、游客啊都可以停。
0: 哦，那白天的时候游客如果想来这儿逛的话，可以在这儿停车吗？
1: 啊，也可以，只要有空位都可以。
0: 哦，那这个地界可以说是想找一个停车位是很困难的。
1: 是的，
0: 对，所以这儿能停车，首先就方便了不光是来首开首院的朋友们，也有来北大红楼的朋友们，来一个京师大学堂的朋友们，
1: 景山公园。
0: 哎，对，
1: 正对着咱这条街。
0: 对，离景山公园也很近，真是一个这个首先从停车的角度就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啊。那么来到这儿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那藏在这个首开首院里面的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逛的地方，今天就请韩经理带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
1: 好的，那咱们往里来。
0: 哎，我觉得可能朋友们路过这儿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对外开放嘛，但是我发现这门禁始终是开着的是吧？
1: 对，
0: 首先打消大家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这儿不仅是对外开放，并且是向大家敞开怀抱的。
1: 咱们进来右手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展馆。
0: 哦，这是中国美术馆文创。
1: 对，
0: 这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是吧？
1: 是的。
0: 哦，
1: 这个空间呢，最早呢是我们自营的这个微展馆空间。
0: 哦，
1: 啊，然后呢，这个前前后后呢办过3次展。
0: 嗯，
1: 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跟中国美术馆达成了合作。
0: 嗯，
1: 这个也是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

0: 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创商品呢，是和这个美术馆是同步更新的。
1: 嗯，
0: 啊，像中店这一块呢，主要是一些这种比较常规的一些这个啊商品。东侧这一块就是今年这个马年的一些上新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文创。
1: 嗯，
0: 然后以及像这些是毕加索这个系列文创。
1: 哦，还有跟毕加索联名的，这是毕加索的一些作品。
0: 作品啊，
1: 我把它变成了文创。
0: 对，做了一些这个和生活相息息相关的一些，哎，包括年轻人喜欢的像这种吧唧啊。
1: 吧唧是什么东西？
0: 吧唧就是这个小徽章
1: 啊，小徽章。
0: 这个现在年轻人都讲谷子文化
1: 啊，
0: 这吧唧包括这个透卡，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啊。亚克力的立牌
1: 啊，
0: 亚克力立牌，这个透卡就是拿它当画框然后拍照啊。
1: 好，哎，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文创可能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头一回听说
0: 啊，是好多这个年轻人新的文化，这个其实我们都得与时俱进。
1: 嗯。是
0: 跟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
1: 对，然后我看墙上挂着的是一些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国的国画，但是都是缩小的版本。
0: 是这样的，那个啊，美术馆呢专门呢就是有一类文创呢是将他们的馆藏画作，
1: 嗯
0: 啊，然后变成这种文创商品。
1: 哦
0: 啊，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咱们现在一层展示的这种小的，这种是便于这个携带的。然后像我们二层呢，就是还做了一个展。这个展呢就是馆藏画的一些原尺寸的复原。
1: 哦，
0: 一方面可以同步展，一方面也可以对外销售。
1: 嗯，
0: 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1: 嗯嗯。微展厅位于二层。
0: 对。
1: 我们走到二楼看一看，您说是原尺寸的是吧？
0: 是的。
1: 哦，一上来之后确实有很多，哎呀，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比如说像齐白石的虾。
0: 对。
1: 我们在各种场合可能都看过齐白石的虾，我觉得在网上看的会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寸？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之后，刚才韩经理介绍1:1复原，而且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非常珍贵的作品。
0: 对，像这些珍贵的作品，其实咱们很难这个有机会能够看到真作。
1: 哎，
0: 但是通过这种这个中国绘画理论里重要六法之一叫传移摹写的方式，
1: 嗯，
0: 啊，把它复原出来。因为这个整个这些都是这个美术馆的馆藏画，
1: 嗯，
0: 他们通过这个高清的扫描，然后打印，啊，然后原尺寸的这个复原。
1: 哦，这个是打印的。
0: 对，打印的。
1: 哦，
0: 那实际上其实您仔细看不太出来，是吧？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0: 可以以假乱真。
1: 虽然我对于这个美术方面不是很懂啊，但是就是哪怕是近距离的观看，它也看不出来是打印的，就是看起来确实是像用毛笔
0: 对
1: 一点点画，
0: 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都在啊。
1: 没错
0: 啊，特别好。
1: 是，这儿有这个齐白石先生的群虾
0: 啊，
1: 还有哪些是经典的作品？您帮我们介绍。
0: 像这个齐白石的这个红衣牛背雨丝丝。
1: 哦，对，啊，好像是不是在课文里面也看到过这个照片？
0: 对，它这个整个这个画就比较有特点。
1: 嗯，
0: 整个的画幅其实它利用了大量的留白。
1: 嗯
0: 啊，整个就把我们这个场景就是绘制的这种栩栩如生。
1: 嗯，
0: 像类似这张傅抱石的这个云中君，
1: 哦，
0: 任伯年的这个鸢尾戏蟠莲，这些都是这个比较经典的画作。
1: 天哪，对，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这还有一个是林凤眠
0: 的这个四路
1: 、这确实画的都太棒了。
0: 所以其实也特别欢迎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来我们这个空间来看一看。
1: 是，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们都没看过这些真迹，而且如果我们去到博物馆里面看到真迹的话，也会是很远的，远远的，
0: 是的，
1: 才能这个看到，对吧？不可能说近距离的去观赏。那么来到这儿之后，就可以近距离的，并且细致入微的去看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些细节。
0: 而且好多画其实它都是馆藏起来不对外展示的。
1: 哦，不对外展示。
0: 对，
1: 就只能在网上看着。
0: 对，
1: 嗯，
0: 我们这是一个二层
1: 啊，
0: 二层我们旁边这个小门呢，出去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露台。
1: 哎，
0: 啊，这个露台呢，在这个我们园区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夏日的午后，在这个露台上啊，点一杯这个饮品，
1: 嗯
0: 啊，几个人在这儿这个谈笑风生，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
1: 没错
0: 啊，
1: 看完了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之后，就是我觉得来到咱们首开首院的第一站，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惊喜。那么，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还有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跟着韩总去逛一逛。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

0: 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咱们这个园区呢叫沙滩后街22号院。原来呢是我们首开集团的办公总部，从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集团响应北京核心区的疏解，我们主动疏解到现在北四环首开大厦。整个这个园区就启动了城市更新工作。更新之后呢，我们叫首开首院。

0: 和一些休闲消费的空间。
1: 从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馆出来之后，斜对面有一个红色的建筑，我觉得我没见过北大红楼，但是感觉从之前看的照片来讲好像有几分神韵啊，跟那个北大红楼有点像。
0: 是的，就是咱们这个院其实跟这个北大还很有渊源。这个原来整个咱们这一片呢都是北大校区，国立北京大学。北大红楼呢原来就是国立北京大学的一区，我们对面的京师大学堂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那我们当年呢这一块呢就也作为这个北大老教授的校舍，所以说为了致敬这段历史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五号楼打造成了一个这个致敬北大红楼的一个红砖建筑。然后重点说一下我们园区呢，因为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整个原来的老的这个结构呢其实都没有改变。整个可以看出来，像我们整个园区东侧都是原来58年一直到93年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整个厂房的这个格局啊，我们没有改变里面的结构呢，外面都是用干挂的方式啊，穿龙骨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把它这个重新给它装饰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亮点建筑啊。
1: 是，这个看起来确实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红楼的正对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啊，这就是
0: 我们的水井墙。原来呢这个作为集团的宣传栏，更新之后呢就是我们打造了我们重要的一个景观水井墙。然后上面这个 logo 呢可以看出来是我们首院的 logo 啊，这也是这个东道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1: 这个看着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材质看起来好像也挺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整个园区呢大量运用了像这种叫土耳其的冻石。
1: 土耳其冻石
0: 啊，这种冻石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一般呢都是用在室内装修，就是用在室外的比较少啊。像现在比较大面积用的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这个杭州的良渚文化村，良渚文化博物馆，整个大面积用的这个冻石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冻石呢时间越长它的这个品质感越高。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生长着的一个这个建筑景观。对，像我们走在这条主路上，我们整个这个地面的这个石材，就是非常考究，是跟这个天安门广场一个规格的10公分厚的这个石板。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大车通过的话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1: 虽然这个院里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多机会走大车是吧，但是这个石板确实您不说的话我们真是注意不到。
0: 是，然后您看前面，这有一条铜线，这是我们这个从北大门一直到我们南园区一起串联出的一条这个时光的这个轴线，把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历史都刻在上面了。
1: 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所处的这个位置刚才我光说了多少街多少号，我再跟大家换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它离故宫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它就在故宫东北角。
0: 对，
1: 然后离景山公园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0: 我们跟故宫和这个景山公园直线距离都是300米。
1: 300米，相信这个院里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历史。那韩经理，麻烦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看到这个。

0: 都的所在地，
1: 皇城里，对，
0: 皇城里，
1: 对。
0: 到了明朝之后，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皇城就变成了故宫的那个范围，
1: 对，往南了，
0: 相当于咱们不在皇城里了，但是就是紧挨着皇城，
1: 对，
0: 啊、
1: 这处景观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印绶箭的这个元素，
0: 嗯，
1: 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海棠落印，因为这棵海棠树在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入驻之后呢，就是一直都在，
0: 嗯，
1: 每年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花期的时候就是开放的特别艳丽啊，我们底下呢就用了这个印绶箭的方式，把我们这个我们手院呢叫。历久弥新，百年守院、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这里专门做了一块大石头，把这个北京自金中都1153年啊，整个建都这样的一个历史呢，也都刻在这儿了。
0: 嗯，刚才咱们在逛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微展馆的时候，我还看到了里面卖的饮料，好多都是海棠的饮料
1: 啊。对，
0: 我还在想这儿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啊？结果走着走就来到了这棵海棠树这儿、
1: 啊。对，于老师还是这个特别敏锐啊。我们确实是因为这棵海棠树，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这个海棠汁的这个产品，
0: 嗯，
1: 现在在我们这个微展馆来进行这个销售，
0: 嗯，
1: 咱们这个院现在叫沙滩后街22号，
0: 嗯，
1: 但原来呢，其实咱们南院这块呢叫中老胡同32号，
0: 嗯，
1: 当时呢这个有中老胡同、西老胡同和东老胡同，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3号楼前面这儿看见的这个就是东老胡同。但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嗯，
1: 但是呢，从这条胡同呢，我们往西看，能够直接看到景山的万春亭。
0: 哦，
1: 这个也是这个北京城市的中心点。
0: 嗯，这个也是算是地标性建筑之一了。
1: 是的。
0: 啊，这可能也是这一片的一个制高点。
1: 制高点。
0: 来北京这么多年，还没去这个景山公园里面看一看。对。
1: 这个登顶以后，这个景色特别好。
0: 嗯，那儿不知道好不好停车，反正如果不好停车，就把车可以停到手外手院。看起来。

0: 再往前走，啊，
1: 时代周报啊，这些也都是南方出版集团下面的。
0: 对，这时代周报的报社就在我们楼上，
1: 在楼上，哦，也在楼上。哦，嗯，这个往前走，不光有小展厅，还有大展厅。
0: 对，
1: 哦，
0: 这个大的空间就特别好了。这个大的空间呢，主要是23个出版社的优秀出版物的展示。
1: 嗯，
0: 啊，然后呢，中间这三个这个台子呢，都可以移动的。啊，平时呢，像一些新书的发布会啊，
1: 嗯，
0: 包括作家的签售啊，啊，都会在这个空间里进行这个举办。
1: 嗯，
0: 啊，像好多这个就是明星这个拍杂志
1: 啊，
0: 也会选择这个空间来拍。
1: 是，
0: 嗯，
1: 这确实设计的是非常的有格调的啊。
0: 对，
1: 那大展厅里面就是什么内容都有，然后我反而觉得这个小展厅按照内容或者按照风格去展的这个也是很值得一逛的。
0: 对，你像这个空间。主题叫选堂，
1: 选堂
0: 啊，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国学相关的一些著作
1: 哦
0: 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旗下出版社的一些出版物。
1: 嗯嗯，他按照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选堂里面的陈设布局，包括这个艺术品，好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展厅里面很像
0: 啊。对，就是整个大的风格都是统一的，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元素不一样。
1: 嗯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展厅会是什么呢？
0: 像新周刊的这个杂志社也是在楼上办公。
1: 新周刊也是他们的。
0: 嗯，这边呢，这个主题呢，这个小厅的主题叫山岳啊，
1: 山岳，
0: 观山岳，主要是一些这个美学相关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像这个当地的一些非遗啊，
1: 嗯，
0: 这种这个非遗品类叫灰塑。
1: 哦，就是上面是一个像是荔枝的雕塑似的，
0: 对
1: 吧？
0: 啊。
1: 哦，叫灰塑，
0: 灰塑，
1: 还有一些茶杯，哦，还有茶壶，
0: 都是一些这个非遗老师的一些作品。
1: 嗯，对，所以呢，这儿展示的不仅是南方的出版社的一些东西，还有南方的文化，包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0: 是的。
1: 下一个小展厅叫嘉祠，
0: 嘉祠，
1: 嘉祠里边会是什么呢？
0: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广东的这个祠堂文化，
1: 嗯，
0: 这个特别兴盛，整个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是讲了一些这个广东的一些老的文化啊，包括一些这个艺术，
1: 嗯，
0: 等等一些著作，
1: 嗯，平常我们现在在逛的这些小展厅，
0: 嗯，
1: 包括那些大展厅，
0: 嗯，
1: 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吗？
0: 都是对外开放。
1: 哦，大家来的时候都可以进来转一转。
0: 是的，
1: 这里面真的是设计的很雅致，并且呢，每个小展厅里面都会非常贴心的设计一些这个座椅，包括书桌等等这些东西。啊，哎，这个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名字，叫狮子山下。
0: 是的，
1: 这是跟香港有关的吗？
0: 是的，包括这香港电影，
1: 嗯，
0: 一些这个像
1: 一进来就看到了，对，成龙还有张国荣，
0: 嗯，邵逸夫，
1: 哦，湘江传奇，
0: 嗯，
1: 等等吧，这些都是这个跟香港的文化相关的。
0: 对，因为现在整个大湾区的文化都不分家。
1: 对，
0: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五个这个醒狮，
1: 嗯，
0: 啊，这个是。以这个当地的这个醒狮文化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当年呢应该是定制了300套，
1: 嗯，
0: 其中一套呢就送给了这个马克龙，
1: 嗯
0: 啊总统。
1: 对，这个看起来确实是很有意思啊。这个醒狮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这是醒狮做的文创产品，显得很可爱啊。
0: 是。那最后一个小厅芝林，
1: 嗯，
0: 啊，就主要是一些这个宝芝林，
1: 宝芝林，
0: 啊，宝芝林，黄飞鸿，宝芝林。
1: 对，
0: 这里面都是一些武侠小说。
1: 哦，武侠小说
0: 啊，
1: 我以为是这个跟。药相关的，确实宝芝林是一个
0: 对
1: 做药的地方，我记得啊，啊，对，一进来之后呢，就是确实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跟武侠相关的东西，八段锦，
0: 对，啊，现在很多人都在练八段锦，很多年轻人都在练八段锦，
1: 嗯，
0: 啊，这边是一个小的这个会议空间，
1: 嗯，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
0: 嗯，
1: 走到里面真的是感觉别有洞天呐，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广东一样。这里面的设计，然后周围的这些书，还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好像直接穿越到

0: 对，但是这个外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
1: 啊，
0: 就是这个楼，我今儿刚才路过的时候也想问您来着，为什么这个楼的这个门脸跟其他楼不一样，而且还有大石狮子，还有这个古建门头呢？
1: 啊，是这样，这个原来呢，我们园区里呢一共有四处古建门头，
0: 嗯，
1: 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更新设计里呢，这四个门头其实都是去掉的，
0: 嗯，
1: 啊，因为整个这个建筑风格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理念来做的，
0: 就是一进来之后感觉其实是很现代的，啊，
1: 对，
0: 但是它显得有点特殊了，
1: 对，但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队呢一看呢，这个其实它跟这个建筑不违和，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将其中的三处就保留下来了。但当时呢，这个破损比较严重，我们集团的这个匠人师傅就按照原来的老的制式重新修复了这个古建门头，包括上面的这个画啊、雕梁动画啊，
0: 嗯，
1: 然后包括像上面这个那个门钉上的那个金啊，都是真正的用金箔
0: 鎏金，
1: 鎏金，
0: 哦，我天哪，
1: 修复的，
0: 是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个老的，然后重新修复的啊。
1: 另外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两个这个石狮子，
0: 嗯
1: 啊。
0: 这两个石狮子比我一般见到石狮子都大很多
1: 啊！对，这两个石狮子呢，就是也挺有历史。
0: 嗯
1: 啊，这当年呢，这个啊，咱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嗯
1: 啊，在雕刻的过程当中呢，同一块大的石材，剩下的两块石材啊，我们当时一起雕刻了这一对石狮子。
0: 哦，
1: 原来呢是在我们古建研究院陈设着啊，但是今年因为这个搬迁的问题，这两个石狮子呢就回到了我们的守院。
0: 哦。相当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首开的作品，
1: 对，
0: 哦，后来
1: 回到我们这个老总部了，相当于
0: 回来了
1: 啊。
0: 确实，这两个石狮子刻的是非常的威严，并且做工是很精细的。那咱继续往里走，
1: 啊，对，啊，正对着我们这个二号楼的呢，就是我们的七号楼，
0: 嗯，
1: 啊，这原来呢是我们集团的食堂啊，原来集团的员工啊中午都在这吃饭，
0: 嗯，
1: 啊，更新之后呢，目前呢是一家高品质的一家餐厅，叫凌云。
0: 哦，那就相当于以前是食堂，是吃饭地儿，现在还是吃饭地儿。
1: 对，啊，品质提升了，
0: 哦。那之前咱们这个守外守院的员工都在这儿吃饭，嗯，那这儿现在租出去了
1: 啊，
0: 那员工去哪儿吃饭呢？
1: 啊，我们现在吃饭呢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对面。
0: 嗯，
1: 啊，我们利用了一个共生院，腾出来的共生院，打造了景山 AI 食堂。
0: AI 食堂，
1: 对，机器人炒菜。无感称重的系统
0: 哦，
1: 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职工中午都在那吃饭，我们整个那食堂呢也是定位为叫服务园区，面向街区，
0: 嗯，
1: 街区的老百姓啊，包括周边的游客啊，都可以用餐
0: 哦。 AI 是，嗯，我要是没理解错，您刚才说是机器人做的饭是吗？
1: 是的啊。
0: 能好吃吗？机器人做饭
1: 啊？机器人这个做饭呢就有一个特点，它口味比较稳定，
0: 嗯
1: 啊，它不会因为这个厨师的心情这个影响这个口味，
0: 嗯
1: 啊，
0: 对。这个我其实是之前在咱们冬奥会的时候，
1: 啊，
0: 我看好像在这个奥运村里面给那些运动员们都是机器人做的。当时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现在技术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它真的能面向大众吗？没想到在咱们首开首院，咱们食堂里边居然是机器人做的。这个有机会，这确实值得尝一尝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我。

0: 在。
1: 嗯，
0: 所以这棵大树也见证了我们整个这个手院的百年的兴衰。
1: 是啊，这个大树的后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跟开心麻花合作的有一个景山剧场，对吧？
0: 是的啊，这个原来是我们的司机班，一层呢是停车，二层呢是这个司机休息的地方。
1: 嗯
0: 啊，我们呢更新之后呢，我们打造了这个我们的小剧场，啊，是跟开心麻花联营的。主要演的呢，像这个以脱口秀为主，包括 sketch、漫才、默剧，
1: 这都是这些年非常火的戏剧的形式。
0: 形式，对，我们这个剧场的定位呢，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北京这个新喜剧中心，这样的一个定位。
1: 对，能够看到这个剧场呢，虽然目前目测可能面积不大，但是里面人来人往，是吧？
0: 是，今天正好是有这个综艺展演。
1: 综艺展演，
0: 对。现在这个开心麻花跟这个爱奇艺正在这个酝酿一档综艺，一档新的这个喜剧综艺。这个每周一和周四在我们这个空间展演。
1: 哦，怪不得。所以他现在正在录综艺的过程当中，那咱们就不太方便进去观看他了。但是有机会我还是真的是挺想进到这个景山剧场里面看一看里面精彩的演出。
0: 那我们今天就不进景山剧场了，
1: 哎，
0: 我们来我们这个首开书院景山书社看一看。
1: 嗯，哎，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就是首开书院印象当中不在这儿啊。
0: 首开书院一院四址，这是我们首开集团的自有的这个文化品牌。
1: 这意思就是有好几个首。

0: 文创和茶饮，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二层呢是一个小的这个公共空间，
1: 嗯
0: 啊，是可以举办一些这个小型活动，
1: 嗯
0: 啊，咱们这个书店呢，这个因为刚才也介绍过，民国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院呢最辉煌的时候，
1: 嗯，
0: 在1946年到1952年是作为北京国立大学的这个校舍，
1: 哦
0: 啊，1946年的时候，西南联大从昆明撤回来之后，
1: 嗯，
0: 我们整个这一片呢都是国立北京大学。包括现在的北大红楼就是北大的医院，
1: 嗯，
0: 我们对面的这个国这个京师大学堂和这个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
1: 嗯，
0: 那我们当年呢这个院呢是这个当年的代理校长叫傅斯年，
1: 嗯，
0: 跟北京市政府申请，我们这个当年是被日本人占领过一段时间，
1: 嗯，
0: 这处日伪产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教授的宿舍，
1: 嗯，
0: 所以说呢也就是当年呢有36位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教授，嗯，及其家人。
1: 韩总带我们来到了这个一进门左手边这个位置
0: 啊，
1: 上面就是当时北大宿舍的这个住户分布图，
0: 是
1: 吧？旁边写着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
0: 对
1: 啊，这里面当时都住过谁呢？还没。
0: 当年的这个北京大学呢，专门这个也出了一本书，叫《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记事》。
1: 哦，
0: 这里面呢有一张手绘图，是他们的后人这个复原的手绘图。
1: 嗯，
0: 我们将这个手绘图呢打这个复原了一个沙盘，在我们书店。
1: 嗯
0: 啊。可以看到呢，当年像沈从文老师是住在这个西北角这个院子，
1: 最西北角啊，哦。
0: 这个朱光潜老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北侧
1: 北边的院
0: 啊。包括另外呢，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这个冯至、费青啊，都在这个院子。
1: 对，这个上面都能非常清楚的看到谁住在哪儿，还有浴室在哪儿，锅炉房在哪儿，
0: 锅炉房
1: 等等
0: 啊。像这棵大的这个槐树，
1: 嗯，
0: 大国槐。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看到园区的这棵大国槐，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
0: 所以围绕我们这棵大国槐，其实我们也打造了我们整个的大树艺术中心，
1: 嗯
0: 啊，包括书店呐、啊、剧场啊、餐厅，
1: 嗯
0: 啊、景观广场等等，
1: 嗯，好，那就在这个沙盘图的旁边呢，我看到了，这就是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样的一个

0: 图书呢，我们是跟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
1: 嗯，
0: 啊，包括主要的书籍的类目呢，包括像刚才说到这36位教授的一些著作，
1: 嗯，
0: 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老北京的这些文化啊，老北大的文化的一些相关的图书，
1: 嗯，
0: 啊，然后另外文创呢就分为这个几类，一部分呢就是有北大文创，我们这个书店呢是北大文创在北京大学校外唯一能够买到这个北大文创的这么一个点，
1: 哦，
0: 就在我们书店，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做了我们自有的这个手里文创，像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一排这个盘子，
1: 嗯，
0: 这些都是清末民初民窑的一些盘子，
1: 嗯，
0: 每个都不一样啊，基本上也都超过100年的历史啊，我们这个把它装裱起来，然后这个像包括有青花的。

0: 也有个托儿所。
1: 哦，
0: 像这些孩子后来呢，也这个回来我们首开集团来溯源，
1: 嗯，
0: 整个院子不在了，但是这棵大树还在。
1: 嗯，
0: 啊，他们就在这个大树前面进行了合影。
1: 是啊，这本书就叫做《中老胡同32号》。1946到1952，然后老北大宿舍记事。
0: 对，
1: 啊，确实这本书是非常珍贵的，并且呢，在您刚才说的这个照片下面，还有一些像这是朱光潜先生命题手稿。
0: 对，这下面是这个北大档案馆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历史的物料。
1: 嗯，
0: 啊，像这个朱光潜先生也住过这个院。
1: 嗯，
0: 朱光潜先生的命题手稿，啊，然后像这个田德旺先生的聘书。
1: 哦，
0: 啊，
1: 这都很宝贵。
0: 对，
1: 啊，
0: 这个您看一下。就刚才说到这望家楼，
1: 嗯，
0: 这张照片就是从那个亭子，
1: 嗯，
0: 看这个望家楼。
1: 哦，在这本书上都有以前的这些珍贵的照片。
0: 对，然后包括像这个台北故宫的镇馆三宝之一，这个翠玉白菜，
1: 嗯，
0: 这个现在在台北故宫展着，这个就是从咱这院出去的。
1: 哦，
0: 当年是珍妃瑾妃的这个嫁妆。
1: 哦，
0: 啊，
1: 太珍贵了。
0: 对，这些这个历史呢，都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实际的这个院子，包括这个历史的这些记载呢，都对上了。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版面啊，这个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景山书社的这段历史。
1: 嗯，
0: 就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叫景山书社呢？这个在100年前19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园子在北门真实存在一家景山书社。
1: 嗯，
0: 当年呢，这个1925年的时候，这个蒲社原来是在这个上海，因为上海这个战乱，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当年顾颉刚呢，联合朱自清、俞伯平等人在北京重组蒲社，然后租下北大二院对面新门市开设景山书社，
1: 就是这儿。
0: 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现在北门一进门的位置，
1: 哦，
0: 啊。然后这个1925年顾颉刚出的这个《古史辨》，
1: 嗯，
0: 1到5册啊，都是在我们这个景山书社出版发行的，包括《浮生六记》的这个第一版也是在这里发行的，
1: 嗯，
0: 啊，你看下面这个我们也收集到了《古史辨》的这个1到3册的古书。
1: 哦，这是文物。
0: 对，这也不算文物吧，但每本书都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景山书社这四个字，
1: 嗯，
0: 就是从这个古书上面景山书社这出版社这四个字踏下来的。
1: 哦，就是把那个原字体
0: 提取来了。
1: 哦，
0: 对，
1: 哦哦，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这100年的文脉给它延续下来了。
1: 是
0: 我们这个空间。
1: 对，我觉得咱这延续的可不只是100年的文脉
0: 啊，
1: 可以说延续了700年的文脉。
0: 啊，刚才这个提到，就是我们住过我们这个院的这个36位教授，
1: 嗯，
0: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当年这个解放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这个给每个这个教授都发了机票，
1: 嗯，
0: 去台湾，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教授没有一个去的，
1: 哦，
0: 都是爱国教授。
1: 对，那说明他们还是这个
0: 非常爱国的，
1: 说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也都是很一致的啊。
0: 继续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幅这个老照片，
1: 嗯，
0: 这个也特别的有意义啊。这个是当年的20年代的时候，一个美国摄影师叫梅尔拉沃，这个航拍整个这个景山北海这个区域。
1: 是
0: 最上面，这是北海白塔。
1: 对，啊，那个时候能留下一张航拍的照片，我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0: 这非常不容易。
1: 嗯，
0: 更不容易的是正好能把我们这个园区也给带上。
1: 嗯
0: 啊。这中间呢，这块就是这个
1: 景山，
0: 当年这景山五个亭子，这个还在，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山上这个植被没有，
1: 基本上没了。对，
0: 啊，然后再往这个往东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皇城景山街区。
1: 嗯，
0: 啊，像这一片呢，这个大的建筑，
1: 最右下角这个建筑，
0: 京师大学堂，现在这个建筑还在。
1: 嗯，
0: 啊，现在我们这个伟大开篇的展就在这个建筑里。
1: 哦，就是咱们正对面嘛。
0: 正对面。
1: 对。啊，
0: 这旁边大学夹道，
1: 嗯，
0: 旁边呢，这个和硕何家公主府的这个。

0: 能够在那么早的年代保存下来的，而且还是一个航拍的鸟瞰图。
1: 是的，
0: 对，真的是太珍贵了。
1: 在我们这个书店的这个墙上，这两幅这个装裱的这个艺术画，这里面的这个瓷片呢，就是我们当年在挖地库的时候，挖出的一些碎瓷片，这个跟这个也找老师看过，好像应该有两片能够到元末，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园区当年是这个最早在元朝元代是皇城的这个范围里，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咱们再一起上二楼看看，我们这个楼梯呢，这个也做了叫知识的阶梯，每一个楼梯道呢，其实都是像一本书一样，
0: 知识的阶梯，我觉得这个名起的实在是太棒了，
1: 上到二层呢，就主要两个空间，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能够容纳最多30人，包括举办一些小的活动啊、开会啊等等啊、沙龙啊都可以，像这个空间两侧，这是我们用汉白玉雕刻的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
0: 哦，
1: 都在我们这个两侧，
0: 汉白玉雕刻的还真是摸一摸，对这个质感。您刚才说是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然后是正阳门、
1: 正阳门、
0: 天坛、
1: 先，
0: 然后是先农坛、
1: 先农坛。
0: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啊，就是咱们把整个中轴线里面的15个地标性建筑。全都用汉白玉的这个方式刻在上面，打开灯之后，这个质感就更突出了。
1: 对，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会议桌都是可移动的，能收纳。
0: 对，就是您打开之后，我就不用看那个字了，就是远远
1: 都亮了是吧？
0: 对，就看样子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了啊，因为它雕刻的确实很精细。另一边呢，有像钟鼓楼、
1: 万宁桥、
0: 景山、故宫。还有太庙、社稷坛、端门啊，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被咱们北京最有标志性的15个建筑环绕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在这儿是很独特的。
1: 是，
0: 哎呀，逛了一圈之后，我真是觉得，就像开头说的那句话，就是大隐隐于市。而且我还很感慨，去年我从这儿走，就是去咱们对面的那个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就怎么没有发现就在京师大学堂正对面还有这么的一个宝藏地点啊。但是我还是想给您提个意见啊，韩总，就是即便是今天我来到首尔首尔那个大门口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这个不对外的这样的一个院
1: 大院啊。
0: 对，就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知道这儿，另外呢，可能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路人一走一

四路、五十八路、101路、103路、109路等等，到景山东门或者到沙滩路口西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直接搜索首开首院北门即可到达。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00。

0: 聊阿尔斯海默症。那么说到阿尔斯海默病呢，我们呢今天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程敏主任。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刚才提到了程主任，就是说阿尔斯海默病是一种

0: 更多要针对各自的病因，比如说血管性痴呆，我们可能更多要针对他这个脑血管病要进行治疗，
1: 对，
0: 同时在进行他的改善气力方面的一些治疗。
1: 所以呢，您看啊，我们老百姓俗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和阿尔斯海默病啊，它还不是我们认为的，或者从医学上、从专家的角度上认为它是同一种类型的病。那么刚才呢，我们还提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患病人数达到了1700万啊，那么占全球的近30%左右了已经。那么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患有这个病的这么多呢？
0: 其实这个是有一些研究数据啊，就是提出来的啊，的最新的国内的统计数据吧，中国阿尔茨默病这个2025年报告啊，就里面就提出了我国痴呆患者呢是将近1700万啊，那么确实是占据了全球将近1/3的一个病例啊。
1: 嗯，
0: 这年来呢，诊断方法是在逐年的进步啊，尤其这个淀粉样蛋白 PET 啊，还有脑脊液的标记物，还有血液标记物，
1: 对
0: 啊，在我国都陆续开展都比较好了。
1: 嗯，
0: 那么尤其是这个血液标记物一开展呀，就大家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在临床上也是比较相对简单易行的，所以呢，既往诊断难度比较大的这个阿尔茨默病呢，也逐渐就是实现了一个早期的确诊，这也是的这个人数啊逐渐增加的一个原因。那其实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咱们这个健康科普工作的开展，还有近年来一些筛查工作的开展，
1: 哦，
0: 就是像阿尔茨默病的诊断走进社区嘛，啊，像这些工作的推进呢，其实让这个疾病也日渐的引起了大家啊，尤其咱们老百姓的重视，大量的以前没有被认识到的这个病例呢，也积极来就诊啊，也进入统计在册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患病的数据其实更加真实，更加接近这个实际情况了。
1: 您刚才也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它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老年疾病啊。那么说到它的这个患病的年龄，我们想请教一下程主任，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年龄一般都会从多少岁开始到多少岁是他的一个高发的年龄呢？
0: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嘛。
1: 是的，
0: 我们啊，常规来说，阿尔茨默病这个传统的这个发病年龄一般都是65岁以上，60岁以上发病率呢大概是5%。那么随着年纪增加，我们是翻倍的增长啊。
1: 对对。
0: 85岁以上的发病率呢，可能高达30%以上。但是呢，确实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临床也发现啊，就是近年来呢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会有很多啊50岁啊60岁这样的早发性的患者啊被确诊。其实在我自己的门诊呢，有几位啊就是刚50岁就已经确诊是阿尔茨默病，那么目前也在长期治疗啊应用单抗治疗的这个患者。其实这个现象呢也不一定是个疾病突然增多，可能还是刚才说到几个原因啊，就中青年的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它也是啊也是阿尔茨默病的一些风险因素嘛。
1: 对对，
0: 包括大家的一个及时早期的识别啊，也是啊提前认识到这个疾病。所以说从我们这个临床诊治来看呢，这个疾病确实慢慢的变得年轻化了。我还想就特别提醒一下各种听众朋友，其实在临床比较常见一种现象，如果中青年出现了短期的或者偶尔的这种忘事儿啊，大家也不要过度紧张。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这种情况在临床中呢，往往啊，更多的患者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啊、精神压力大，
1: 对，
0: 或者情绪焦虑等因素引起的，并非这个所有的忘事儿一定就是阿尔茨默病的早期。
1: 是，
0: 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需要就医及时就医，让医生帮助判断，不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恐慌。
1: 对，您看哈，我们在办公室当中开玩笑，经常的会有同事啊或者朋友啊会说，哎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哈，确实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啊，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结构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啊，

0: 险因素可能只参与了1%-7%的一个风险
1: 的
0: 增加，
1: 是
0: 的
1: 是的、
0: 但累计起来你会发现，如果把这14种风险因素全部调控好，那么总的可以减少45%的风险。
1: 哦，45%的风险。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啊，您比如说受教育程度低呀、三高啊、锻炼呀、锻炼的机会少啊、肥胖啊、吸烟呀、大量的饮酒、脑外伤、听力受损、情绪孤独，还有哪些呢，程主任？
0: 其实还有就是睡眠的问题，
1: 睡眠
0: 刚才我可能也提到了，对，
1: 没错，
0: 睡眠的问题，如果说一个人就是睡眠不好，睡眠质量差啊，其实我们也有体会啊，前一天没睡好，第二天可能就觉得脑子不如之前那么灵活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常年的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障碍，那么它肯定是对脑功能会有一些影响的。当然呢，还有啊，比如说一些健康的一些锻炼吧，就是多动脑。对，有些老年朋友说我要静养啊，就不去接触啊，不去动脑，不去觉得让自己的脑子累
1: 不到外界
0: 那其实也未必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脑子还是要多活动，尤其是正向的、积极的一些脑功能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您看哈，我们说到阿尔茨海默病哈，很多的朋友都特别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遗传的问题。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朋友哈，他今年可能也就

0: 不用过度恐慌，而且我们比第二类。其实我提到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临床经常会做到一个叫 APOE 基因的一个检测。其实因为记忆力减退的患者如果去看过记忆门诊，那么往往大夫会给他开这个检查。那么其实我想跟大家也再说一下这一点啊，我们在临床中呢啊都会给患者开这个 APOE 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就属于一个风险基因，而不是致病基因。那么换句话来说呢，就这个基因如果是阳性有问题，那并不能提示这个人以后一定会得阿尔采默病，只是提示得这个病的风险可能有所提高。
1: 是，
0: 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个风险基因只要一查出来是阳性就吓到了啊，
1: 对，
0: 就是睡不着觉了，一直等到来看医生啊，解决这个疑问啊，
1: 对对对，
0: 才情绪才得以平复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风险基因阳性不一定会得病，均衡饮食啊，你规律睡眠，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风险因素的调控，可以大幅的抵消这个基因阳性所产生的风险。
1: 是的，您看哈，我们刚才有14点，我们程主任告诉朋友们要注意的哈，要预防的。其实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程主任，那么阿尔茨海默病这些朋友，他大脑里的神经

0: 问题啊，
1: 对，
0: 我们会讲到啊，就是阿尔茨默病它这个脑内的病理改变啊，其实在临床症状前几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说我们怎么去早期识别呢？除了做一些检查呢，其实我们临床症状是更关键的。所以确实是有一些文献呢也给我们总结了啊，就是它有十大预警信号嘛，我们经常说
1: 十大预警信号，
0: 对，十大预警信号，
1: 我们得好好记一下。
0: 因为阿尔采默病我们老百姓想到的啊，可能也像阿尔采默病刚发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患者嘛，产生精神症状了，完全精神失常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会重复一些话语来就诊。当时在精神科就诊，这个是阿尔采默医生呢，然后发现他脑内发生了两个非常特异的病理改变，那么后来把这种病就命名为阿尔采默病。其实我们老百姓也会一提到这个疾病想着啊，精神症状出现了，
1: 对，
0: 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对，
0: 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症状了。那么早期会有什么症状呢？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就早期会发生什么症状。
1: 对对对，
0: 那我就今天呢就给大家也总结一下。首先呢就第一个呢就是一个静记忆力减退。什么叫静记忆力呢？就是近期的事情容易忘记，而久远的事情这个患者往往还是记得的，
1: 还能记得。
0: 对，其实在门诊我们很多患者进来咨询啊，就说哎，我妈妈记忆力不好了啊，但是会另外的家属呢可能就会反驳说记忆力挺好的，以前很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8: 您刚才说了这十条，比如说他的执行力下降啊，他的语言表达会有问题啊，甚至呢他乱放东西啊，等等等等这些啊。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不是我们有些朋友也会认为他出现了认知障碍呢？
9: 对。

0: 记忆门诊的科室啊，因为有的医院老年科啊或者精神科也会开展记忆门诊或者认知障碍门诊的这种专科门诊啊，都是可以去就诊的。首先我们就诊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完善一个常规的一个
1: 检查
0: 和筛查，主要是排除有没有其他疾病导致的这个认知障碍的症状。其实我们就诊的时候会发现啊，医生常规都会开认知量表的测查。其实认知量表的测查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啊，给你评估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查，它可以对你的记忆力啊、执行力啊、语言呀、判断力等等多个维度的这个认知功能啊，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一个评估。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要问你很多问题。但是在这个认知测查呢，其实它有它的技巧和它的注意事项。
1: 嗯
0: 啊，一定是患者朋友呢，就是能够配合，状态还是不错的时候啊，情绪还是稳定，能接受的时候，去给他做这个认知测查。
1: 对对，
0: 不然的话，你做出来的可能就不是非常的准确。
1: 没错，它很重了，有的时候看晚了，可能量表就不太适合他了。
0: 对，他不太配合的时候呢，他可能做出来也不能反映他的真实的情况。那我们除了认知测查呢，还会涉及到一些啊检查，比如说头颅核磁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它可以看什么呢？可以看看有没有脑梗，有没有出血啊，有没有这些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提到血管性痴呆嘛，那是不是一个脑梗影响到了你的记忆的这个部位，引起一个痴呆的症状呢？啊，它是可以很明确的看出这一点。那么还可以看什么呢？脑子有没有萎缩？
1: 萎缩，
0: 萎缩的部位是什么啊？它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那除了核磁呢，我们还会做一些血液的常规检查。
1: 血液，
0: 哎，对，那有的患者朋友说，那我就是记忆力不好，你做个核磁，为什么还要查血呢？那就是因为有些疾病呢，也可以引起啊认知的减退、记忆力的减退，比如说啊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功能减退，啊，比如说维生素 B12 的严重缺乏，啊，也可以引起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血液常规的筛查来除外，是不是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导致的？
1: 没错，
0: 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脑功能的这个萎缩，很多的朋友可能想问，那么年龄大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大脑的萎缩，它是不是也和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0: 这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患者提问的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很多病人拿到一个片子，上面报了轻度脑萎缩，立刻就来就诊，而且非常的紧张。
1: 对对对，
0: 一定是会和阿尔茨海默病联系起来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要过度恐慌啊，因为本身脑萎缩呀，它也会存在一个生理性的萎缩，随着年纪的增加呢，脑子慢慢它也在退化，
1: 对，
0: 它不会像原来那样年轻时候那样饱满。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您没有临床的症状，没有认知减退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它一个纵向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跟之前比是不是有变化，有没有进展，之后你再复查它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萎缩加重，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更有临床意义的。
1: 您看，朋友们可能

0: 巴拉丁、利斯迪明这些药物啊，它是适用于轻中度的一个患者，可以改善记忆、语言功能。那么美金刚呢，是适用于中重度的患者啊，保护神经啊，改善这种行为异常。具体怎么去用这些药物，一定是要去
1: 谨遵医嘱，
0: 谨遵医嘱，对，要医生给您去判断，因为每种药物它都有可能的一些副反应啊，它的一些禁忌症啊，要医生帮助您判断。那么其实我们更关心的啊，就是近几年比较新的单抗类药物的一个上市吧。单抗类药物呢，它的治疗靶点呢是清除淀粉样蛋白，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垃圾物质，
1: 没错，
0: 它可以精准的去清除这个垃圾物质。它呢，清除垃圾物质之后呢，就可以挽救这个残存的这个神经元功能，进而达到一个真正延缓疾病进展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这阿尔采默病呀，目前并不是一个无药可治啊，无药可医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方法然后可以去给它治疗的。
1: 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药，现在以前我们的常规用药用了很多年的比较安全的药，现在呢我们又出现了这么多的新药啊，所以朋友们就想啊，那么这阿尔斯海默病现在能治愈了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答案还是就比较遗憾，还是否定的，它很难完全治愈或者逆转，它其实就是一个延缓疾病进展。因为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我刚才提到了，它的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坏死。
1: 是的。
0: 那即使我们用一些清除这个淀粉样蛋白的一些特异性的药物，那么它挽救的也是残存的神经细胞，已经坏死的不可逆损伤的，那么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再去挽救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治疗呢，就要更要呼吁大家要尽早去治疗。它可挽救的空间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治疗效果相对就更好一点。所以要早诊断早治疗。
1: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早期诊断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抽骨髓了？是不是就不用这种有破损的这样的一些检查方式了呢？
0: 对，其实我们这个完全有可能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因为现在血浆标记物嘛，就已经。

0: Yeah,
1: 对对对，
0: 是有创的一个检查啊，它有可能在未来是完全替代这两个检查的。
1: 既然哈，我们只能维持维护我们没有受损的这样的神经细胞，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想，我们除了药物治疗，那么程主任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啊，能够保护好我们现在没有受损的这样的一些神经或者细胞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非药物治疗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不论你是哪种情况的认知减退啊，包括你是疾病的哪一个时期，都有非药物治疗是有针对性的。所以我们这个非药物治疗呢，我们总结一下啊，其实除了药物治疗，它也包含了几大类吧。非药物治疗一个就是一个认知训练的一个治疗啊，就是社会的参与啊，比如说让患者啊多去做一些脑力的活动，去一个主动的交流，比如说做一些拼图游戏啊，让他去算数啊，让他去读报纸啊，做一些小游戏，甚至有的患者呢可能跟家里人啊做一些下棋的小游戏啊，积极锻

0: 其实有史丹推荐嘛，每周150分钟的有氧运动
1: 啊，150分钟，
0: 对，包括快走、慢跑、散步都是可以的，也是可以有效的这个起到一个非药物干预的作用。当然，有的老年朋友说我腿不好、膝盖不好不能走，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指南推荐，有一些坐位的运动或者一些球类的运动。其实有些坐或者站着不动也可以去做一些运动，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另外就是音乐疗法，也是我们今年提出的比较好的一个非药物干预吧，比如说听一些老的歌，对，喜欢听的歌手的歌，舒缓的音乐，甚至还可以帮助睡眠，可以安抚情绪啊，对他这个一些精神症状呢也会有一些安抚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
1: 那么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其实我们的家属最最最最担心的呢就是走失。我们经常的会看到我们的新闻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平台说到了老人患有阿尔茨

0: 置
1: 啊、
0: 因为有的人呢别人卧室里去了，这个时候可以给他在厕所上比如贴一个牌子，就写上厕所两个字。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避免患者独自外出，既然你能感觉到可能有走失的风险，
1: 是的、
0: 会有迷路的这种经历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了，尽量避免独自外出、就外出的时候呢尽量全程的陪同，而且呢尽量不要单独的留患者在家里、如果说非常严重的一种啊迷路的一种患者呢，就不要单独留在家里面，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咱们社会公益啊做的一些这个防走失系统、都可以去给老人提前去备案一下。
1: 所以您看这么多的方式都可以防止老年朋友走失啊。那么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讲，那么从我们的认知家属的看护的角度来讲啊，程主任都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解答。那么我们朋友也想了解哪些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呢？
0: 其实刚才我也大致提到了啊，就是生活方式呢有14种的风险因素嘛。14种风险因素的话，就是都是可以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或者患病之后的这个延缓一个疾病的进展。
1: 我们把这14种不良的或者是疾病我们控制好了，可能刚才您也说到了能降低45%的患病风险哈。
0: 对，
1: 好，那么其实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想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来咨询程主任。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程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对我们的朋友说一句话的话，关于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的家属，我们怀疑自己会患上这种病的朋友应该做到什么呢？
0: 其实最后呢我最想告诉大家，就是面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1: 对对、
0: 我们已经能够做到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个是同样重要的。其实积极主动的去预防风险因素呀，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更好的守护自己大脑的健康。
1: 对、
0: 也是最佳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那么我们对于阿尔茨海默病如何来预防，我们如何来治疗，如何来防控啊，可能未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欢迎呢程主任将来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说一说有关神经内科的一些大家关注的话题。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程敏主任今天和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0: 啊，谢谢主持人。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8: 经常听众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

0: 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房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0: 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十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 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
6: 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单，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火热启幕，京津冀联合展区继续亮相服贸会。
1: 天津市举办京津冀一月一练一季一群机器人整零对接活动。
0: 河北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起开始发售。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3: 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火热启幕。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在首钢园举办。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本届服贸会设置了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等活动，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助力优质服务企业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共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在首钢园现场设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不同于传统展会，本届服贸会主题展及9大专题展区带来大量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从数字文旅、体育运动到前沿科技，一大批新奇场景让观众感受到服务贸易的活力与温度。其中，北京、天津、河北继续打造京津冀联合展区，集中展现三地协同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0: 另据天津市商务局介绍，天津市超过500家企业和机构将以线上和线下的形式参展参会，其中30家企业和机构线下参展，集中展示天津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中医药服务、数字内容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天津市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专场推介活动，面向全球宣传天津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领域的特色优势、重点项目与合作机遇。
1: 此外，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据介绍，本次大会将组织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两院院士、中央企业总部负责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等900多位重要嘉宾将会参会，届时将发布70多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0: 在观展方面，从今天起到11号为本届服贸会的专业观众日，单日票为20元每。

每人每天，同时还有50元每人的3日通票。9月12号到13号为公众开放日，门票全都可以免费预约。观众可以访问福茂会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福茂会 APP 以及

0: 24小时前进行实名测，一人一票，现场需要持所预约时填写的本人证件原件入场。其中专业观众日只接受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参观。
1: 在出行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也就是9月9号到13号，地铁11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一小时，实现与6号线末班车衔接。其中模式口站上行，也就是开往新首钢站方向的末班车，延时运营到晚上11点30分。新首钢站下行，也就是开往模式口站方向的末班车，延时运营到晚上10点30分。
0: 此外，一号线、八通线、六号线、S1 线等相邻线路会根据现场客流适时加开客运列车，并且采取客流管控措施，快速疏解会场周边客流压力。新首钢、北新安、金安桥、苹果园等会场周边车站会在楼扶梯、闸机等关键点位增派人员值守，加强现场客流疏导。
1: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昨天，京津冀一月一练一机一群机器人整机零部件对接活动在天津市河西区空天数字产业园成功举办。在活动现场，三地企业发布了供应链需求，并在交流对话当中拓展合作空间，推动区域产业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2: 本次活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配套等重点领域展开对接，吸引来自京津冀三地160家企业和机构。

0: 有限公司首批特种机器人下线，借助自主研发的姿态传感器和平衡算法，产品可服务于高危场景作业。董事长曹克前说，目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对供应链的需求愈发迫切。
1: 围绕结构、硬件、电器、关节、零脚手四大门体模块，我们可以做自己的设计，但是需要找我们的合作伙伴帮我们进行代工或者原材料的提供。
0: 现场12家企业登台推介，发布需求，共享资源。在自由交流环节，来自河北唐山的百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泽坤找到松岩动力和石云科技负责人，介绍自身企业情况并添加微信，约定后续再到企业现场调研交流。王泽坤说，
2: 我们主要面对机器人中小企业的首台套产品制造，成熟机器人企业的非标零部件加工，那么我们提供从开发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的一个服务。通过此次会议呢，把京津冀三地的机器人产业链的主体呢，给我们聚在了一起，搭建了一个更坚固的平台，让我们合作的更加紧密。
0: 据了解，今年一到七月，全市智能机器人归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78.9 亿元，同比增长 15%。本市联合北京、河北工信主管部门，推动京津冀七家重点产业园区签署机器人加产业合作协议。市工信局党组成员魏树松表示，将常态化做好产业对接活动，对重点合作项目实行跟进服务，确保各项合作落地见效。
3: 深化协同对接，充分发挥机器人产业联盟的纽带作用，聚焦联合招商、场景开放、产业链配套、平台共享、非利合作的五大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持续优化政策、载体、场景、金融等产业生态要素，共同推动京津冀人行

0: OPC 政务服务专区开设了 OPC 网上开办专属通道，可以集中办理营业执照申领、公章刻制、发票申领、银行开户、参保登记等企业开办必备事项。在服务 OPC 运营全周期上，专区梳理了经营服务、税务服务、社保服务等86项政务服务事项，提供点单式网办服务。此外，针对 OPC 创业主体规模小、资源少、融资难、数据支撑不足等实际问题，专区接入了信用融资、公共数据、社会数据供给等增值服务，可以为个体创业者提供实用的经营赋能支持。
1: 在交通建设方面，从昨天起，京津唐高速公路上方的九座跨线桥集中启动拆除，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未来，这条高速将扩展至双向八车道，促进京津冀公路承载能力实质提升。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2: 这次集中拆除涉及金鱼公路、跃进路、金翅路、红冠路、赤海路等六座跨京津唐高速立交桥，以及杨村、军粮城两座互通匝道桥。为配合桥梁拆除施工作业，交管部门在拆除时间段对京津唐高速塘沽方向四村店枢纽互通至塘沽收费站段实施临时封闭。按计划，除唐黄路跨京津唐高速立交桥外，其他桥梁将在明年上半年重新恢复通车。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建设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刘斌说：“
3: 我们会在原址进行恢复重建。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2月底之前把所有的桥梁重建完毕，恢复通车。”
2: 据了解，京津唐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起点位于天。

0: 保障吉舒港安全高效，提升港区综合交通承载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 在人才培养方面，前不久根据北京市房山区、天津市河北区和河北省保定市三地总工会共同签署的协同推进职业技能竞赛与工匠人才共育合作框架书举行的2026年协同匠心杯工程试验技能竞赛暨工匠人才共育交流活动在河北省涿州市落下帷幕。
0: 据了解，根据合作框架书，三地总工会将围绕职业技能竞赛联办、工匠人才共育、培训体系共建、成果转化互通等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中，在技能竞赛方面，从今年起三年内将由三方分别牵头，联合举办至少一场跨区域技能竞赛，形成三地联办模式。三地将共建工匠人才库，实现一次入库三地互认，获奖选手将自动纳入所在地的工匠人才库。
1: 同时，三地还将联合举办工匠特训营，每年举办跨区域工匠人才专题培训，覆盖新质生产力、智能检测、绿色建造等领域。此外，三地总工会还将实现培训资源共享与标准共建，其中包括共建京津冀工匠云课堂，面向三地职工免费开放，实现线上培训资源互通。
2: 进京赶考路，毛泽东的京津冀足迹，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

山生态湿地与渔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秋季特色旅游线路，涵盖青海休闲、亲子研学、生态观光等多种主题，满足不同。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雄安新区举办了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 3D 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1: 前不久，河北省药监局、北京市药监局联合组建检查组，对河北省注册人委托北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相关事项，开展了注册质量管理体系跨区域联合核查。本次联合核查实现一次进场同步核查，有效减少企业迎检频次，大幅降低企业人力物力运营成本，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持续优化医疗器械监管服务流程。同时，两地检察员以本次现场核查为契机，互通体系核查实操办法，统一区域核查评判尺度，持续夯实跨区域协同监管基础。
0: 在天气方面，未来几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其中，北京平原地区10号到17号期间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8到30摄氏度之间，但最低气温在14到17摄氏度之间。天津未来几天的昼夜温差也将达到10摄氏度上下。明天早晨，河北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将出现霜冻现象，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
0: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0: 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于今年的11月发布，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昨晚9点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7: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6: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

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0: 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

0: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

0: 并且将围绕十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十七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3: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2: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构成
4: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 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5: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功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议政、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7: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 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2: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
8: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了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了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
2: 生态重要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

0: 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

0: 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

0: 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

0: 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早年间这北京城里有几块地方是比较热闹的，您比如前门、积水潭这俩地方咱就不用多说了。前面节目介绍过，无论是大门脸还是小店铺，多的根本数不过来，买卖基本上是以老百姓日常用品为主，吃穿用戴它全有。不过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挺热闹，和这两个地方有点区别的是，人家那里文化气息比较浓厚。哪儿啊？琉璃厂。在那儿做买卖的大多数都是卖古董字画卖书的，所以一般到这儿溜的主都是一些文人墨客居多，琉璃厂还被他们称为神游之所。不过话说到这儿，问题来了，前门积水潭那是因为守着渡口或者是进城的必经之路，才慢慢的演变成了繁华商业区。那这琉璃厂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聚集在这里的老字号也不少，想必那些传奇的故事也很多。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

越有文化气息了。来这儿的人即便不买，随便在店铺里溜来溜去都是一种享受。像纪晓岚、鲁迅、齐白石、郭沫若、朱自清这样的大家，想当初也是琉璃厂的老主顾。照理说，在这种文化街里，出名的店铺都是一些卖古玩字画的。不过和这些店铺比起来，倒是有一家老字号显得比较特殊，人家这买卖还跟文化不太沾边。咱们都喝过酸梅汤吧，人家这店铺就在琉璃厂里，专卖酸梅汤而出名，叫信远斋。

您想想，翰林院可是守在皇上身边的重要机构，吃的喝的即便没有皇上好，那也伺不了啊。这回这位大学士就是跑到宫里，特意从御厨那儿淘换了一个宫廷制作酸梅汤的秘方。这萧老板一接过方子，脸上都快乐开了花了，赶紧按照方子上写的回家研究去了。打那以后，这萧老板每天做买卖，开始卖酸梅汤了。冬天卖常温的，夏天这萧老板还特意买点冰块降温，卖冰镇酸梅汤。四库全书修了十年，萧老板的酸梅汤也跟着越卖越红火，周围开买卖的或者来这逛街的全都喜欢喝，别的不冲，就冲这宫廷秘制四个字儿，就足够吸引人了。随着买卖越做越红火，早先的小摊也改成了店铺，萧老板还特意起了个字号叫信远斋。日子一久，除了酸梅汤以外，萧老板还增加了很多其他的品种，像什么蜜饯啊、果脯啊。信远斋一下成了琉璃厂的明星店铺了。早年间的北京行业，无论您是干什么的，都会有一个行业祖师爷。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信远斋是以卖酸梅汤出的名儿。我这儿也给您说个题外话，您知道这酸梅汤的祖师爷是谁吗？这位祖师爷就是咱们都不陌生的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话说到这儿，您可能得纳闷了，要说这珍珠翡翠白玉汤跟他有关系，那倒可以理解，可这酸梅汤怎么也跟他有关系呀？据说这酸梅汤就是朱元璋发明的。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是一个卖乌梅的小商贩，当他做买卖到了襄阳的时候，正好赶上湖北荆襄一带闹瘟疫，结果自己也被染上了，病倒在旅馆里。生病虽然难受，可是买卖不能不做呀。这天朱元璋到库房里拿乌梅，忽然间闻到一股乌梅的酸气，就感觉这精神突然好了。于是朱元璋灵机一动，便用乌梅搭配山楂甘草一起煮成酸梅汤，天天喝。您还别说，过了一段

有钱人家的公子了。既然喜欢字画，家里又有钱，所以只要是让他看上眼的字画，他全都往家买。日子一长，这萧家大院里头字画都快堆成小山了。萧秉仪这样，他老爹可就犯愁了，您不能功名考不上，家里买卖也不照看呢。于是就开始和儿子商量，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行了，您得多照看家里的生意。你看你现在没事到店里头，就是为了和那些文人聊天，也不学学做酸梅汤的方法，这哪行啊，我这怎么放心把生意交给你呀？萧秉仪一听老爸要打算把店铺交给自己，可就有点着急了。爹呀，做酸梅汤我是真不感兴趣，我喜欢那些字画，您不是也希望咱家能出个文化人吗？虽然我没考上功名，可是这也和学问沾边啊。您看我收藏了这么多，要不然我开个古玩字画店吧。被儿子这么一说，萧老头倒是觉得在琉璃厂字画店铺倒也算是个正经买卖，于是就同意了萧秉仪的建议。就这样阴差阳错的，信远斋的传人做起了字画生意。

信远斋虽然也是历经了极其几落，但是一直坚持在琉璃厂里。虽然现如今饮料的品种越来越大，可信远斋的酸梅汤仍然是很多老北京的最爱。 200多年过去了，这个宫廷秘制的酸梅汤还能让大家喜欢，可见它制作的手艺和甘甜的味道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火热启幕。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在首钢园举办。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本届服贸会设置了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等活动，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助力优质服务企业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共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在首钢园现场设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不同于传

0: 中拓展合作空间，推动区域产业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1: 本次活动聚焦巨身智能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配套等重点领域展开对接，吸引来自京津冀三地160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参会。松岩动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和巨身智能的科技企业，产品包括

0: 这一专区通过整合优化现有的政务服务资源，集中解决 OPC 办事分散、流程繁琐、资源获取不便等问题，全方位覆盖了 OPC 创办、开业、经营、发展的全流程。
1: 其中，在优化 OPC 创业服务上， OPC 政务服务专区开设了 OPC 网上开办专属通道，可以集中办理营业执照申领、公章刻制、发票申领、银行开户、参保登记等企业开办必备事项。在服务 OPC 运营全周期上，专区梳理了经营服务、税务服务、社保服务等86项政务服务事项，提供点单式网办服务。此外，针对 OPC 创业主体规模小、资源少、融资难、数据支撑不足等实际问题，专区接入了信用融资、公共数据、社会数据供给等增值服务，可以为个体创业者提供实用的经营赋能支持。
0: 在交通建设方面，从昨天起，京津唐高速公路上方的九座跨线桥集中启动拆除，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未来，这条高速将扩展至双向八车道，促进京津冀公路承载能力实质提升。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2: 这次集中拆除涉及金隅公路、跃进路、金赤路、红冠路、赤海路等六座跨京津唐高速立交桥，以及杨村、军粮城两座互通匝道桥。为配合桥梁拆除施工作业，交管部门在拆除时间段对京津唐高速塘沽方向四村店枢纽互通至塘沽收费站段实施临时封闭。按计划，除塘黄路跨京津唐高速立交桥外，其他桥梁将在明年上半年重新恢复通车。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建设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刘斌说，
3: 我们会在原址进行恢复重建，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二月底之前把所有的桥梁重建完毕，恢复通车。
2: 据了解，京津唐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起点位于天津河北界，终点位于塘沽收费站。改造完成后，高速公路的通行车道数量将提升一倍。目前相关高速公路工程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刘斌说，
3: 京津唐高速的改扩建施工已进入全域96公里全线施工阶段，路基工程呢到明年5月份全线施工基本完毕。第二阶段的施工就是封闭天津方向，恢复北京方向的双向通行。
2: 本市目前已推进实施多项高速公路重点工程，未来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交通一体化，完善本市港口集疏运体系，助力本市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市交通运输委总经济师孙长国说，
4: 加快建设京藏高速和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预计在2027年和2028年先后建成。 G95 首都地气环线天津段项目的首开段预计在2030年前与河北省段同步建成，加快建成京藏高速公路，进一步地畅通我市南北向的集疏运通行能力。
1: 同样是在交通建设方面，据天津港集团发布的消息显示，备受关注的天津港北港路南延工程在前不久正式建成通车，天津港港区集疏运公路网体系建设再添一条南北向集疏运专用道路，港内各区域实现了高效衔接，天津港集疏港交通网络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对缓解港城交通压力、保障集疏港安全高效、提升港区综合交通承载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0: 在人才培养方面，前不久根据北京市房山区、天津市河北区和河北省保定市三地总工会共同签署的协同推进职业技能竞赛与工匠人才共育合作框架书举行的2026年协同匠心杯工程试验技能竞赛暨工匠人才共育交流活动在河北省涿州市落下帷幕。
1: 据了解，根据合作框架书，三地总工会将围绕职业技能竞赛联办、工匠人才共育、培训体系共建、成果转化互通等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其中，在技能竞赛方面，从今年起三年内将由三方分别牵头，联合举办至少一场跨区域技能竞赛，形成三地联办模式。三地将共建工匠人才库，实现一次入库三地互认，获奖选手将自动纳入所在地的工匠人才库。
0: 同时，三地还将联合举办工匠特训营，每年举办跨区域工匠人才专题培训，覆盖新智生产力、智能检测、绿色建造等领域。此外，三地总工会还将实现培训资源共享与标准共建，其中包括共建京津冀工匠云课堂，面向三地职工免费开放，实现线上培训资源互通。
5: 进京赶考路，毛泽东的京津冀足迹，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

0: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今天下午，毛主席纪念堂临时增开场次，当天的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5点。据了解，纪念堂实行实名预约制，平日的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8点到12点。所有瞻仰人员均需提前1到6天通过毛主席纪念堂微信公众号或预约小程序等平台进行预约。记者注意到，截至今天下午6点，下周二前的瞻仰预约已经全都约满。
1: 需要提醒的是，70岁以上老人、军人、残疾人、孕妇等群体可凭当日的预约信息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入内。进入天安门广场需要安检，为了节省时间，建议前去瞻仰的朋友不携带包或者少携带包，优先从广场西南侧安检口进入。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石景山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在昨天发布亮相，涵盖10大惊喜文旅地标、3大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其中永定河集新添置了落霞指数概率预报显示大屏。据了解，石景山全区联合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依托专属气象大模型，实现了未来3天的落霞概率预报，内容涵盖落霞等级、景观效果、概率和观赏时间，为追霞客提供出行参考。游客还可以打开爱上首钢园小程序，进入霞光预报板块，在线查看霞光的观赏预报。
1: 此外，石景山区还推出了10大惊喜文旅地标，其中石景山、北京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法海寺串联起了文化长卷。石景山游乐园、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勾勒出了松弛鲜活的城市图景。首钢高炉、首钢滑雪大跳台绽放出了城市更新的澎湃动能。永定河集与新首钢大桥定格了京西发展的时代意象。
0: 同样是在出游方面，随着金秋时节的到来，河北唐山曹妃甸区精心策划推出了秋季滨海休闲旅游新体验，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秋日海畔之旅。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海湿地与渔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秋季特色旅游线路，涵盖青海休闲、亲子研学、生态观光等多种主题，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出行需求。在揽月湾景区、月神礼堂、追夜云桥等临海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流连忘返。针对亲子家庭客群，多马乐园开放摸鱼、钓蟹、水上捕鱼等沉浸式渔家体验项目，让游客在动手中参与感受地道渔乡风情。湿地生态运动乐园则推出水上高尔夫，让游客在亲近自然中尽享秋日静谧时光。
1: 在演出方面，前不久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这部剧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真实事迹，以舞台艺术讲述了燕赵青年扎根新疆与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暖心故事。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3: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的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4: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2: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4: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录的，叫做未来，后边的录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5: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雄安新区举办了2026年甘薯产业创新发展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甘薯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正式启动，将整合 3D 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打造甘薯创新团队试验应用基地，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桥梁，不断推动科技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高效转化。
5: 前不久，河北省药监局、北京市药监局联合对河北省注册人委托北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相关事项，开展了注册质量管理体系跨区域联合核查。本次联合核查实现一次进场同步核查，有效减少企业迎检频次，大幅降低企业人力物力运营成本，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持续优化医疗器械监管服务流程。同时，两地检察员以本次现场核查为契机，互通体系核查实操办法，统一区域核查评判尺度，持续夯实跨区域协同监管基础。
1: 在天气方面，未来几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其中，北京平原地区10号到17号期间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8到30摄氏度之间，但最低气温在14到17摄氏度之间。天津未来几天的昼夜温差也将达到10摄氏度上下。明天早晨，河北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将出现霜冻现象，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 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由上月的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5: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以及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1: 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据了解，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于今年的11月发布，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5: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昨晚9点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
5: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计划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并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声明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推进一一区项目以及定居者暴力正在破坏两国方案。
1: 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对12国外长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重申，巴勒斯坦致力于实现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的公正持久和平，包括结束以色列占领，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据了解，以色列划定的一一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和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一旦大规模开发这一地区，将进一步割裂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连贯性，严重压缩两国方案的现实空间。
5: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5: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5: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7: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

0: 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3: 哟，早啊！
4: 哎，早。
2: B。请选择。
5: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20点整，
13: 京津冀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13: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协同。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原知名高校副教授、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高一学能提升和学科科学学习的系统指南。好，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聚焦这个话题？哈，其实现在也是刚开学不久，进入到高中时候啊，尤其是学科的数量、知识的难度可以说是双双跳级。那很多孩子呢，可能会沿用初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有时候啊，会发现一个很苦恼的现象，就是可能越努力，有时候越吃力。也会有家长呢，会把问题归结于说，比如说是不是知识点没掌握呀？

0: 式，学习能力需要去系统升级了。那到底什么是学习能力？如何来提升学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请王秀良王博士好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就从基础概念首先来切入，首先来拆解高一阶段的学能培养逻辑，一起来听到。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向阳而生在听天 FM 说，我们说新学期啊，要有赢在规划的理念，不是固定的课程或者是提分的所谓承诺，核心是要提前预习啊，还有考点啊。效果还是取决于孩子的基础执行和指导质量，这是我们网友们的分享。今天要关注的是新学期的学能提升，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主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请王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首先第一个要请教王博士的点是这样的，新高一开学之后，很多网友也在关注啊，点了赞的说，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会沿用初中的学习节奏，说明明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成绩反而波动了。然后呢，九门学科同步学，容易顾此失彼。我们先来看这些问题啊，从问题和现状入手，您觉得这些问题的出现，它的核心症结是什么？从您过去的这个19年的相关经验来分析的话，
1: 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高一的家长每年都会经历哈，就是高一的家长新入学，孩子新入学之后，我们很快的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说明我们的家长是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的。那这个问题的出现的一个核心，那从我从业多年的这个角度，包括带学生的经验，有几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学生从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因为从人的一个本能来说，他做一些事情他很容易就沿用之前的，就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那我从一个换成另外的一个，那我很最开始的是一个本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之前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那我接下来还是用我做事情这个方式。但是在高中阶段，那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科的数量和难度一下子发生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比如说一下子增加到9科，那每一科都是有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第一个面临的一个困惑就是发现我时间不够用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因为每一科老师都会留作业，这是一个时间不够用。另外的一个，学生很快又会发现一个，我初中的时候我只要课上认真听，然后课下写作业写得非常顺利，但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因为它的各科的难度是有明显的增加的，所以这个里边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课上觉得听得挺好的，但是我课下做作业的时候发现跟自己预期的不太一样，他会遇到各种的困难，然后因此会造成一个学习时间的一个延长。那另外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他的一个学习方法，某一个学科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沿用了这个方法，我只是听课然后写作业，我就能够非常顺利的一节接一节的往下推进。但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就发现好像不太行了，我这节课听得很明白，下节课可能就有一点不太明白了，再往后发现听得不明白的时长和频次越来越多了，那等等。那总的来说，其实会出现在学习的时间效率，然后他的一个听课的一个习惯，他的作业的一个习惯，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学习方法，所谓的核心症结，本质原因是孩子的学习能力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好，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哈。讲清楚这个概念啊，到底什么是学能，它到底会关联到哪个维度。有家长可能会说，学能和学科能力和学科的学习是不是一块儿的，你比如学习能力不好，但是你英语单词没背好或者语文课文没背好，这算不算，有时候会把它混为一谈，它是不是一码事儿？到底学能是什么，我们才能说如何来培养。
1: 好的呢，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多的家长第一次听见学能这个词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它当成，是不是就是学科啊？那它到底是指哪个学科呢？那我在这儿统一的跟我们家长做一个解释吧。其实学能从，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学习能力的这样一个简称。那从专业的一个角度，学习能力它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比如说知识的获取，然后我们在头脑当中对知识的进行理解跟加工。

0: 称我们在学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统称为学习能力。那再具体的进一步展开，其实从包含的元素的角度来说，学能包含两大部分元素，其中一部分我们把它统称为智力因素。这个智力因素不是指智商的问题，这智力因素具体的再展开，包括我们学习的专注力，包括我们的学习的记忆力，对知识的记忆力，包括我们在学一些知识层面的逻辑推理能力等等，这个我们都把它包含在智力因素里边。当然这些是可训练的。那另外的还有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里边包含的其实就是跟学习效果吸收和呈现的这样的一些外延性的，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跟同学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进入到高中阶段，比如说学习的目标感、学习的动机，然后学习的习惯，包括他时间的规划，包括最核心的学习方法，那这些其实都包含在整个的学能的这整个的一个大的概念里边。
1: 嗯，好，刚刚王博士说的每一个点啊，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刚刚王博士说的每一个点都是很多家长很

0: 简单来说，学科更多的，我们一般的家长跟同学指的学科是系统化的知识，比如说不管是学校还是我们同学自己学，就是有一些知识点，比如说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可能每天讲的都是新的知识点，随着知识点的推进，那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框架，所以学科我们可以理解为更侧重于知识点的讲解，学科体系框架的搭建，这是学科的一个核心。那学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些知识点我应该怎么去学，我在框架搭建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我一学立刻就搭的一个特别完美，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困难我怎么去解决，我框架搭建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漏洞我有什么方法去完善它。所以再具体的细化一说，就是学科指的是学什么，而学能里边包含的怎么学，包含为什么学，学到什么程度，然后如果我在学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要求，我应该怎么去做，那我学了这些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等等，也就是说围绕着学什么，然后包含外延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就是学能跟学科的最核心的本质区别。
1: 明白。好，那点就来了，我们切入细节。其实您刚刚说完，有网友问了，说确实孩子目标感不够。我们就一个个切入吧。其实还刚刚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孩子为什么要学？其实不少家长也会把这个来说给转给孩子看哈。就是，其实这个问题亟待解决。上了高中，有时候说孩子迷了，就说我到底是为什么而学？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的目标感也从跟这个密切相关。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进入到高中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同学陆陆续续的会出现这种困扰，就是包括就是我为什么学，或者是我将来学完了之后，我到底是为了上一个大学，好的大学，还是说为了找一个自己更喜欢的一个工作等等。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在高一阶段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学习目标的一个确立。那具体的展开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困惑，那这些困惑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详细的展开。比如说从学习方法层面，我们会跟学生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原因是什么，那你有哪些解决的方式，然后第一个让他在学的过程当中让他有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正回馈，换句话说让他更有学习动力，就是这个事情我能搞定，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跟高一的生涯密切相关了，因为我们说学能跟生涯本身就是 mix 在一起的，对，那就关于到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因为高一阶段很快他就面临着要选科，所以在选科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他的那个困惑会集中的爆发出来，就是为什么要学，原因就是我们的选科会给未来的大学专业紧密关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在高一的起始阶段，就给孩子去规划或者去分析一些他未来感兴趣的一些大学专业，让他有一个目标感，这样有目标感之后他在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他的动力造成一个激励。
1: 您说到一个点啊，这个我也忍不住想多问一句，您看说展开就是说让跟孩子分享一些可能他喜欢的专业，会不会一分享就变成了我做爹妈的我喜欢的专业跟他分享了，有时候孩子会经常还没想明白。
0: 是的，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们家长可能不管换多少工作吧，最终他可能对一个专业比较了解的可能也就是一到两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在学科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本身随着学习方法的变得越来越科学，他对这个学科的了解就会越来越深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学能的角度，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学能的一个规划师，那我在带领学生做一些学能提升的时候，比如说不管是物理还是数学，比如说我们以数学举例，数学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会给他介绍，比如说数学进入到大学，他可能会涉及到有哪些研究的一些方向，那不同的研究方向可能对应着，目前我们说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有哪些学校，那这个专业他的培养的学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培养的方式也比较的前沿，然后以及那我学完了这个专业之后对应着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工作的岗位可以跟他关联起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从学能的角度切入到目标激励的，相当于是把未来的一些他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场景 然后一些成果，然后提前给它呈现出来。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是赢在规划系列节目，我们今天与大家共同聚焦的是学能提升和学习

0: 高中生涯多年的王秀良王博士跟大家来分享。王博士您看啊，我们刚刚说到一个点，就是说要提升学习能力。我们先回答高一吧，高二高三一会儿都会说啊，高三专场也可以单说哈。我们一会儿说，我们先从高一开始，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我们要完成的核心的学习能力的一个转变是什么？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核心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每年接触到的新高一的同学，他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透视完那个困难之后，你会发现他最核心的就是学习方法的一些转变。那如果我们要说到高一怎么去做学习方法的转变，肯定就得要从初中开始说起，因为我们对初中的大致我们家长都会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初中阶段受限于他的学科的科目跟学习的难度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正因为这个，所以就造成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初中阶段的学习，其实不管是他的学习习惯还是他的学习方法，其实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初中阶段没有暴露出来呢？核心的一个就是初中的很多的内容的知识点，学生在课上听完了之后基本上他就吸

学生很容易就，那我初中怎么学的？哎，我还拿这个进行到高中。所以我经常跟我的这些学生的家长说，那初中阶段你的突击到了一个好的学校，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经历，但是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变成你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因为你整个的初中阶段学习是有问题的。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高中随着难度的增加，就是课上我去听课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重难点的，他觉得听懂了，但其实这里边有一部分的功劳是在老师，老师充分的备课，然后把严密的

到此结束，他就认为这个内容他已经掌握了。所以但这样的一个他缺少一个总结跟复盘的这样的一个最最核心的，换句话说他没有精准的定位出来，就是他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核心的关键点，比如说是知识层面的，是他对信息的消化解读有问题，还是他的解题的方法技巧有问题，他没有精准的去定位，那就简而概之的就觉得啊，这个题反正我都懂了，我又再做了一遍原题觉得也没有问题，所以他就这是一个假象。所以因为缺少这个环节，所以很多同学他就是听课写作业，然后等着各种测验，在测验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这个结果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学习方法里边的环节其实有一些缺失。所以那作为高一阶段最重要的，他就要增加他的就是整个的一个总结复盘的能力，

0: 要关注什么，在高三的时候要关注什么，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高三什么时候开始之前，
1: 嗯，
0: 有没有哪个时间点之前其实还是比较来得及的，什么时候去提升学能是最好的，我们把这个时间轴跟大家捋清楚吧，从高一高二高三，刚刚说的是高一最好一上来就提升学能嘛，对不对？
1: 嗯，是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吧，叫种一棵树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0: 嗯，
1: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的家长家的孩子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甚至初中，我觉得当下都是最好的时间，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切入，他可能面对的学能提升的目标不同。如果孩子现在进入在初中阶段，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学习习惯的建立上，包括他的学习兴趣的这样的一个激发，这是初中阶段。那如果进入到高中阶段，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专门针对高一的这样的学生家长，那高一阶段我觉得作为高中阶段是最关键也是最黄金的一个学习方法调整。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进入到高一阶段，首先学科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科的数量难度都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完成选科的这样的一个决策，跟未来的大学专业息息相关。所以那如果在高一阶段进行学习方法调整，它在选科的过程当中会占据有利的优势。这个有利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

0: 啊，比较科学的话，你能精准的把你各个学科的漏洞筛查出来。筛查完了之后，很多同学比如说高一高二学方法不科学，他们会怎么做呢？就筛查出来了就放在那儿了，因为他没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去把这些漏洞补上。那高三的学能提升或者叫学习方法调整，就是在筛查出漏洞之后，你有定位你的问题，然后去总结复盘，去完善你的体系框架搭建，然后再去检验，然后利用高三一轮复习的大量的考试来去检验你的漏洞是不是真正的补上了，你的体系框架是不是真正的搭建完成了。所以就高三阶段的学能提升，就是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能抓住的，能让我们整个的高考或者叫逆风翻盘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介绍哈。网友 LG 说，老师您讲的太好了。还有网友说，能不能下一次我们做一个高三的专场？
0: 可以
1: 我们下次约啊。您持续关注着，我们持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哈是讲着其实是关于学习能力的提升。其实刚刚网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规划，一个是记忆，其实它应该是不分学科都很重要的。像这方面的能力，您能拆一两个细节点大家家长问的比较多的？
0: 记忆能力。
1: 记忆能力和刚刚说的规划能力。
0: 记忆能力的话，不同的学科它其实对记忆的方式方法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比如说我们拿理科当中的数学，然后拿文科当中的比如说语文，我们拿这两大主科我们做一个说明。数学的话，它其实不需要你太多的刻意的去记这些东西，比如它所有的公式，它的一些定理，一定是你在消化理解吸收自己能够推导的基础之上，然后拿题目去检验。那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学数学的，我对数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比较的深入，所以我会跟我所有的学生会说数学到底应该怎么学，就他的那个记忆其实是在应用当中去强化。那具体的怎么去解释呢？比如说我们学了一个公式，那老师肯定会带着同学在学校里边会讲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中间是怎么推导的。好的，都推导完了，老师可能需要那你把这个记住，因为从现实当中来它有一个应用的场景。甚至我给我的学生就是研发了一套数学学习的一个叫三位一体，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定义，除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数学语言之外，你还要通过你自己的消化理解之后，你用一句就自己能够非常直白的语言，它不一定严谨，但是你一说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然后用加深你的记忆，同时你要借助于它的图像。所以所谓的三位一体就是自己的话的表达，严格的数学定义，然后图像，这样话来加注你的加深你的记忆。另外的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为数学的比如说公式啊非常多，其实数学有一个难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学了很多零零碎碎的知识，但是我当时学的时候当天做的那个练习就是围绕着你学的这个知识点在用，所以呢潜移默化的其实会变得容易了。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呢，它不会告诉你用哪个知识点，对吧？所以它是出现一个场景，那这个里边就要求我们理科的学习，你学的所有的公式也好定理也好，你学完了之后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就是学能的一个深入的一个拓展问题，就是我学的这个东西它在什么场景下可能会用到，它跟哪些知识点以前学的知识点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要加入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一个拓展。换句话说，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你随时学的新知识要跟以前的旧知识做关联，这个关联本质上就是在学科的体系框架搭建，这是我们说理科的学习。那文科的学习不管是语文啊英语啊还是史地政，它需要大量的记忆和输入。那在大量记忆和输入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是背诵完全靠自己的记忆能力去通关，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是有难度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记忆力大家都差不多，很少有那种记忆天赋的就是过目不忘然后能把书背下来，很少。所以我们在大量记的时候其实在大量遗忘，所以那我们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 记忆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在一个蓄水池里边灌水，你的水龙头开着，但是底下还有出水口，你一直在注水，还有遗忘。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个水面尽可能的持续的在往上涨，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把输入进来的东西要及时的变成你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记了大段大段的内容，记得是

0: 什么，记得是出题人或者是作者的他的思路。
1: 嗯，好，非常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好，我们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

0: 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复

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1: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赢在规划。今天聚焦的主题呢是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原高校知名副教授、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也是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今天做客节目和我们来分享介绍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刚刚呢我们第一时段跟大家主要讲了一下什么是学能，包括不同年纪学能方面哪些要提升。我们持续来看哈，把学能的培养体系来跟大家来拆解一下。王博士您看，如果我们把高中生的学能培养拆解为几个核心的板块，您会如何来拆解然后包括每个板块我们要解决孩子们的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大致上其实可以拆解成四大板块。那第一个板块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信息的输入。信息的输入，当然在这个里边信息的输入可能就包括比如说我要不要预习，怎么预习，我听课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听课，然后听课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笔记或者是记录。这个基本上解决的是信息的输入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然后

0: 这样的一个部分。
1: 嗯，好，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现在来持续关注，先把主要问题跟大家来梳理哈。首先，很多朋友啊，很多同学吧，也知道高中的时候我们要调整一下学习方法，但有时候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难，或者我们在方法，就是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会觉得，哎，这个事儿我知道，但做起来不太好做，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儿？先从根子上来分析。
0: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同学都会遇到，包括很多的家长也会有这个困惑，就是因为我们说的就是学能，刚才说的就是一套学习方法，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但是真。

0: 对话。有很多同学就是，我也发现了自己以前学习方法有问题，我也承认方法有问题，那我也知道了，哦，原来科学学法是这样的，我要这么去做，但是发现没有时间去做。所以这个里边，那第一个就是你的学习效率要提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学习效率怎么去提升？
1: 对，
0: 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就会落脚到比较真实的。就学习效率怎么提升呢？那我们比如说白天周一到周五我们在学校上课，那基本上上课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上课要跟着老师的进度，跟着老师的整个的知识的逻辑链条，全神贯注的去跟住了，你不能够去走神儿去干别的，因为从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你课上走神五分钟，如果这五分钟正好是老师讲的核心的知识点，那你课下如果想把这个搞定，那你至少要乘以十倍左右的时间，你才能够充分的搞定。所以第一个我们想提升学习效率，第一个那我就得课上的时候我得全神贯注的跟着老师节奏，然后另外的一个就是做作业，就是因为你白天都听完了之后，老师会布置很多的作业。那布置完了作业之后，比如说我白天都上完课，比如说我随便举例，五点半下课之后，下课之后到晚上睡觉之间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充分掌控的时间。在这个里边，就是那你要集中的去把作业高效的完成。所以这个里边一会儿可能我们还会再展开，就是如何高效的去完成作业，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把作业最快速的把作业完成，你才能够优化出来时间我去做一些学习方法的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的一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学习计划。这一点很多的家长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很多学生一听学习计划可能就会头大。对，因为我们说当你有意愿想要去调整，它不是说我一想调整我立刻就能调整过来，它需要有一个时效性，就是我有一套计划来去执行。所以这是几个核心的，然后才会落实到我各个学科我的问题点是啥，才会涉及到各个学科。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学生个体说我想要进行学习方法调整，总结来说，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原来的学习方法问题出现在哪，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作业完成目前的它的时间跟效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去优化你的作业时间，第三个然后你要制定一定的学习计划，比如说这六科我应该哪科分配多少时间，比如说我两天我去调整三科，这样的话一周有三个循环，就两天一个循环，一周三个循环等等，你需要有一定的计划来去辅助你把这样的方法落地。然后具体的才是，那好了，我如果进行数学的学习方法调整，那现在进展到了哪个模块，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那

0: 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巩固一下我课上听的，我觉得听明白的那些内容是不是真的明白了，这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巩固一下。那另外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检查漏洞，筛查漏洞，就是我课上听的觉得非常明白，但是课下一做作业发现有问题，那我就把这问题筛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那接下来的另外的一个环节就是总结复盘，就是你要去定位你的症结点，你错的原因是什么，哪一块知识点的应用，哪一个跟以往的知识点的关联出现问题，你要去定位。定位的过程其实就在做体系框架搭建，也就是说上课、作业、总结改错或者叫复盘，然后体系框架搭建，这是四个环节。然后还有一个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检验，举一反三，我们经常说举一反三，也就是说这个题比如说我在作业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了，我看答案解析也好或听别人讲也好，我觉得 OK 我搞定了，然后我又通过一些错题的整理啊、总结啊，我也觉得搞定了，我拆解的非常清楚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你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下。 double check 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你找到你的症结，去找跟这个症结关联的其他的题目去练一练，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是高考的分数或者是我们的目标分数，如果在650、660以上的同学都是要做这个，如果不做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漏洞，我们觉得补上了，但其实这个漏洞依然在，所以我们要 double check， 然后再利用月考啊、学校的期中期末呀、等等阶段式的考核去检验你前面的这些环节是不是有缺失。这样是一个完整的。然后如果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学习闭环系统，然后辅助这个系统的就是我们刚刚上一个问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你的作业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取舍，怎么去提升效率，然后这个是做辅助的。如果再往外拓展一下，就是你的学习的目标啊，这个都是在整个大的系统里边的，当然包含的那六个环节是最核心的。这是对于高一高二，如果对于高三的来讲，现在一轮复习可能在上课的那个环节之外，在前边还要加入一个预习环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持续来聚焦刚刚主要是说的学能体系培养如何来拆解。我们下面持续来讲，那现在还有一些动态调整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学习状态为什么老说这儿，因为现在就是刚开学嘛，有时候可能还没反过劲儿来，这个学习状态它怎么来调整，还有学习状态它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种课就是感性上觉得哎呀我就是假期综合征，对吧？它其实和学能、学习目标、学习方法之间有没有联系？如果有，是怎么联系的？
0: 就是学习状态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呈现，但是其实影响学习状态的原因可能有非常非常多。从外观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同学的学习状态不太好，那大概率可能因为比如说上课的注意力不够集中，然后可能有打瞌睡的这种情况，然后课后的作业用时比较长，然后因为掉在这个作业陷阱里面用了大量的时间，然后造成的身心比较疲惫，然后另外的就是他的学习的动力不足，等等，这些可能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

0: 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听课，听课的话是因为听课的方法有问题，造成了一个他整个的在最应该集中注意力听最核心的关键的那些新知识的时候，他走神了。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办法保持，我要么就是一节课我都全神贯注，但实际上这一点其实对很多同学有难度的，对吧？40分钟我完全都集中注意力，那我比如说我只能集中20分钟，那这20分钟对你就要集中在你的知识的重难点上，所以有很多同学这一方面他其实是没有做过一些思考的。
1: 那如果往下说，那这个重难点是根据老师决定的吗？就是这老师他讲课风格是先、
0: 这种就比较复杂了。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大致的比如说花十分钟要预习一下，大概看一看，就是明天的这个课程比如说它大概讲什么，重点点是什么，我觉得很多的北京的同学是能够做到的啊。另外的一个也跟老师有关系，因为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也是从老师一步步走过来，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他会前面不会上来之后就切入到重难点，他肯定是通过一些前置性的一些问题的引导啊，让学生一步一步跟着他的思路往下推进。一般的可能在中间的比如说开上课之后的15分钟之后才涉及到重难点，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但跟老师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关联吧。
1: 把握住些，我这真您说完这儿，我就只觉得这个预习的作用它
0: 是
1: 真是不一般。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对象吧，就是对于刚进入到高中的同学们来说，有没有几件这种小事儿？我们是具体的动作，把这几个小事儿的动作完成之后，对于学能的提升会比较快。小动作快速入手。
0: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学会听课。
1: 学会听课。
0: 对，学会听课。
1: 什么才算学会听课呢？
0: 这个里边有一些细节，就是我们刚才也扣题吧，这个小事儿就是你要学会做记录。很多的同学学习习惯其实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他不知道应该要不要记笔记，有很多同学就是只是看着听，就手上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还有的同学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低头疯狂的在记笔记，就老师说的啥已经不重要了，
1: 板书一比一的，
0: 是的是的，然后疯狂的记笔记，所以这些都不太合适。
1: 那合适的是，
0: 合适的就是因为听课嘛，我们以听为主，所以
1: 还是要以听为主。
0: 我对我的学生的一个要求有一个界定，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要注意你的听课有问题了。就是你在记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记的东西基本上没怎么过脑子，这个时候你就要放缓你的记，你就要以听为主。那记要记什么？就是要记核心的一些关键点，就是你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同步的时候，因为学校有教材或者是教辅，要么就是有讲义，所以你在听老师讲的时候，你的笔是一定拿在手里的，这是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手里边永远拿着笔，不能把笔放到那儿，放到那儿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就放一节课了。拿在手里边，那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同步的时候，有一些对你启发的点，你可以在边上迅速的做一些标记，或者做一些记录关键词，有一些困难点，说这块我没听懂，迅速的做一些勾画，然后书上在边上的那个空白处做一些标记，这是一个听课高效的，我们说从专业术语来说叫手眼。

0: 是重点突出，重点突出。然后呢，这个里边比如说有一些有启发的，你课下的时候还可以再深入；有一些断开的，比如说老师这一步跨过去了，你并没有完全的理解，你要重点做一个标记，这样课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答疑解惑，
1: 就知道这个标记我是哪一步到哪一步之间没跟上，缺了哪个环节。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听课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做作业小的一个地方就
1: 做作业、嗯、
0: 对
1: 第二点
0: 第二点做作业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限时，这是一个非常
1: 做作业
0: 要
1: 限时，
0: 要限时，对的。这个里面限时，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有很多家长一听限时，作业怎么限时？这里的限时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做数学，比如说我预计40分钟，这不叫限时。对，因为同学的能力，因为每天的作业量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作业量，他能预估出来他大概花多长时间。所以我说的这个限时是要有一个新的解释，就是你按照考试的状态去完成你的作业。那考试什么状态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注意力专注，你不能在做作业过程当中我一会儿去吃个水果，一会儿去洗手间，一会儿去玩一会儿，这个肯定就不行。所以考试的时候肯定我在考试前我要把该做的事做完了，铃一响我就开始答题。那比如说我们做数学的作业，那你就按照考试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注意力专注，把其他的杂事在作业之前完成。那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能把作业最快时间完成呢？还是按照考试来。考试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题卡住了，那一般的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小时我就磕这道题，那后面的题都做不了了，
1: 对
0: 吧？作业也是一样的。作业的话就是一道题你想三分钟最多五分钟，你基本上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判断，你对你自己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你能够得出一个判断，就是三到五分钟之内或者当下我能不能把这道题做出来，自己是有这个判断的。三到五分钟没有思路就接着往下跳，也就是说你的每一门作业用最快的时间把会做的题集中做完。所以这个我把它定义为作业当中的限时。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把时间优化出来，优化出来我们刚才说的那作业优化时间用来干啥？用来做一些总结复盘，你要深度的去剖析刚才出现问题的那些到底原因是什么，你要把那个时间用在那儿。然后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我们能更合理的去使用时间。很多的同学在考试过程当中你问他，哎，考得不好为什么呀，说遇到一题我磕了半个小时，最后发现后面时间不够了。其实这些就是他日常作业当中的一个作业习惯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呈现。一般情况下，
1: 这说太重要了，是
0: 对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学生他在作业当中遇到题就死磕，您就放心，他在考试的时候绝对会出现就是时间分配非常不合理。
1: 那您看啊，围绕学能这个话题来展开、嗯、学能的提升它是一次性，比如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变成有这个能力了，还是说它是在动态化的持续优化？那如果它是动态化的话，我们如何用一个可视化的质或者量来评估看待它？
0: 嗯，明白。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的家长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吧，就是希望短期内比如说我就立刻看到效果。那这个里边呢，就是本身我先说答案，就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一个调整过程，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想要去锻炼，想去锻炼身体、那我锻炼完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想达到身体效果的这个改善吗？不行。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持续的时间，然后需要有一个训练计划，然后那训练计划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量的调整，那学习仍然是一样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态体现在哪？第一个就是它的各个学科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它涉及到的不同的模块，然后不同的内容，学生他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有的模块可能学起来特别容易，但有的模块他学起来就会特别吃力。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本着学习系统搭建的这个角度，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比如说我今天有可能是数学跟物理有一定的困难，那我可能就在这个里边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投入更多的方法。那下周我可能在其他的科目，在化学上出现了一些困难，所以不管是从科目上、从内容上，还是从难度上，包括他自己的状态上，他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方法的制定，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摸索什么呢？摸索成一个适配他自己的自身的实际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体系。因为所有的方法论 大家听起来都是一样的，那涉及到每一个同学的身上，我去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找到适合你的，比如说你的听课的方法，你做作业的节奏，然后你做总结复盘的一些时间分配等等，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这个里边是一个，然后同时你会有疲劳的时候，那疲劳的时候我可能就做一些比如说常规性的一些往以往做的那些东西的复习，我就不再推进新的了等等，然后再根据不同阶段，比如说有月考有期中期末，在不同的阶段我要去根据不同阶段的一个效果呈现，然后我去反思，那这个月以来我哪些地方做的是 OK 的，然后诶，我在整个的考试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正向的呈现，有一些我觉得做的 OK 但是在考试过程当中又暴露出了新的问题，那我可能再去做

0: 川进行的，但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根据学生的情况、科目的情况、他的身体的状态等等，去灵活机动的去调整这件事情。那我们作为学能规划师，定期的，比如说每周、每个月，去根据学生的他的一些阶段化的表现，我们会去帮助他去梳理他的一些正向反馈的一些成果，给予鼓励，然后有一些没有得到正向反馈的原因，我们会帮他去归因，带着他一块去梳理，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继续推进的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
1: 嗯，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从学能的基础概念说起，分析了新高一阶段普遍学习所可能碰到的问题啊，包括梳理了和学能的核心板块，还有系统逻辑，也给高二、高三的同学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应该说，初中到高中的跨越呢，它不是简单的量的堆叠，更是需要我们把学习能力进行来系统性的提升。学好知识点是基础，但是搭建好底层的学习能力才是长期成长的底盘。也希望每一位同学，不管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都能够找准自己的节奏，搭建好自己的学能系统，平稳走好高中几。

0: 惹山洪爆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

0: 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1:00，
2: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名叫怀轩的四合院，我们一同来叩开怀轩院门，读懂院落胡同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怀轩四合院人文艺术空间联合创始人主理人高高，您好。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黄老师好。
1: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从怀轩看传统院落怎样留住文脉。这个话题有点大哈，其实我们大家可以说一说您是否了解怀轩，另外呢有哪些经过活化利用的四合院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呢？来，我们先请二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怀轩吧，因为这个院落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熟悉哈。怀是槐树的槐，轩是这个应该是怎么讲这个轩？
2: 车干轩，
1: 车干轩，气宇轩昂的轩，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那么槐轩呢，就在朝阳门老城这一片儿。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朝阳门也是这个京城的门户了哈，李哲老师，运粮门是吧？
0: 对，朝阳门它其实算是通渭河的一个终点，因为它紧挨着这个码头嘛，大通桥啊，所以很多的这个粮仓啊就分布在这个朝阳门内外，然后再一个就是朝阳门外大街，您看它是当时修的是一条石道，为什么修石道啊？它主要是因为陆路运输粮食，运输物资，它从一直能通到这个通州，哎，通州那边也有很多大的这种仓储，所以朝阳门对于北京城来说呢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看他老北京人都叫他齐化门，哎，而且呢，就是咱们知道，就是内城的这些大的城门哈，一般不加儿化音，你要一加儿化音，就说外地人不是北京人，对吧？但是叫齐化门的时候，老北京人是给他加儿化音的。后来我还琢磨这事儿啊，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特别的市井繁华之地。所以说大家就是老叫，哎，就没那么官方，哎，反而是比较的民间，哎，所以说朝阳门呢，它对于北京城来说就是响当当的啊，一听就是首先是气派，再一个呢就是繁华。
1: 而槐轩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朝阳门这儿有很多有历史底蕴的这个院子，有很多名人住在过这里哈。
0: 对，你像槐轩对吧，俞平伯故居啊，而且俞平伯的老师胡适就住旁边竹竿巷，所以这一块其实名人确实很住得很集中。
1: 那么高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槐轩的历史吧。
2: 好呀好呀，也跟观众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空间，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过来过。刚刚那个主持人有介绍到，其实槐轩位于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门这个片区。
1: 您具体讲一下在朝阳门什么位置。
2: 不光它其实原先是一个喧嚣之地哈，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坐落在这个

0: 大街，毗邻朝阳门 SOHO 与智化寺的一座四合院。该院落始建于光绪年间，曾是红学名家俞平伯的故居。由俞平伯的父亲俞碧云在晚清购置，俞家在此居住了半个多世纪。朱自清、胡适等文化名士曾到此拜访，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曾在此开展活动。2016年，这处四合院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院落遵循传统四合院中轴对称的格局进行再设计改造，对墙体和屋顶进行了加固重修。2022年4月，怀轩作为艺术人文空间面向公众开放。怀轩美术馆建筑为一座典型的京派二进四合院，占地面积700余平方米。院内中央庭院有一棵近400年的古国槐，枝叶繁茂，为院落标志性景观。院门为传统如意门，门楣与枪檐上保存有精美的砖雕，搭配击鼓50门墩。推开院门，迎面可见影壁上刻有古槐书屋四字。改造在保留老房梁、老瓦片等历史构建的基础上，融入了玻璃门窗等现代设计。庭院中设有水井，水流潺潺，增添了流水生景。院落四角陈列的当代雕塑与古典建筑环境并置，经过改造形成了3间正房作为主要活动空间，其中2间分别作为经典展厅与当代展厅，用于举办展览，另一间即东厢房开辟为雅集空间，用于举办学术沙龙和讲座活动。美术馆采取预约制免费开放，参观时间为周二至周日10点至18点。怀轩美术馆是北京东城区胡同更新、名人旧居活化利用的代表性案例之一。它与法源博物馆、南池子美术馆、青云23艺术中心等共同构成了东城区小而美、小而精的胡同艺术空间生态。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与文化活动，为老街区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吸引年轻人群，使胡同变得年轻了。
1: 来，这个陈明迪说了，这是阿龙的配音。哇，大家的耳朵好厉害呀。然后还说到了怀轩位置很好找。

0: 很专业了，已经。
1: 他跟俞冰博，他虽然是属于这种叫
0: 资深票友，
1: 包办婚姻，但人家真的是相濡以沫一生，两个人携手走过60多年，然后完全在兴趣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的志同道合。
0: 他属于典型的大家闺秀，
1: 对，
0: 许家嘛，余家就更不用说了啊。
2: 他的妻子叫
1: 徐宝川，
2: 徐宝川，
1: 对，
2: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晚年俞冰博和妻子徐宝川的这个
1: 合影，是吧？
2: 一张老照片，
1: 可恩爱了，两人大部分时间都是牵着手的
2: 啊。然后还有就是俞冰博、徐宝川、周全安、张允和这些曲友。
1: 是
2: 吧，
1: 一个合影，
2: 昆曲爱好者的一个合影，
1: 是不是？对，现在北京昆曲研习社就是依然很活跃，我们还是作为这个创始的发源地嘛，所以每年其实都会去做这个昆曲的沙龙雅集，
0: 对，
1: 清音会，清音会，他们有一种聚会形式叫清音，就是大家有点类似于像围绕着八仙桌似的，然后呢，这些昆曲的票友们，然后这个来去表演，然后呢，唱这个曲目的选段。
2: 这个地方主要是昆曲，因为研习它。这个以前那个昆曲研习社的这样的一个名号，
1: 对，
2: 是吧？
1: 就之前的时候它主要的这个内容是这样子，现在活跃的，现在他们的社长是那个欧阳启明，欧阳启明老师。
2: 陈明迪说了，这里是被称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会客厅，给我们发说现在也接待很多这个中外游客，
1: 是
2: 吧？
1: 是的、
2: 真的大家发了好多。燕玲说了，说这个怀轩的独特文脉根植于俞冰博在这里居住的55年的人文积淀，古槐书屋的治学往事，更是这个昆曲研习社的雅集唱和，更有胡适、朱自清等文人雅士的往来交游，构成了院落独有的精神印记。怀轩没有把历史封存于文物标签，而是把人文故事转化为了空间叙事。大家给你们总结的特别好。
1: 太厉害了。
2: 那我们来说一说吧。高高张当时是怎么就是想到，这座古宅其实就是他从这个一个百年旧宅打造成一个人文空间。当时是就是从最开始你就是来参与的，是吧？
1: 对，因为这个空间
2: 是一个什么契机呢？
1: 我第一次，因为我其实从小也是在四合院长大的，所以其实我对四合院的感情，相对于还挺浓重的。然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当时这个院子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好，然后
2: 没有修缮的都不太行，
1: 对，然后它是个下雨天。对，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被感召的那种感觉，因为四合院的雨跟四合院的雪其实是特别难得的，而且也是特别美的。然后所以其实当时然后就开始去了解这个院落，了解这个院落的历史，了解他这个往昔的这个故事，然后包括俞冰博的故事。然后我们其实就希望把这个文化客厅给它复原起来。那当然昆曲现在离我们的生活相对于远一些啊，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主题内容，围绕着艺术的展览来去进行。因为其实艺术展览它是艺术画作也好啊，装置内容也好，它其实是一种更为可视的，大家更能够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和主题内容。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美术馆空间，那就是一个倒推的逻辑。那我们为了把它去做成一个美术馆的空间，那我们需要在整个建筑上面，然后包括整个复原上面来去如何去进行修缮打造。对，所以这个院子呢，我们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新的内容，当然也保留了非常多老的内容。当时在建筑修复的时候，其实就请到了故宫博物院的老师傅来去做这个院落的这个设计参照的顾问。让他呢，然后包括找到了非常多俞先生当时在的时候的这个大量的照片。那我们去进行完整的一个复原，保留这种青砖，保留它的木梁，保留它整体的结构跟建筑规制，全部都是保留的。然后同时现在很多四合院其实消失了，就是它那个抄手游廊，但是这个部分在怀轩也依然是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2: 是这个游廊它都还在。
1: 对，
2: 哎呦，就感觉尤其是下雨下雪天的时候，就在这里看着院子中间，这感觉特别美，
1: 对，那个状态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特别欢迎大家能来怀轩感受一下。如果说下雨了的话，也特别希望不要阻碍大家的脚步哈，因为
2: 是尤其这几天雨还蛮多的，真的很适合去那儿，
1: 是
2: 吧？
1: 对，而且怀轩在整个改造里面，就刚刚说到的是一些保留性的一些内容。它的这种原先俞冰博先生居住的时候，因为它是个。

0: 文人，他的院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这种红漆彩绘的院落。怀轩他的风格特色，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清油的一个四合院，
1: 就
2: 清油。
0: 对，他的这个木梁的这种颜色啊，就木质的颜色，这种质感都是完全呈现出来，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红色的彩绘的那种。然后我们的这种气质呢，把它保留下来之后呢，我们最大的其实这个升级其实是在我们二进庭院里面的这个水景庭院的部分。于先生家之前肯定是没有的，这个也是
2: 现在升级了是吧？
0: 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因为你要做水景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
0: 对，
2: 现在更多的科技技术可以帮助。
0: 是，对，因为刚才其实在那个简单的介绍里面还有一些咱们那个观众的一些互动里面其实有说到就是水景庭院的这块，然后包括可能给我们院子增加了一些灵动的气质啊，大家这个总结真的是太到位了。对，因为其实北京的四合院呢，北京很干，然后我们引入的这个水系也是希望在无论是在建筑保护上面，因为它其实相对于湿气更充足，所以在建筑保护上面来说，对于整个建筑它一定是好的。然后再加上体感上面来说，它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个温湿度啊，然后温度的这种降温啊，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感受。然后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网上可能能搜到特别多的照片，就是怀轩这个水雾缭绕的状态，
2: 哎，对，是是，
0: 对对，
3: 特别
0: 那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哈，就是特别欢迎大家能到现场去感受啊，因为有水雾的这个增设，它真的是水雾，它并不是那个烟雾。
3: 我开始以为是二氧化碳，你知道吗？
0: 不是，
3: 造出来的那个，
0: 它是那个水过滤完的一个高压喷射的方式，然后这个喷射到这个空气中。
2: 现在有一些公园里也有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0: 哎，
2: 就我们这边这日坛公园夏天。今年啊没有，我记得以前是有过，它是要装那个装置才行，
0: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花了非常比较高昂的这个代价吧来增加了这个内容，并不是说想要制造个景观啊，当然就是在建设之初的时候纯是对这个建筑保护的一个考量。因为北京的四合院就大家常听到的就是二进啊三进啊四进啊，这是
2: 大户人家，
0: 对对对，这是从纵深上来说对，纵深上来说它就是叫做进。然后怀轩其实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特色，就是我们不光是有往纵深来走的，然后我们还有这种往平行方向来走的，这叫对，这叫跨院，然后这个叫路，就是几路，就平行结构叫几路，所以其实怀轩的完整规制目前也只是呈现出来了一半。那我们最完整的一个就是于先生当时家里的情况，它其实是二路的二进院。
3: 对，
0: 然后为什么叫怀轩？其实刚才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到，对，就是说到这个于先生家里面当时买宅子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棵400多年的古槐树，这棵槐树特别特别的大，那我们这个院落就坐落在这个槐树的这个下面，对，所以把这个槐韵其实给它保留下来了，因为于先生于平伯先生他自己的书房啊也起名字，他自己书房是有名字的，叫槐书屋，他非常多的著作都是在这里去写出来的，像那个槐屋古诗说呀，红楼梦变呐，非常多的这个内容都是在槐轩，然后这个书房里面完成的。
2: 因为我记得我去槐轩的时候就感觉就不像有的地方呢，就是它就像您刚才说它是清油，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明媚的那种色彩，
3: 对，就是红啊绿啊蓝啊，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就是那种雅致，所以就是延续了它的这种
0: 对对
2: 原来的那种状态哈。
0: 多因为当时作为昆曲研习社嘛，所以它保留下来了大量的这个老照片，那我们在恢复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建筑依据了，所以从照片里面显示其实于先生家一直都没有这种这个彩绘的这个内容，
2: 没那么喧闹，
0: 没有那么喧闹，对，就是文人气很重的一个宅子，所以它一直是一个很雅致的这种颜色，我们也把它完整的给它保留下来延续下去。
2: 那么当时就是这个槐轩它是一个名人的这个故居院落哈，跟普通的这个民居的这种四合院又不太一样，那么就是作为名人的故居院落，它在建筑价值和这个人文价值上它有哪些独特性呢？
0: 这个 李主席给咱们补充补充。
3: 对，他这个院子我好好的探究了一下啊、
2: 嗯、
3: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本身是特别典型的就是京派的四合院，
2: 嗯，
3: 这个其实特别关键，
2: 嗯，
3: 因为你像他那个如意门，
0: 对，
3: 现在你别说他是周边硕果仅存的一个老院子，您就是放在东四，放在安定门那一带，就是大四合院特别多的地儿，这院子也特别出众，
2: 嗯，
3: 因为它那本身这个四合院，它这个门的体量就挺大的，
0: 对，
3: 你看啊，它是在胡同的南边，它按理说应这个门，它其实是一个朝北的门，
2: 嗯，
3: 它算什么呀？它算是一个宅子的后门，像宅子的一般就
2: 是
3: 胡同里边哈，
2: 嗯，
3: 大的宅门一般都是在胡同。

0: 面都要小一点，
1: 嗯，
0: 但是他不一样，
1: 嗯，
0: 他一看就是典型的那个大宅门里边的那种高体量的，
1: 嗯，
0: 同时呢他又不是说像广亮门特别朴素，他是如意门加了好多砖雕，
1: 嗯，
0: 这反而就是什么呀，文人。
2: 嗯，
1: 是葛威龙也把这个发了，然后门口还有那个抱古石，
0: 对，
1: 是吧？
0: 他是您看他那个如意门上的那个砖雕啊，
1: 嗯，
0: 有一个讲究，一般的如意门的砖雕是花草居多，
1: 嗯，
0: 但他这个有动物，
2: 对，
0: 有小鸟啊，有瑞兽啊，
1: 嗯，
0: 有安八仙呀，啊，
2: 嗯，
0: 这就不一般了，
1: 嗯，
0: 如果说哈再有人物，那就是顶级的了。啊，但是有人物的非常少，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花花草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里边能看到好多很好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就是说本身这个院子的格局，就刚才说的，
2: 嗯，
0: 两路，它是有跨院的，这个院子65年之前叫老君堂，
1: 嗯，
0: 住在老君堂的这个老街坊都知道，说这院子不一般，它有花园。
1: 嗯
0: 哎，一般住家哪有什么专门说我在弄一跨院，跨院里边，就是花园，其实这一般不会有，但是余家吧本身是江南望族，
1: 嗯，
0: 所以
1: 谁说湖州啊，是吧，
0: 对啊，他余家是很厉害的呀，
1: 嗯，
0: 对吧，包括他曾祖父余悦那就是名士，所以他父亲1919年把这个房子院子买下来，其实是他于平伯北大毕业之后，他北大毕业上学的时候，他们一家是在那个北大旁边那个箭杆胡同，
1: 嗯，
0: 在那儿住，
2: 啊，就跟徐宝珠结婚那儿，
0: 对啊，然后他毕业之后。

0: 还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榆树。
1: 嗯、对对对对，
0: 但要真要是榆树就更好玩了，榆家吗？哎，
1: 所以才选的这个是吧？
0: 但这棵树确实很奇怪，
2: 嗯，
0: 就说就是明眼人一看哈，就是槐树，
2: 嗯，
1: 对，
0: 你要仔细看，有可能还真，
1: 它又不像
0: 是
1: 传统的
0: 对榆槐之间这个品种啊，所以其实很值得去考究一下，
2: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树的。这个这么粗，你像那个内务部第二十七号院，
2: 嗯，
0: 他那个是那个古槐，
2: 嗯，
0: 是直接鉴定过，是乾隆时候的清中期的，
2: 嗯，
0: 马上要换红牌了，
1: 啊，
0: 咱这个树跟那个是有一拼的，
1: 确实
0: 啊，所以说这个树也好，包括这个院门，一看清中期的东西，
2: 嗯，
0: 再一个就是你看进去之后，大家要进这个院子哈，一定体验一下，它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个倒挂金钩似的，
2: 嗯。
0: 就是院子是每一个房子都是坐北朝南，
2: 嗯，
0: 但是唯独这个大门是朝北的，嗯，所以你进去等于是倒挂着进去，
1: 倒着走的
0: 啊，你进去之后一看，哦，就开始朝南了，
2: 啊，对对对，
0: 哎，
2: 是。
0: 再一个就是现在咱们最中间那个主展厅，那个最高的那个房子，在院中间的那个，
2: 啊，
0: 嗯，那是大北房。那是大北房，
2: 是
0: 它跟这个院门的朝向正好是反着的嘛，
2: 嗯，
0: 正好是反着的。
2: 嗯，
0: 那是于平伯他父亲、他母亲老两口住的。
2: 啊，哦，
0: 然后呢，一进来那个倒座房，就第一进院那个小展厅，
2: 嗯，
0: 那是他们家的书房，
2: 嗯，
0: 啊，加客厅会客的地儿，
2: 嗯。
0: 然后于平伯他们，
2: 古槐书屋是哪间呀？
0: 古槐书屋是在再往那个东边那跨院。
2: 啊，
0: 那块院有他的书房，
1: 是对，
0: 然后守着那个古槐，还有他夫人的佛堂，然后小花园，
2: 嗯，
0: 他等于是在花园里边安置着他的书房，然后有一棵大槐树。
2: 哎，
0: 啊，
2: 现在跨院也能参观吗？
0: 跨院不行啊，跨院现在还有居民，
2: 还有居民，哦，
0: 但是这两个院都保留了，
2: 嗯，
0: 然后再往里就是第三个那个展厅，
2: 嗯，
0: 那是于平伯他们两口子住的，
2: 嗯，
0: 然后两边的厢房。东厢房、西厢房是他的儿女住的，
2: 但现在等于是咱们把主院落进行一个改造，
0: 哎，主院落给开发了，
1: 对
2: 啊，
0: 哦，
2: 好，
0: 所以就很讲究。
2: 大家还说了很多，一会儿我们再来聊。要是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4: 游戏开始了，
5: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4: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5: 这小场面。
4: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5: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4: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5: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6: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

0: 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一同带您来叩开位于朝阳门的怀轩这个院落的门，我们来读懂胡同院落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高楼市井之间，一座百年京派四合院静静伫立，青砖灰瓦映着古树浓荫，门楼砖雕古意盎然。这里曾是俞平伯先生居所，五十余载书香萦绕，北京昆曲研习社在此排演，文人雅士往来相聚，小院儿便是一方人文客厅。旧宅经审慎修缮，恪守四合院传统格局，转身成为面向大众的人文艺术空间，让昔日文脉在当代展览中缓缓延续。当名人故居变身美术馆，我们该如何守护院落里的烟火与文韵？古老四合院怎样接续昔日文化客厅的使命？让我们一同叩开怀轩院门，读懂胡同院落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以及怀轩四合院人文艺术空间联合创始人、主理人高高。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从怀轩看传统院落，怎样留住文脉？毛毛的宅女说，她说这个。特别感谢像嘉宾老师这样的智者，为我们后人创造了如此的机会去了解、看到美好的历史文脉的传承。说尤其听着李哲老师讲的，心里都有画面感了，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一看。陈明迪说到了怀轩的地址，叫东城。

0: 铁站 H 口，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刚才说到了太太的客厅，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张老照片，19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费正清、这个费慰梅他们在北总部胡同3号梁家客厅，还发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客厅。其实就大家会觉得这个是一件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像玉溪营城就说了，他说我作为听友，一边听着两位嘉宾老师的讲述，一边看着我们聊天室里头网上的图片，真有一种亲临怀轩现场的感觉，十分的享受。还没有去过怀轩，但是从图片中略微感到在院落建筑中有一些江南民居的特点，比如上翅的飞檐啊等等，这些都是有别于传统北方四合院当中的一些房舍的建筑，是吗？
1: 对，你像那个，其实余家他本身就是南方的文人嘛，
2: 湖州德清，
1: 对，他的审美其实就是反映在他们家的一些细节上。
0: 买完了之后，人家也是经过自己的这个改造的哈。
1: 对，你像他有花园嘛，而且北京的这种私家园林啊，他其实采用的其实就是江南他的这种园林的风格。你像那个乾隆，乾隆在造的那些园子好多其实就是他下江南
0: 看完了
1: 看上了，对，然后有些就是复刻过来了
0: 啊，
1: 就挺好玩了。对，
0: 1528说了，谢谢李哲老师的讲解，先辈的故居和历史延续的配置别有风格和讲究，中外文化互联互通的文化厅。说到这里，其实史努比给我们发了好多传统的院落，像北京的这个胡同博物馆呐、还有什么泾县会馆之前李哲老师还来我们这边都讲过的。这些地方呢之所以现在还能够留存，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其实就是它这个历史建筑，包括刚才说到的怀轩，其实虽然了历经这么多年我们现在重新修缮，那也是因为它原来的这些很多东西还是保留下来了，是吧高高？
2: 对对对，
0: 当时是不是也是这些东西特别打动您？
2: 对对，我觉得一个院落哈，就是

0: 这个那种感受很难形容，就是长时间的变化，包括可能建筑整个的这些变化，但是它那个气质其实在每个院落里面都能够保留下来。
1: 嗯
0: 啊，我觉得是那种气质和那种氛围感其实是最打动人的。
1: 嗯
0: 啊，
1: 所以像杨光说，怀轩保留青砖灰瓦如意门，砖雕门墩和院内400多年的古槐，外部几乎没有改，内部在加固修缮的基础上嵌入玻璃门窗、水井和当代雕塑，形成抬头摩天楼、低头老院子的时空对话，让人直观感受历史并未远去。

0: 们还是坐落在一个小区里面，
1: 嗯
0: 啊，我们离旁边的这个高楼啊，就不到三米，就非常的有趣哈。就从怀轩的这个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抬头看到一个非常闭塞的这种非常当代的这种现代的建筑，
2: 嗯，
0: 但是低头你又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老的中式的四合院落里面，就这种反差感和矛盾感，其实在它的建筑上面来说，其实别有异趣。
2: 嗯，那么这里住的这个于平伯先生，我们也来听一段介绍。
3: 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而一切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俞平伯用他生命中67年的时间治红言红。俞平伯，江苏德清人，出身于书香门庭。德清俞氏家族祖孙翰林，曾祖父俞岳乃清末著名经学大师，深得曾国藩赏识。父亲俞碧云又中光绪24年探花。1924年，在好友傅斯年的引荐下，俞平伯来到了北京，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国文，并叶圣陶、朱自清创办了《诗月刊》。更值得一提的是，回国不到4年的俞平伯已经成为新红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了。我们要研究《红楼梦》，第一要分别原作与续作，换句话说，就是先要知道《红楼梦》是什么，还《红楼梦》以本来面目。若没有这分别的眼光，只囫囵吞枣地读了下去，势必被引入迷途，毫无所得。自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红学界豁然间争论纷纷。俞平伯继续着他的考证之路，他更着力于叙书，找出了107条依据证明形式的《红楼梦》其实是真假合璧，并屡对后40回高鹗不得曹雪芹原意之处痛加攻击，认为高鹗和曹雪芹的性格差得太远，续红楼实是大失败。1924年，24岁的俞平伯开始在清华大学教授诗词戏曲，此时他在文坛已负盛名。1年前，他的《红楼梦》变一经出版，更是稳固了考证派在红学界的地位。他也因此与胡适、顾颉刚一起被人们称为新红学考证派的三大创始人。《红楼梦》研究一经发行，便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大行于天下。
2: 本身俞平伯先生他的这个生平就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哈。现在来到他的这个故居里头，可能大家会有别样的感受。像那阳光说的特别好，他说文脉延续有载体，依托俞平伯在此居住55年，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的历史，延续了他文化会客厅的功能，还有通过免费的一对一的讲解、学术沙龙、中轴线夜游等活动，把故居史、四合院规制、艺术作品串联成可理解的故事链，避免只看不懂。
0: 嗯，就大家说到的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小的特色内容吧。因为怀轩现在呢，我们是以一个美术馆，以一个艺术人文空间的一个状态在对大家开放，所以说怀轩每个月其实都有不同的这种展览的内容。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进来这个空间呢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所以我们会每天都提供很多场的免费的导览的讲解。
2: 哦，真的是有。现在一个是免费参观进来，
0: 还有免费的导览。
2: 导览这个有时间点吗？还是说看人的情况？
0: 每天呢，我们其实开放了3个时间段的场次，每个时间段是有2个小时。在这每个时间段里面，我们都会提供1到2次的免费的这个导览讲解。
2: 您把时间段跟我们说一下。
0: 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是一场，然后下午的1点到3点是一场，3点到5点钟是一场。
2: 那差不多都
0: 对对对，基本是全天的。然后在每场里面会提供1到2次的这种导览的内容的时长也会在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大家特别的我特别建议大家也是进来来去听一听这个导览的内容，这个时间的话是在上午的10点半，然后下午的2点跟下午的4点。
2: 讲什么？
0: 分别有3场。
2: 讲历史。
0: 对，有3个部分吧。就第一块呢，是我们肯定要讲到这个院子的过往啊，俞先生的故事，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整个建筑的部分，其实它可以讲述的内容也非常多。然后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展览的内容。怀轩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第5年的时间了。在这5年的时间里，对，我想。

0: 纸上作品展。
1: 嗯，
2: 哦，
0: 这个对，这是一个，因为这位先生他没有做过个展，
1: 嗯，
0: 他的首次个展放在了怀轩来去进行。对，这个是进入到秋季的第一个重磅的展览，
1: 九月份哈，
0: 对，九月初，然后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会是周思聪先生的展览，
2: 嗯、
0: 对，也是非常的重磅的一个内容。然后到了
1: 那展，他的展览展些什么呢？
0: 现在还在规划中、
1: 哦、
0: 我们留一点小小的神秘感对，周思先锋先生跟卢晨、他们的作品。然后第三个呢，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会是刘万明先生的展览。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也是覆盖了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最重要的金秋时间的这个展季。
1: 嗯、
0: 所以围绕着这样的一些展览的话，我们自己的空间特色除了刚刚说到的这种导览的服务啊，那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线下活动。
1: 嗯
0: 嗯，对，我们有，
1: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也可以大家来报名参加哈、
0: 是因为怀轩每天大家首先是每天都会提供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叫做长治工坊课的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工坊课呢有33期的展览，但是从研发上面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做了50多期的产品内容。都是围绕着展览来去进行的。像这期的展览它是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主题的。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工坊活动里面，我们围绕着这个展览内容就做了一个叫做古法蜜香丸的这么一个手作工坊。大家看完展览听完导览，然后呢就可以在院子里面休息，在环廊里面坐一坐、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工坊空间里面来去进行这个手作活动。然后来去
1: 这蜜香丸是干嘛用的呀？
0: 之前我们这儿叫这个几班雅士嘛，叫做焚香啊，听琴啊，这都是就是古时文人的这个
1: 雅趣。
0: 对，雅趣。对，我们就把这个雅趣也给它复原出来，因为展览现在的内容是在中国传统书画上面，赏画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有几位一体的感受，它有这种焚香的这种状态。大家就是我们选择了这个非常多的古香方，然后是这个用的这个同仁堂的这个药，然后呢这种古香方，然后呢让大家去手搓这个香丸，然后可以把这个香丸带回家，然后就可以去点燃它啊、把这个味道又带回到家里面啊、然后跟这个画作的内容它其实也是匹配的。每一期展览都会研发一个不同的这种工坊活动，让大家看完展览的时候
1: 因为看多了这个轻工具，一想这蜜丸就老觉得这什么什么配方
0: 有一些很好的古香方，像鹅梨帐中香啊、
1: 这两年可火了。
0: 对，然后这种苏和旧菊啊，然后这二苏香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老香方，我们都是用的这样的老香方，然后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真的原先之前的味道是什么，在没有任何的这种添加呀什么的这种点上面来说的这种老的这种传统草本的味道。对，然后除了这种长治工坊课以外，其实怀轩每周六的下午，这也是一个固定保留的，每周六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小型活动。有偏观赏类的，比如说像音乐会，小提琴音乐会，箜篌音乐会，然后包括之前跟文联我们这边在做的这种民乐的音乐会，其实也都非常的多元。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手作类的，有陶艺课，有茶艺活动，有插花活动，也都是围绕展览来去进行的主题。然后呢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放松类的活动，就是让大家进来来去做一些音乐的放松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读书的阅读啊、这都是每周六下午的一个保留的内容了。然后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有晚风夜游活动。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它不同于白天，它有一种更为静谧的感觉。而且我们也会开放这个小场，大家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从晚上的这种状态里面，然后来感受怀轩这个不一样在夜间的一个灯光的一种状态，然后来去观赏画作，然后我们会提供舞蹈的一些演出，音乐的一些分享，让大家从不同的这种通道里面来去感受艺术这种氛围和空间的这种静谧。
1: 这个活动所以都要就是叫怀轩美术馆是吧？微信公众号现在要有了解。
0: 对，
1: 毛毛的宅女也说了，说听着都是非常雅致的活动，让人静心。
0: 对，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进来能感觉到静的 状态，所以怀轩其实每天接待的人数相对于比较少，我们是一个预约制的。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跳转到我们的小程序里面，能够看到我们三场的不同的时段。每个时段其实我们只开放了2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名额。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避开这种拥挤，在这个院子里面能够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这种静谧的气质。

0: 那么其实呢，这个应该说现在这个名人这个故居它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地方，然后现在转成了这种公共的人文艺术空间，就是在面向大众运营啊，或者这呈现展览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延续这种院落的文脉，做好这种老宅院活化的示范呢？
1: 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来到怀轩的时候也做过基础的一些了解，大家会知道说，哎，这个你们是一个俞平伯的先生的故居那你们怎么进来没有俞平伯先生的介绍呢？对，有很多人给我们提过这样的一些想法哈。对，然后我其实是觉得说，就是其实文人故居的表现状态其实有非常多种，有很多种，它其实是进来很多去介绍这个前主人的这个生平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是它只是其中的一种。
2: 对，
1: 但是对于怀轩来说，我们是希望就刚才咱们黄老师提到的，就是文脉的这个传承。俞先生他四代书香磨的这个底子，然后他一生一部的《红楼梦》，一部《红楼梦》磨了他的一生，所以其实俞先生看起来这个表面这位先生，和和气气的温温润润的这种特别平淡典雅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却骨子里面有一个认死理儿的这种较真儿的精神，才能够去很好的去把这个《红楼梦》的研究继续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容反而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特色空间应该传承的一个点。对，所以我们其实想做一个老四合院的新传承，不光是在于它过往的一个描述，更多的是在一个精神上的传达。对，我觉得把这个内容能够以某种形式来去延续下去才是它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展览，我们其实是有在非常严谨的去打磨，来去表达我们这种回顾历史、关注当下的这种传承的。然后我们的活动其实也是这样子。那怀轩有这个叫，我们马上要开一个活动，叫做一日闲欢客。就是小闲即欢，小清即静。对，就是让大家进到怀轩的时候做一日文人。对，把这个俞先生当时在这个庭院里面生活居住的这种场景，通过一些活动串联起来，大家进来可以去重拾书写习惯，来去写一封信，然后也可以画一张画，然后呢再做一个蜜香丸。就是把这种很清静的生活，很淡雅的这种生活放进咱们现在非常快节奏的这种日程里面，然后呢做一日的闲欢人，很开心的，很愉悦，很平静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说，才完成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空间使命吧。
0: 毛毛的宅女给你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可以讲讲《红楼梦》。是吧，这个跟俞先生他的研究的方向是一样的，红学方面的。
1: 对，
0: 你看我们的听众很智慧吧，
1: 是，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切到了我们明年的一个小规划。对，因为刚才有说到，就是很多人有说俞先生啊这样的，我是觉得虽然我们以展览的面貌

0: 是想要给他做个展
1: 啊、
0: 嗯，对，在于平伯先生家去做于平伯先生的展和于平伯与《红楼梦》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再匹配着非常多的活动，把他的这个真的底核的这个事情来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1: 这个、还挺让人期待的哈，
2: 这个难得。
1: 嗯，所以最后这个李哲老师跟我们说一说，以怀轩的新生为例，像朝阳门这一带哈，还有哪些老城院落可以依托这个文化的活化，持续来焕发他们的生命力呢？
2: 其实你像那个新开的内务部街，
1: 嗯，
2: 39号青草书房，
1: 嗯，
2: 它就也是很典型，梁实秋的故居，
1: 嗯，对，
2: 而且这条胡同呢，李敖也在那儿那个居住过，
1: 嗯，
2: 你包括之前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一个就是党建服务中心，
1: 嗯，
2: 但是那儿用的是清末的一个四合院，
1: 嗯，
2: 啊，也是算是名人故居吧，因为朵尔梦在那儿居住过，
1: 嗯，
2: 朵尔梦其实也跟红学有关系，他把那个《红楼梦》翻译成法文了，
1: 嗯，
2: 啊，所以您看这也其实全都是能串起来的，而且他们之间，你像朵尔梦，他还会去文园那儿，
1: 嗯，
2: 去探访他的这个老朋友，
1: 哦，
2: 也是法国人吗？
1: 嗯，
2: 啊，所以他们之间都有互动。
1: 嗯，
2: 你像那个刚才说太太客厅，太太客厅那林徽因啊、梁思成他们，包括朱自清，他们有时候会去史家胡同博物馆，
1: 嗯，
2: 找林淑华嘛，
1: 嗯，
2: 啊，然后所以你像于平伯他的这些朋友，你包括他说顾颉刚嘛，
1: 嗯，
2: 顾颉刚50年代其实他就住在干面胡同，
1: 嗯，
2: 临着史家胡同，溜达就到咱们这个。北竹竿38号了，所以他们全是能串起来的。但是这些呢，有些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1: 嗯
0: 啊。
1: 谢谢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些朝阳门的老照片，我们也期待朝阳门的一些李哲老师收藏老照片有什么展览哈、啊，
0: 对，
1: 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
0: 对，咱们去现在青岛书房，它是有这个跟朝阳门啊、东四南大街有关的一些老照片，
1: 嗯，
0: 可以集中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未来我们在怀轩这边呢，也会做一些老照片的一些文创的开发，
1: 嗯
0: 啊，到时候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一些老照片原片啊。这些呈现啊，包括文创，
1: 这个还蛮期待、
0: 啊、
1: 到时候还可以好好讲讲朝阳门的历史，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
1: 毛毛的宅女说，俞平伯老人家一生的执着应该值得后人学习，学到的面可以是发散性的，我是这样想的。然后1528也说，听了高高老师的讲述，不同时间的展览和活动安排，文化遗产的传承还有预约制，都能够让参观者在这个一个氛围里头来享受文化的熏陶，为您点赞，
2: 谢谢。
1: 那最后这个预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再跟大家说一下。
2: 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怀轩美术馆，
1: 嗯，
2: 然后从我们的怀轩美术馆的下面有不同的这个分栏，然后可以跳转到

0: 听和参与。
1: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6: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6: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

0: 请到的是首开首院运营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那今天呢，是由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在这逛一逛，感谢韩经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这个我带大家转一转我们这首开首院。
1: 首先我来这儿之后，我想跟韩经理分享一个我的一段小故事，就在咱们首开首院的对面。这个应该是北大的一个旧址是吧？
2: 京师大学堂。
1: 哦，对，北大京师大学堂。去年我带孩子来这儿参加一个活动，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一整条街都没地方停车
2: 啊，是。
1: 然后我绕到了很远，绕到了可能得有农夫寺那边，然后才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走过来也是非常的远。结果今天呢，来首开首院，我发现咱们首开首院里面就能停车。
2: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配备了首都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能够停60辆车，我们是潮汐停车。这个
1: 潮汐停车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平时呢是办公为主，像这个晚上周末呢，就包括外面的这个老百姓啊、游客都可以停。
1: 那白天的时候游客如果想来这儿逛的话，可以在这儿停车吗？
2: 也可以，只要有空位都可以。
1: 在这个地界可以说是想找一个停车位是很困难的。
2: 是的，
1: 对，所以这儿能停车，首先就方便了不光是来首开首院的朋友们，也有来北大红楼的朋友们，来一个京师大学堂的朋友们，
2: 景山公园。
1: 对，
2: 正对着咱这条街。
1: 对，离景山公园也很近，真是一个这个首先从停车的角度就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啊。那么来到这儿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那藏在这个首开首院里面的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逛的地方，今天就请韩经理带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
2: 好的，那咱们往里来。
1: 我觉得可能朋友们路过这儿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对外开放嘛，但是我发现这门禁始终是开着的，是吧？
2: 对。
1: 首先打消大家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这儿不仅是对外开放，并且是向大家敞开怀抱的。
2: 咱们进来右手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微展馆。
1: 这是中国美术馆文创。
2: 对，
1: 这是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是吧？
2: 是的。这个空间呢，最早呢是我们自营的这个微展馆空间。然后呢，这个前前后后呢办过3-4展。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跟中国美术馆达成了合作。这个也是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级的艺术殿堂第一次走进社区的一个创新尝试。整个这个空间呢，我们分为2层，一层呢是这个美术馆文创产品。
1: 好，我们走进来看一看。
2: 请进。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创商品呢是和这个美术馆是同步更新的。像中殿这一块呢，主要是一些这种比较常规的一些这个商品。东侧这一块就是今年这个马年的一些上新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文创。然后以及像这些是毕加索这个系列文创。
1: 还有跟毕加索联名的，这是毕加索的一些作品。
2: 作品
1: 啊。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
2: 对，做的一些这个和生活相息息相关的一些，包括年轻人喜欢的像这种吧唧啊。
1: 吧唧是什么东西？
2: 吧唧就是这个小徽章
1: 啊，小徽章。
2: 这个现在年轻人都讲谷子文化
1: 啊，
2: 这吧唧包括这个透卡，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啊。亚克力的立牌
1: 啊，
2: 亚克力立牌，这个透卡就是拿它当画框然后拍照
1: 好。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文创，可能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头一回听说。
2: 是好多这个年轻人新的文化，这个其实我们都得与时俱进。
1: 是
2: 跟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
1: 对，然后我看墙上挂着的是一些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国的国画，但是都是缩小的版本。
2: 是这样的，那个美术馆呢专门呢就是有一类文创呢是将他们的馆藏画作然后变成这种文创商品。分成2类。一类呢就是咱们现在1层展示的这种小的，这种是便于运这个携带的。然后像我们2层呢就是还做了一个展。这个展呢就是馆藏画的一些原尺寸的复原。一方面可以同步展，一方面也可以对外销售。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1: 微展厅位于2层。
2: 对。
1: 我们走到2楼看一看，您说是原尺寸的是吧？
2: 是的。
1: 一上来之后确实有很多，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比如说像齐白石的虾。
2: 对。
1: 我们在各种场合可能都看过齐白石的虾，我觉得在网上看的会比较多。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寸，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之后，刚才韩经理介绍1:1复原，而且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非常珍贵的作品。

0: 对，像这些珍贵的作品，其实咱们很难这个有机会能够看到真作。
1: 哎，
0: 但是通过这种这个中国绘画理论里重要六法之一叫传移摹写的方式，
1: 嗯，
0: 啊，把它复原出来。因为这个整个这些都是这个美术馆的馆藏画，
1: 嗯，
0: 他们通过这个高清的扫描，然后打印，啊，然后原尺寸的这个复原。
1: 哦，这个是打印的。
0: 对，打印的。
1: 哦，
0: 那实际上其实您仔细看不太出来是吧？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0: 可以以假乱真。
1: 虽然我对于这个美术方面不是很懂啊，但是就是哪怕是近距离的观看，它也看不出来是打印的，就是看起来确实是像用毛笔
0: 对
1: 一点点画，
0: 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都在啊。
1: 没错
0: 啊，特别好。
1: 是，这儿有这个齐白石先生的群虾
0: 啊，
1: 还有哪些是经典的作品？您帮我们介绍。
0: 像这个。这齐白石的这个红衣牛背雨丝丝
1: 哦，对，好像是不是在课文里面也看到过这个照片？
0: 对，他这个整个这个画就比较有特点，
1: 嗯，
0: 整个的画幅其实他利用了大量的留白，
1: 嗯
0: 啊，整个就把我们这个场景就是绘制的这种栩栩如生，
1: 嗯，
0: 像类似这张傅抱石的这个云中君
1: 啊，
0: 任伯年的这个鸢尾戏蟠莲，这些都是这个比较经典的画作。
1: 天哪，对。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这还有一个是林凤眠
0: 的这个四路
1: 、这确实画的都太棒了，
0: 所以其实也特别欢迎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来我们这个空间来看一看。
1: 是，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们都没看过这些真迹，而且如果我们去到博物馆里面看到真迹的话，也会是很远的，远远的，
0: 是的，
1: 才能这个看到，对吧？不可能说近距离的去观赏。那么来到这儿之后，就可以近距离的，并且细致入微的去看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些细节。
0: 而且好多画其实它都是馆藏起来不对外展示的。
1: 哦，不对外展示，
0: 对，
1: 就只能在网上看着。
0: 对，
1: 嗯，
0: 我们这是一个二层
1: 啊，
0: 二层我们旁边这个小门呢，出去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露台。
1: 哎，
0: 啊，这个露台呢，在这个我们园区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夏日的午后，在这个露台上啊，点一杯这个饮品，
1: 嗯
0: 啊，几个人在这儿这个谈笑风生，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
1: 没错
0: 啊，
1: 看完了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之后，就是我觉得来到咱们首开首院的第一站，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惊喜。那么，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还有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跟着韩总去逛一逛。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咱们这个园区呢叫沙滩后街22号院，原来呢是我们首开集团的办公总部。从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集团响应北京核心区的疏解，我们主动疏解到现在北四环首开大厦，整个这个园区就启动了城市更新工作。更新之后呢，我们叫首开首院，这个首呢是一首三义，第一首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首都的文化金融产业园区，第二首呢是作为我们首开集团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这个形象样板，第三首呢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园区打造成首发经济的一个创新孵化平台，所以说更新之后的首院呢，大部分呢还是以这个产业办公为主，文化、金融、科技，但是也配套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美术馆。

0: 我觉得我没见过北大红楼，但是感觉从之前看的照片来讲，好像有几分神韵啊，跟那个北大红楼有点像。
1: 是的，就是咱们这个院其实跟这个北大还很有渊源，
0: 嗯
1: 啊。这个原来整个咱们这一片呢都是北大校区，国立北京大学。
0: 嗯，
1: 北大红楼呢原来就是国立北京大学的一区，我们对面的京师大学堂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
0: 嗯
1: 啊，那我们当年呢这一块呢就也作为这个北大老教授的校舍，所以说为了致敬这段历史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五号楼打造成了一个这个致敬北大红楼的一个红砖建筑。
0: 嗯
1: 啊，然后重点说一下我们园区呢，因为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整个原来的老的这个结构呢其实都没有改变。
0: 嗯，
1: 整个可以看出来，像我们整个园区东侧都是原来58年一直到93年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
0: 嗯，
1: 整个厂房的这个格局啊，我们没有改变里面的结构呢，外面都是用干挂的方式啊，穿龙骨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把它这个重新给它装饰起来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亮点建筑啊。
0: 是，这个看起来确实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红楼的正对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啊，这就是
1: 我们的水井墙。
0: 嗯
1: 啊，原来呢这个作为集团的宣传栏，
0: 嗯
1: 啊，更新之后呢就是我们打造了我们重要的一个景观水井墙。
0: 嗯
1: 啊，然后上面这个 logo 呢可以看出来是我们首院的 logo 啊，这个也是这个东道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0: 这个看着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材质看起来好像也挺不一样的。
1: 是的，我们整个园区呢大量运用了像这种叫土耳其的冻石。
0: 土耳其冻石
1: 啊，这种冻石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一般呢都是用在室内装修，
0: 嗯，
1: 就是用在室外的比较少啊。像现在比较大面积用的，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这个杭州的良渚文化村，
0: 嗯
1: 啊，良渚文化博物馆，整个大面积用的这个冻石，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冻石呢时间越长，它的这个品质感越高。
0: 哦
1: 啊，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生长着的一个这个建筑景观。
0: 嗯
1: 啊，对，像我们走在这条主路上，我们整个这个地面的这个石材，
0: 嗯，
1: 就是非常考究，是跟这个天安门广场一个规格的10公分厚的这个石板。
0: 哦，
1: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大车通过的话，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0: 虽然这个院里，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多机会走大车，是吧？但是
1: 啊，
0: 这个石板确实，您不说的话，我们真是注意不到。
1: 是，然后您看前面，
0: 嗯
1: 啊，这有一条铜线，
0: 嗯，
1: 这是我们这个从北大门一直到我们南园区一起串联出的一条这个时光的这个轴线。
0: 哦，这个、
1: 把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历史都刻在上面了。
0: 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刚才我光说了多少街多少号，
1: 嗯，
0: 我再给大家换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它离故宫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
1: 对，
0: 它就在故宫东北角。
1: 对，
0: 然后离景山公园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1: 我们跟故宫和这个景山公园直线距离都是300米。
0: 300米，相信这个院里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历史。那韩经理，麻烦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看到这个铜线上，第一处写字儿的地方写着元朝。
1: 对
0: 啊，
1: 就咱这个院啊，最早能够追溯到元朝。
0: 嗯
1: 啊，元朝呢，当时咱们这个位置呢是元大都的皇城内。
0: 哦
1: 啊，然后据这个可靠的史料记载啊，咱们这儿呢当年呢叫11皇后沃尔朵
0: 啊，
1: 就是11皇后搭大帐的地儿。这个沃尔朵就是帐篷的意思，
0: 嗯，
1: 像咱们知道鄂尔多斯，
0: 嗯，
1: 这个斯就是多的意思，所以说鄂尔多斯就是帐篷特别多的地方，
0: 哦，
1: 啊，所以咱们当年呢这是元大都皇城内。然后到了这个明代呢，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这儿，啊，
0: 嗯，
1: 这个明代呢我们整个皇城景山街区呢是24衙门24监局，
0: 嗯，
1: 咱们这个首院这儿呢就是印绶监啊，掌管古今通缉，有点像国家档案馆。
0: 哦，
1: 像咱们这个印信告敕贴皇，像咱们电影里看到的这个免死金牌的副本，都是存在咱们这儿。
0: 我捋一下这个时间轴啊，就是元朝的时候这儿是元大都的所在地，
1: 皇城里。对，
0: 皇城里。
1: 对，
0: 到了明朝之后，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皇城就变成了故宫的那个范围。
1: 对，往南了，
0: 相当于咱们不在皇城里了，但是就是紧挨着皇城。
1: 对
0: 啊，
1: 哦，这处景观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印绶监的这个元素，
0: 嗯，
1: 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海棠落印。这棵海棠树在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入驻之后呢就是一直都在，
0: 嗯，
1: 每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花期的时候就是开放特别艳丽啊。我们底下呢就用了这个印绶监的方式，把我们这个我们首院呢叫历久弥新百年首院，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这里专门做了一块大石头，把这个北京自金中都1153年啊整个建都这样的一个历史呢也都刻在这儿了。
0: 嗯，刚才咱们在逛这个 中国美术馆的微展馆的时候，我还看到了里面卖的饮料，好多都是海棠的饮料
2: 啊。对，
0: 我还在想这儿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啊？结果走着走就来到了这棵海棠树这儿
1: 啊。对，于老师还是这个特别敏锐啊。我们确实是因为这棵海棠树，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这个海棠汁的这个产品，
0: 嗯，
1: 然后现在在我们这个微展馆来进行。

0: 中老胡同、西老胡同和东老胡同。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三号楼前面这儿看见的这个就是东老胡同，但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呢，从这条胡同呢，我们往。

0: 景色特别好。
1: 嗯，那不知道好不好停车，反正如果不好停车，就把车可以停到手拐手院，看起来这个直线距离，刚才您说300米，
0: 300米
1: 啊，那确实是非常近的。
0: 咱们前面这条街正对着景山东门，
1: 嗯、
0: 现在周末的时候，好多来景山玩的游客都来我们园区停车。
1: 哦，确实是这么干的，
0: 是的、
1: 啊。是。
0: 那我们回头朝东这边这个6号楼呢，是我们的这个。

0: 你现在右手边走进了一个这是南方出版传媒的一个对外开放。
1: 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
0: 嗯、
1: 整个呢这个建筑是三层，二层和三层呢是办公，一层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共享空间。
0: 嗯、
1: 啊
0: 对，一进来之后感觉这个里面的装修和设计就是非常雅致的，并且还是比较带有南方的这种感觉的。
1: 对
0: 啊。
1: 整个的设计风格呢是岭南风格。你进来刚才咱们鸟语花香、
0: 嗯、
1: 啊，像咱们现在这个脚下踩的这个石板、
0: 嗯、
1: 都是当年广州陈家祠这个修复的时候、
0: 哦、
1: 一批石板专门从广东运过来的。
0: 怪不得、
1: 嗯、
0: 这石板看起来也很有年代感啊。对，一进来之后呢看到了有一些
1: 啊
0: 这类似于茶桌，然后呢可以工人办公。
1: 对
0: 啊，然后也确实有人在这儿去，我不知道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啊，还是这个附近的这个游客。
1: 整个这个空间呢，有大小空间共同组成。像咱们这个，现在进来的这个饮冰，
0: 嗯，
1: 啊，这饮冰室呢，这个有一句话叫“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0: 嗯，
1: 啊，这是主要这个空间呢，都是展示的像梁启超、梁思成的一些著作啊，因为他们也是广东人，对。然后像整个空间里这个这些装饰品，
0: 嗯，
1: 啊，都是一些非遗老师的这些这个作品。
0: 像这样的这个小展厅，
1: 嗯，
0: 它里面大概有多少个
1: 啊？一共是六个，
0: 六个
1: 展厅。
0: 对，
1: 再往前走，啊，《
0: 时代周报》啊，这些也都是南方出版集团下面的。
1: 对，这时代周报的报社就在我们楼上。
0: 哦，也在楼上。哦、
1: 嗯，
0: 这个往前走，不光有小展厅，还有大展厅。
1: 对，
0: 啊、
1: 这个大的空间就特别好了。这个大的空间呢，主要是23个出版社的优秀出版物的展示。
0: 嗯
1: 啊，然后呢，中间这三个这个台子呢都可以移动的。啊，平时呢，像一些新书的发布会啊，
0: 嗯，
1: 包括作家的签售啊，啊，都会在这个空间里进行这个举办。
0: 嗯
1: 啊，像好多这个就是明星这个拍杂志
0: 啊、
1: 哦，也会选择这个空间来拍。
0: 是，
1: 嗯，
0: 这确实设计的是非常的有格调的啊、嗯。
1: 对。
0: 那大展厅里面就是什么内容都有，然后我反而觉得这个小展厅按照内容或者按照风格去展的这个也是很值得一逛的。
1: 对，你像这个空间主题叫选堂，
0: 选堂
1: 啊，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国学相关的一些著作
0: 哦，
1: 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旗下出版社的一些出版物。
0: 嗯
1: 嗯，
0: 它按照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选堂里面的陈设布局包括这个艺术品好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展厅里面很像，
1: 啊，对，就是整个大的风格都是统一的，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元素不一样。
0: 嗯，
1: 啊，
0: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展厅会是什么呢？
1: 啊，像《新周刊》的这个
0: 对
1: 杂志社也是在楼上办公，《
0: 新周刊》也是他们的。
1: 嗯，这边呢，这个主题呢，这个小厅的主题叫山岳啊，
0: 山岳，
1: 观山岳，主要是一些这个美学相关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像这个当地的一些非遗啊，
0: 嗯，
1: 这种这个非遗品类叫灰塑
0: 哦，就是上面是一个像是荔枝的雕塑似的，
1: 对
0: 吧？
1: 啊，
0: 哦，叫灰塑，
1: 灰塑，
0: 还有一些茶杯，啊，还有茶壶，
1: 都是一些这个非遗老师的一些作品。
0: 嗯，对，所以呢，这儿展示的不仅是南方的出版社的一些东西，还有南方的文化，包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的，
0: 下一个小展厅叫嘉祠。
1: 嘉祠，
0: 嘉祠里边会是什么呢？
1: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广东的这个祠堂文化，
0: 嗯，
1: 就特别兴盛。整个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是讲的一些这个广东的一些老的文化啊，包括一些这个艺术，
0: 嗯，
1: 等等一些著作。
0: 嗯，平常我们现在在逛的这些小展厅，
1: 嗯，
0: 包括那些大展厅，
1: 嗯，
0: 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吗？
1: 都是对外开放
0: 的。哦，大家来的时候都可以进来转一转。
1: 是的，
0: 这里面真的是设计的很雅致，并且呢，每个小展厅里面都会非常贴心的设计一些这个座椅，包括书桌等等这些东西。
1: 对，
0: 啊，哎，嗯，这个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名字，叫狮子山下。
1: 是的，
0: 这是跟香港有关的吗？
1: 是的，包括一些香港电影，
0: 嗯，
1: 一些这个像
0: 一进来就看到了，对，成龙还有张国荣，
1: 嗯，啊，邵逸夫，
0: 哦，湘江传奇。
1: 嗯，
0: 等等吧，这些都是这个跟香港的文化相关的。
1: 对，因为现在整个大湾区的文化都不分家。
0: 对，
1: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五个这个醒狮。
0: 嗯，
1: 啊，这个是以这个当地的这个醒狮文化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当年呢应该是定制了300套。
0: 嗯，
1: 其中一套呢就送给了这个马克龙。
0: 嗯，
1: 啊，总统。
0: 对，这个看起来确实是很有意思啊。这个醒狮大家都知道，这是醒狮做的文创产品，显得很可爱啊。
1: 是。那最后一个小厅芝林、就主要是一些这个宝芝林。
0: 宝芝林、
1: 宝芝林、黄飞鸿、宝芝林，
0: 对，
1: 这里面都是一些武侠小说。
0: 哦，武侠小说
1: 啊，
0: 我以为是这个跟药相关的，所以说宝芝林是一个
1: 对
0: 做药的地方，我记得啊，啊，对，一进来之后呢，就是确实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跟武侠相关的东西，八段锦，
1: 对，啊，现在很多人都在练八段锦，很多年轻人都在练八段锦，
0: 嗯。
1: 这边是一个小的这个会议空间。
0: 嗯，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
1: 嗯，
0: 哎，走到里面真的是感觉别有洞天呐，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广东一样。啊，这里面的设计，然后周围的这些书，还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好像直接穿越到了一个更加凉快版的一个广东。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建筑呢，一共三层，二层和三层呢，现在都是出版社办公的空间。
0: 哦，那就不方便参观了，是吧？
1: 是，
0: 对
1: 啊。然后说一下咱这个建筑吧，咱这个建筑呢，当年的这个从新中国这个成立后，1958年一直到1993年，啊，都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
0: 嗯，
1: 咱们这个大的建筑结构呢，都是原来的厂房。原来其实那个是大的是两层空间，你会感觉这个咱们一进来这个空间其实是比较矮的。
0: 嗯，
1: 啊，其实原来是大两层，然后但是把一层呢隔成了这个两层。这个南方创意传媒呢，其实也是通过设计的手法，把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举架比较低的这个问题呢，就给它弱化了。
0: 嗯，
1: 咱们进来以后，其实这个尺度感特别好。
0: 一进来之后，稍微下沉了一点，我觉得。
1: 对，
0: 是
1: 的，
0: 哦，
1: 是的。
0: 那就是它就通过另一种方式解决了两层变四层之后挑高过高的问题。
1: 啊，对，两层变三层，那上面那层没变。
0: 哦，
1: 所以其实三层的办公特别高。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
0: 但是二楼、三楼咱就不上去打扰人家办公了。
1: 对，
0: 我觉得一楼他们留下，然后就是给大家去展示。不仅是展示自己的出版物，更是展示这个相关的文化，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设计。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关于首开首院里面还有哪些好逛的好玩的地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湿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6: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7: 请汇报情况。
6: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7: 还有其他情况吗？
6: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7: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6: 有的。
8: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9: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6: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0: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14: ，FM 幺零零点六，
13: 京津冀之声。
1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经理韩宁，欢迎韩总。
18: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从南方出版集团的这个大楼出来之后，咱们继续往里面走。
18: 这边呢，2号楼和3号楼呢，入住的是一家央企的上市公司。
17: 嗯，关于里面咱就不进去了。
18: 嗯，对，人家正在办公。
17: 对，但是这个外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
18: 啊，
17: 就是这个楼，我今儿刚才路过的时候也想问您来着，为什么这个楼的这个门脸跟其他楼不一样，而且还有大石狮子，还有这个古建门头呢？
18: 啊，是这样，这个原来呢，我们园区里呢一共有4处古建门头，
17: 嗯，
18: 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更新设计里呢，这4个门头其实都是去掉的，
17: 嗯，
18: 因为整个这个建筑风格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理念来做的，
17: 就是一进来之后感觉其实是很现代的，啊，
18: 对，
17: 但是它显得有点特殊了，
18: 对，但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队呢一看呢，这个其实它跟这个建筑不违和，
17: 嗯，
18: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将其中的3处就保留下来了。但当时呢，这个破损比较严重，我们集团的这个匠人师傅就按照原来的老的制式重新修复了这个古建门头，包括上面的这个画啊、雕 雕梁动画啊，然后包括像上面这个那个门钉上的那个金啊，都是真正用金箔
17: 鎏金
18: 鎏金
17: 哦，我天哪，
18: 修复的，
17: 是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个老的然后重新修复的啊。
18: 另外呢，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两个这个石狮子。
17: 嗯啊，这两个石狮子比我一般见到石狮子都大很多
18: 啊。对，这两个石狮子呢就是也挺有历史。
17: 嗯
18: 啊，这当年呢这个咱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17: 嗯
18: 啊，在雕刻的过程当中呢，同一块大的石材剩下了两块石材啊，我们当时一起雕刻了这一对石狮子。
17: 哦，
18: 原来呢是在我们古建研究院陈设着啊，但是今年因为这个搬迁的问题，这两个石狮子呢就回到了我们的手院。
17: 哦，相当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首开的作品。
18: 对，
17: 哦，后来
18: 回到我们这个老总部了，相当于
17: 回来了
18: 啊。
17: 确实，这两个石狮子刻的是非常的威严，并且做工是很精细的。那咱继续往里走。
18: 对，啊，正对着我们这个二号楼的呢，就是我们的七号楼。
17: 嗯，
18: 啊，这原来呢是我们集团的食堂。啊，原来集团的员工啊，中午都在这吃饭。
17: 嗯，
18: 啊，更新之后呢，目前呢是一家高品质的一家餐厅，叫凌云。
17: 啊，哦，那就相当于以前是食堂，是吃饭地儿，现在还是吃饭地儿。
18: 对，啊，品质提升了。
17: 哦，那之前咱们这个手外手院的员工都在这儿吃饭，那这儿现在租出去了。
18: 啊，
17: 那员工去哪儿吃饭呢？
18: 啊，我们现在吃饭呢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对面。
17: 嗯，
18: 啊，我们利用了一个共生院，腾出来的共生院，打造了景山 AI 食堂。
17: AI 食堂，
18: 对，机器人炒菜，五感称重的系统。
17: 哦，
18: 啊，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职工中午都在那吃饭。我们整个那食堂呢也是定位为叫服务园区，面向街区。
17: 嗯，
18: 街区的老百姓啊，包括周边的游客啊，都可以用餐。
17: 哦 ，AI 是，我要是没理解错，您刚才说是机器人做的饭是吗？
18: 是的啊，
17: 能好吃吗？机器人做饭
18: 啊，机器人这个做饭呢，就有一个特点，它口味比较稳定，
17: 嗯
18: 啊，它不会因为这个厨师的心情这个影响这口味，
17: 嗯
18: 啊，
17: 对，这个我其实是之前在咱们冬奥会的时候，
18: 啊，
17: 我看好像在这个奥运村里面给那些运动员们都是机器人做的，当时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现在技术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它真的能面向大众吗？没想到在咱们手开手院。咱们食堂里边居然是机器人做的，这个有机会，这确实值得尝一尝，
18: 嗯，啊。
17: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
18: 啊，
17: 我觉得它的设计是3D 的一种技术，
18: 浮雕的这个砖墙。
17: 它拿咱们这最常见的那种灰砖砌的，
18: 对，
17: 但是它砌出来的就是一种，很震撼的一种裸眼 3D 的效果。
18: 对，它用的都是这个老砖
17: 啊，老砖啊，还是
18: 都是老砖啊，都是老砖，然后这个。当时呢也通过了不同的这个技术手段吧，
17: 嗯，
18: 这个最后呢还是按照这个匠人师傅按照图纸呢这一点点砌出来的，
17: 嗯，
18: 尤其在晚上开灯的时候，整个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质感呢就更加清楚，
17: 嗯，
18: 更加清晰，
17: 光站在外面就能感觉到，首先感觉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能感觉到应该是很有品味的，
18: 嗯，
17: 然后在这条路的尽头我看到了两个这种，这就是您说的智慧停车的那种，是吧？
18: 是的，
17: 它就只有一个小门，开进之后，它会自动的把车给你运下去。
18: 对，
17: 哦，
18: 是这样的。这个在核心区来讲，尤其做产业园，这个停车是个标配。
17: 嗯，
18: 啊，如果停车的问题不解决，其实这个办公啊，包括一些业态的，其实也很难这个入住进来。
17: 是
18: 啊，我们这个园区呢，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和这个三元井启动区一起。我们是获得了这个北京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的一个手续获批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车库呢能够是地下三层啊，然后能够停60辆车，40辆轿车，20辆 SUV，
17: 嗯，
18: 目前呢是两个口，这两个口都可以进和出，
17: 嗯
18: 啊，然后这个停车的时候呢扫脸也可以啊，输手续号也可以，
17: 嗯
18: 啊，这个把车停进之后呢人直接出来，车自动下去，取车的时候呢这个车呢是自动调转180度
17: 啊，
18: 上车之后直接朝北。开出去，
17: 哦，就是一头扎进去，不用倒进去，
18: 不用倒进
17: 去，是吧？出来的时候是直接出来的，
18: 是的。
17: 这个技术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在寸土寸金的这个东城的老城区里面，确实是最合适的。
18: 是的，
17: 啊，对。
18: 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东侧，
17: 嗯，
18: 有一棵这个大的国槐，
17: 嗯
18: 啊，这棵树呢就更有故事了。
17: 啊，
18: 这棵国槐呢，
17: 哦，讲讲
18: 这个距今呢是130年，
17: 130年，
18: 啊，在1888年的时候，也就是清代的时候，
17: 嗯，
18: 咱这座大院呢是作为珍妃瑾妃的娘家，
17: 哦，啊，
18: 珍妃瑾妃呢这个双双被选入宫之后，她的哥哥智奇， 买的这座大院作为他们这个祖宅叫唐宅，因为他们这个姓塔塔拉，汉姓就是唐，所以当年呢这个院呢是一个三跨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体量还是挺大的，
17: 是
18: 啊，当年呢这棵树呢就相传是珍妃的母亲所种，在这棵树旁边呢原来是有一个假山啊，然后上面有个亭子，珍妃走得早，瑾妃呢当年呢这个因为不能随时出宫嘛，母女俩呢就是约定好时间，瑾妃呢在我们这个故宫的东北角楼，她的母亲呢站在这个亭子上，因为当年已经有望远镜了，母女俩就对望。
17: 哦，这是真事儿吗？
18: 真事儿，
17: 我天哪！
18: 所以当年这个故宫东北角楼也叫望家楼。
17: 哦，
18: 然后
17: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18: 对，我们把这段故事呢用大树精灵的方式把它复原出来，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前几个月呢跟开心麻花一起做了我们这个第一次的市集，市集活动啊，然后为我们这棵大树呢这个装了两颗大眼睛，
17: 是
18: 啊，这个方向正好是朝着这个东北角楼。
17: 对，我能看到，就是您在介绍之前，我确实比较好奇
18: 啊，
17: 一个这么大的树，一个威严的立在这儿，然后旁边为啥有俩大眼睛？对，您讲完之后就是能明白了，它能反映这段故事，并且呢，能用一个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去把这段故事给表现出来。
18: 对
17: 啊，所以，我们这个首开首院所处的这个位置，还真的是从元朝一直到现在，可能
18: 元明清
17: 对。
18: 民国，
17: 嗯，
18: 一会儿我们去书店来介绍民国这段。
17: 对，就是总之前前后后7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
18: 对，
17: 这个文脉一直都在延续着。
18: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院呢，其实这个整个这个风貌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但是唯有这棵大树一直在，所以这棵大树也见证了我们整个这个首院的百年的兴衰。
17: 是啊，这个大树的后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跟开心麻花合作的有一个景山剧场，对吧？
18: 是的啊，这个原来是我们的司机班，一层呢是停车，二层呢是这个司机休息的地方。我们呢更新之后呢，我们打造了这个我们的小剧场，是跟开心麻花联营的，主要演的呢像这个以脱口秀为主，包括 sketch、漫才、默剧，
17: 这都是这些年非常火的喜剧的形式。
18: 对，我们这个剧场的定位呢，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北京这个新喜剧中心，这样的一个定位。
17: 对，能够看到这个剧场呢，虽然目前目测可能面积不大，但是里面人来人往，是吧？
18: 是，今天正好是有这个综艺展演。
17: 综艺展演，
18: 对，现在这个开心麻花跟这个爱奇艺正在这个酝酿一档综艺，一档新的这个喜剧综艺。这个每周一和周四在我们这个空间展演。
17: 哦，怪不得，所以他现在正在录综艺的过程当中，那咱们就不太方便进去观看了，但是有机会我还是真的是挺想进到这个景山剧场里面看一看里面精彩的演出。
18: 那我们今天就不进景山剧场了，
17: 哎，
18: 我们来我们这个首开首院景山书社看一看。
17: 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就是首开书院印象当中不在这儿啊。
18: 首开书院一院四址，这是我们首开集团的自有的这个文化品牌。
17: 这意思就是有好几个首开书院。
18: 对，总店是在我们首开集团的一层。首开集团的那个总店呢面积比较大，3000平。这个我们这个呢相对于面积就比较小了，150平，分为两层。一层呢主要是这个三功能，图书、文创和茶饮。然后这个二层呢是一个小的这个公共空间。是可以举办一些这个小型活动。咱们这个书店呢，这个因为刚才也介绍过，民国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院呢最辉煌的时候。在1946年到1952年是作为北京国立大学的这个校舍。1946年的时候，西南联大从昆明撤回来之后，我们整个这一片呢都是国立北京大学，包括现在的北大红楼，就是北大的医院。我们对面的这个京师大学堂和这个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那我们当年呢，这个院呢是这个当年的代理校长叫傅斯年。跟北京市政府申请，我们这个当年是被日本人占领过一段时间。这处日伪产，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教授的宿舍。所以说呢，也就是当年呢有36位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教授及其家人。
17: 韩总带我们来到这个一进门左手边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当时北大宿舍的这个住户分布图，是吧？
18: 是的，
17: 旁边写着一座。

0: 出设记事
1: 哦、
0: 啊，这里面呢有一张手绘图，是他们的后人这个复原的手绘图。
1: 嗯，
0: 我们将这个手绘图呢打这个复原了一个沙盘，在我们书店。
1: 嗯
0: 啊，可以看到呢，当年像沈从文老师是住在这个西北角这个院子，
1: 最西北角啊、哦。
0: 这个朱光潜老师，这个是在我们。

0: 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奖状，是吧？
1: 是的，去年呢，这个我们这个首开首院和我们三一景启动区呢，也一起获得了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个称号。
0: 嗯，
1: 去年一共14个，我们东城区两个，我们是其中之一。
0: 嗯，对，做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
1: 然后像刚才介绍我们这个空间，第一方面是图书。图书呢，我们是跟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包括主要的书籍的类目呢，包括像刚才说到这36位教授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老北京的这些文化啊，老北大的文化的一些相关的图书，然后另外文创呢，就分为这个几类，一部分呢就是有北大文创，我们这个书店呢是北大文创在北京大学校外唯一能够买到这个北大文创的这么一个点，就在我们书店，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做了我们自有的这个手里文创，像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一排这个盘子，这些都是清末民初民窑的一些盘子，每个都不一样啊，基本上也都超过100年的历史啊，我们这个把它装裱起来，然后这个像包括有青花的，有粉彩的啊，每个都不一样，一共100个，我们去年开园的时候呢，作为我们这个开园献礼啊做的这个手里文创，那我们继续往里走，这本书呢就是刚才有说到这个北大专门出的这本书介绍我们这个大院啊，当年像这个有一幅照片是沈从文老师在我们这个北大宿舍的留影，然后像当年的这个因为老师比较多嘛，这个当时他们的孩子在这个院里呢也有个托儿所，像这些孩子后来呢也这个回来我们首开集团来溯源，整个院子不在了，但是这棵大树还在，他们就在这个大树前面进行了合影。
0: 是啊，这本书就叫做《中老胡同32号1946到1952然后老北大宿舍记事》。
1: 对
0: 啊，确实这本书是非常珍贵的，并且呢在应该说的这个照片下面还有一些像这是朱光潜先生命题手稿，
1: 对，这下面是这个北大档案馆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历史的物料，像这个朱光潜先生也住过这个院，朱光潜先生的命题手稿啊，然后像这个田德旺先生的聘书，
0: 这都很宝贵，
1: 对啊，这个您看一下，就刚才说到这望家楼，这张照片就是从那个亭子，看这个望家楼，
0: 在这本书上都有以前的这些珍贵的照片，
1: 对。然后包括像这个台北故宫的镇馆三宝之一，这个翠玉白菜，这个现在在台北故宫展着，这个就是从咱这院出去的，当年是珍妃瑾妃的这个嫁妆，
0: 太珍贵了，
1: 对，这些历史呢都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实际的这个院子包括这个历史的这些记载呢都对上了，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版面啊，这个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景山书社的这段历史，就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叫景山书社呢，这个在100年前19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园子在北门真实存在一家景山书社。当年呢，这个1925年的时候，这个蒲社原来是在这个上海，因为上海这个战乱，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当年顾颉刚呢，联合朱自清、俞伯平等人，在北京重组蒲社，然后租下北大二院对面新门市开设景山书社。
0: 就是
1: 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现在北门一进门的位置啊。然后这个1925年顾颉刚出的这个古史辨，1到5册啊，都是在我们这个景山书社出版发行的，包括《浮生六记》的这个第一版也是在这里发行的，你看下面这个我们也收集到了古史辨的这个1到3册的古书，
0: 这是文物，
1: 对，这也不算文物吧，但每本书都超过了100年的历史，像我们这个景山书社这4个字，就是从这个古书上面景山书社这出版社这4个字踏下来的，
0: 就是把那个原字
1: 提取来了，对，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这100年的文脉给它延续下来了，
0: 是
1: 我们这个空间，
0: 对，我觉得咱这延续的可不只是100年的文脉
1: 啊，
0: 可以说延续了700年的文脉
1: 刚才这个提到就是我们住过我们这个院的这个36位教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当年这个解放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这个给每个这个教授都发了机票，去台湾，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教授没有一个去的，都是爱国教授。
0: 对，那说明他们还是这个
1: 非常爱国的，
0: 说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也都是很一致的
1: 继续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幅这个老照片，这个也特别的有意义啊。这个是当年的20年代的时候，一个美国摄影师叫梅尔拉沃。这个航拍整个这个景山北海这个区域，
0: 是
1: 最上面，这是北海白塔。
0: 那个时候能留下一张航拍的照片，我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1: 这非常不容易。
0: 嗯，
1: 更不容易的是正好能把我们这个园区也给带上。
0: 嗯
1: 啊，这中间呢这块就是这个
0: 景山，
1: 当年这景山五个亭子这个还在，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山上这个植被没有
0: 基本上没了。对啊
1: 啊，然后再往这个往东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皇城景山街区。
0: 嗯
1: 啊，像这一片呢这个大的建筑，
0: 最右下角这个建筑，
1: 京师大学堂，现在这个建筑还在。
0: 嗯
1: 啊，现在我们这个伟大开篇的展就在这个建筑里。
0: 哦，就是咱们正对面吗？
1: 正对面。
0: 对。
1: 啊，这旁边大学夹道，
0: 嗯，
1: 旁边呢这个和硕何家公主府的这个大殿，
0: 嗯
1: 啊，这个也还在，
0: 嗯，
1: 这和硕何家公主府呢，这个说点题外话，这就是我们看《还珠格格》里紫薇的原型，啊，这紫薇她家
0: 啊，找着了
1: 啊，对，
0: 那所以在这个京师大学堂的左手边就是咱们这院了吗？
1: 啊，是正对着，这边，
0: 哦，
1: 这边是这是沙滩后街，
0: 嗯
1: 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北大的二院
0: 啊，
1: 然后最西边这块有14排这个平房，
0: 嗯
1: 啊，这就是当年的这个北大的男生宿舍，
0: 哦
1: 啊，这个李大钊先生这个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抗命一斋就在这儿，
0: 嗯，
1: 毛主席第一次完整读共产党宣言，
0: 嗯
1: 啊，也是在这儿，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旁边大学夹道正对着这个门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景山宿舍，
0: 嗯
1: 啊，然后再往前呢就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整个这个大的这个范围，
0: 也就是说整个照片的最下边
1: 最下
0: 中间的那个位置，哦，
1: 对，这一片呢其实就是当年的唐宅，
0: 嗯
1: 啊，可以看出是三跨四进，
0: 哦，这些都能看着，
1: 对，三跨四进的大院，
0: 嗯
1: 啊，然后旁边的这个假山和这亭子一起可见，
0: 嗯嗯，
1: 和刚才我们这书上这个照片也都对上了，
0: 嗯，
1: 旁边这棵大国槐呢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这棵130年的大国槐，
0: 嗯，
1: 我们这个园区的精神地标。
0: 哎呀，这个照片可真是太珍贵了啊！它能够在那么早的年代保存下来的，而且还是一个航拍的鸟瞰图。
1: 是的，
0: 对，真的是太珍贵了。
1: 嗯，在我们这个书店的这个墙上，这两幅这个装裱的这个艺术画，嗯，这里面的这个瓷片呢，就是我们当年在挖地库的时候，
0: 嗯，
1: 挖出的一些碎瓷片啊，这个跟这个也找老师看过，好像应该有两片能够到元末。
0: 哦，
1: 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园区啊，当年是这个最早在元代是皇城的这个范围里，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咱们再一起上二楼看看，
0: 嗯
1: 啊，我们这个楼梯呢，这个也做了叫知识的阶梯，每一个楼梯道呢，其实都是像一本书一样，
0: 嗯
1: 啊，
0: 知识的阶梯，我觉得这个名起的实在是太棒了，
1: 啊，上到二层呢，就主要两个空间，啊，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能够容纳最多30人。包括举办一些小的活动啊、开会啊等等，
0: 嗯，
1: 啊、沙龙啊都可以啊。像这个空间两侧，这是我们用汉白玉雕刻的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
0: 哦，
1: 都在我们这个两侧。
0: 汉白玉雕刻的还真是摸一摸，对这个质感，啊。您刚才说是中轴线申遗的15个
1: 遗产点，
0: 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然后是正阳门、
1: 天坛，
0: 然后是先农坛。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啊，就是咱们把整个中轴线里面的15个地标性建筑全都用汉白玉的这个方式刻在上面，打开灯之后这个质感就更突出了。
1: 对，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会议桌都是可移动能收纳、嗯、
0: 对，就是您打开之后我就不用看那个字了，
1: 啊，
0: 就远远
1: 都亮了是吧？
0: 对，就看样子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了啊，因为它雕刻的确实很精细。另一边呢有像钟鼓楼、
1: 万宁桥、
0: 景山、故宫，还有太庙、社稷坛、端门啊，
1: 嗯，
0: 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被咱们北京最有标志性的15个建筑环绕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在这儿是很独特的。
1: 是。
0: 哎呀，逛了一圈之后我真是觉得就像开头说的那句话，就是大隐隐于市，而且我还很感慨，去年我从这儿走，就是去咱们对面的那个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就怎么没有发现就在京师大学堂正对面还有这么的一个宝藏地点啊。但是我还是想给您提个意见啊，韩总，就是即便是今天我来到首开首院那个大门口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这个不对外的这样的一个院
1: 大院啊。
0: 对，就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知道这儿， 另外呢，可能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路人一走一过的也能知道这个里面是欢迎大家进入的，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好玩的这个好逛的地方。
1: 也感谢节目组今天能来到这个首开首院。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意识到了。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几个方式在同步推进。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北门这块也进行了一些这种商业氛围的装饰。
0: 嗯，
1: 让这个一走一过的这些老百姓啊、游客啊，就是能进来。然后呢，另外呢，就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对外的业态呢，其实也是在逐渐慢慢丰富的。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三处文化空间，像这个开心麻花的景山剧场，
0: 嗯，
1: 书店，我们景山书社书店，包括我们的微展馆，以及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试运营的这个凌云餐厅，欢迎这个大家能够进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也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像我们这个园区前面这条沙滩后街，
0: 嗯，
1: 目前呢也正在这个推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更新改造的工作，未来呢整个这个包括从点到线带动整个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景山街区的这个氛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嗯，
1: 也欢迎大家能够这个有时间来我们这逛逛。
0: 是啊，再次感谢韩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是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这片可逛的地方其实特别多，比如说北大相关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北大红楼，
1: 嗯，
0: 还有京师大学堂，还有这个景山，对，还有包括这个故宫的角楼，其实都在这一片。
1: 是的，
0: 大家去逛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首开首院也当作是逛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可以走进首开首院到里面来亲自看一看。
2: 逛完了首开首院，还是忍不住要跟您分享这座院子呀，传承了700多年，从元代皇城到北大校舍，从企业总部到市民的共享空间，藏在故宫边上的这部活历史绝对值得您亲自来翻一翻。最后呢，还要给想去首开首院逛逛的朋友提个醒，首开首院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就在景山公园的东门旁边。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8号线到中国美术馆站西北口出，大概步行500米左右即可到达。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111路、124路、58路、101路、103路、109路等等，到景山东门或者到沙滩路口西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直接搜索首开首院北门即可到达。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选心，
4: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张扬啊，如果家里有老人的听众，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同一种感受，就是很多老人这个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刚说过的这个话可能转头就忘，以前会做的饭啊现在还真不会做了，甚至在家门口的小区都能迷路。很多人会觉得，哎，人老了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我想告诉你，这可能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茨海默症。
3: 没错没错哈，其实有一组数据哈，听上去呢还是挺惊人的哈。你看，据统计呢，截至到2021年哈，我国现存的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其他的这种痴呆患病的人数已经是接近1700万了，也就是说，平均每20个中国家庭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哈。那么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常住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36万人，那么老年健康问题也是关系着千家万户。所以那么在通州，如果说好多人在东边生活的话，特别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那大家如果觉得老人出现了认知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去哪儿看？如果确诊之后呢，由谁来管？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全解析哈，副中心从筛查到照护哈，这种完整的一个服务链条。
2: 对，是的，因为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几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记性差是正常的，什么样是不正常的。包括什么样需要警惕。第二就是在通州区啊，如果老人出现了认知问题，我们可以去哪儿看？
3: 对，
2: 还有就是确诊之后谁来管，怎么管？所以我们邀请到了在通州区的四位专家啊，在我们全链条上的关键专家都请到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没错，
2: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卫健委医政科副主任医师傅瑜。副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卫生健康委的医生。

0: 任科傅瑜。
1: 嗯，傅老师你好。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行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琴。张主任欢迎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琴。
3: 好，再来欢迎的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认知亚专业学术带头人主任医师曾艳芳。曾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曾艳芳。
3: 嗯，欢迎您。另外再来介绍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高丽。高主任欢迎您。
4: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高丽。
3: 好，欢迎四位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1: 那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附中心报融汇附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节目主要聚焦于这些可能记忆不太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所以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就来关注到了一组数据，就是通州区这个一共大概36万的常住人口啊，可能我们统计就是20个中国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就深受这种疾病之苦。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副主任，通州区老年人口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在通州大概是怎样的情况呢？副主任，
4: 那么截止到2025年末呢，我们通州区的常住人口大约是184.6万人。其中呢，老年人的常住人口呢是36万人，那就是占常住人口19.5%的比例。其实这个比例已经接近于中度的老龄化社会了。那么根据我们前期的相关报道呢，中国60岁以上人群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率是3.9%。那么粗略的估算，通州区目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的病人约1.4万人。
1: 这么多。
3: 对，你看这个数字、
1: 其实还挺庞大的。
3: 对，这个数字说起来、说出来，让我们听到之后呢，也挺震惊的哈。这个数字人数还真的是不少，所以我们在这个老年人口已经到达这个数量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现在对医疗和养老服务的体系又提出了什么样的更新的一个挑战呢？
4: 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层面的挑战。那么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在服务能力上，服务能力这个层面，我们其实近几年呢，在落地了安贞，有一些国家级的优质的医疗资源。那么我们在重症的极为重症的救治能力上有了很显著的提升。但是老年人在出院以后呢，他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康复的护理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恰恰是我们目前比较薄弱的点。那么我们现在就比如说老年人出院以后，他要回归到社区，回归到家庭，那么我们中间就需要一个接得住的体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来补齐这个短板，让老年人下得来，接得住，我们能管得好。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服务体系的一个整合的层面。医养它涉及的是居家，有社区，有机构，那么这个是多场景的这个服务的衔接。目前呢，虽然说我们通州区推出了这个五床联动的转介机制，但是呢，在全链条全场景的这个服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还是在处于一个探索和完善的阶段。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床联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五床联动呢，它其实我们简单的说啊，就是家庭病床、养老机构床位，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还有一个是。家庭养老床位，对，家庭养老床位，这五个床位之间呢，我们要给它互相打通，把它的这转介机制打通。其实要实现的就是老年人在他健康到生病到康复再到终末期，它是有一个通道的，那就是实现在日间在日常照护的时候，比如说在家庭、在养老机构实现日常照护。那如果他有疾病呢？他就可以直接转到医疗机构的床位上去，转到医疗机构。那他终末期需要 床位的时候，那就可以转到安宁疗护的床位，就是这五个床之间。
1: 就我们现在这个联动的机制是打通了，比如说我这个床位有的话，我去到下一个点位的床位也是有的吗？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预约时长，也得等，也得排队？
4: 我们现在的转介呢，其实基于这个全市的这个平台，我们是其实已经是很快了，就是相当于一个绿色通道吧。那么我们其实您要根据老年人的需求，那我有指定的医院，那么我们就会先联系指定的医院的这个床位。指定的养老机构，如果说没有呢，我们再通过其他的那个床位跟家属商量啊，跟老年人商量，你这个床位可不可以啊？根据老年人的需求，
1: 就是我们现在是根据需求，可能跟就是老年人之间的沟通更加紧密，这样也可能便捷我们的服务化流程，让老年人能够更快的找到床位。
4: 对，
1: 那在人才队伍的建设层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发展呢？
4: 对，您说的对，就是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呢，就是老年医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问题，还是短缺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啊。医疗机构的老年医学科建设呢，其实起步相对来说晚一些啊。那么它需要专业的大量的护理人员。在就是其实很难满足现在我们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这种多元化的养老的需求。而且呢，在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啊，他在这个康复的期间，他是需要大量的专业的护理员还有康复师。所以我们目前在人才储备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
3: 好，其实你看昨天哈，我们在通州区举办了一个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哈。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咱们陈长春书记那里面也是了解到一些信息哈，比如说现在咱们从老年健康服务还有守护儿童健康两个方面哈，也是介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一老一小的卫生健康工作的一个新的进展和变化。其实里面其中也提到了我们目前全区呢，大概是有一个6219位的老人是享受到这种家庭养老床位的服务哈，所以就像刚才这个傅老师给咱们说的这个哈，这个其实是一个全链条打通的这么一个环节，在家特别是现在签约医生哈，现在也是逐渐的走入到这个我们的普通百姓的家里哈，也是让老人们能够在家享受到我们这种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哈。
4: 对，
3: 那我们再来这个请曾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很多人觉得说老了可能就糊涂了哈，有一点这个记忆力下降了，这正常吗？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2: 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性痴呆，它是一个与年龄相关性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也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在临床上呢，主要表现为几大方面，首先是认知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首先表现为是记忆力减退，首先是近期记忆力减退，随着疾病的逐渐加重呢，会出现远期记忆力减退呀，计算力、判断力、执行功能啊、定向力出现障碍。到了逐渐加重的时候，患者会不认识家门，或者是不认识自己的家人，这是认知功能障碍的方面的表现。另外呢，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会受到影响的，原来会买菜，今天不会了，原来会做饭，现在不会了，原来会去银行取钱，现在不会了。第三个就是部分患者会出现精神方面的异常，还有行为方面的异常，比如焦虑呀、抑郁啊、暴躁啊、疑心重啊、脾气大呀，这些都是经常怀疑自己的子女或保姆偷他钱藏来藏去，自己都找不着了。还有经常怀疑老伴有外遇。这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表现。好多人认为老糊涂了是正常的，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记忆力是衰退，但是有一个正常的衰退，有一个不正常的衰退。良性记忆力减退呢，就是我们经常是忘记事情的某一部分，经过提醒呢，完全能想起来，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记忆力减退可就不一样了，然后它是经常忘记要干什么事情，就刚刚做个事儿，几乎全都忘记，经过反复提醒也不会想起来，这样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就是良性记忆减退，就正常的衰退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区别。
3: 所以这个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特别是这个上了一些年纪的，我们 除了像刚才您说的哈，出现了这几种症状之外呢，我们还从哪些方面能够了解到？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子女他平时白天上班啊什么的，可能跟父母的沟通这个机会可能少一点，我们从哪些细节来观察老人的这些变化呢？
2: 比如哈，那个张大姐就回父母家吃饭，回父母家吃饭啊，张大爷又要出去买菜，老伴说不是你刚刚买过了吗？菜确实在那儿，张大爷就忘了，所以这件会引起孩子的注意。
3: 哦，就这些小细节哈，这个作为子女还是要多注意观察
2: 一下
3: 哈。
1: 嗯，所以说我们这阿尔兹海默症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年龄范围？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出现记忆的衰退，它是良性的，什么时候它可能就是已经有这个海默症的风险了？
2: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一般是老年期的，就是65岁以上是多发的。
3: 嗯，
2: 对，现在年龄是逐在年轻化的，有时候我们55岁患者也会出现，我们要对他进行筛查和检查。
1: 嗯，就是要定期筛查，还是要比如说每年的体检啊，在这些环节里边还是要注重老人的记忆力方面。
2: 对，
1: 哎，说到这个早期筛查，真的早期筛查早期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些预防的干预窗口期也很长，所以我们要定期的对老人进行呵护。说到这个护理方面的啊，咱们高护士其实就是老年医学科的护士长，您在社会和临床方面肯定有很多的经验，包括平常也接触过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包括他们常见的误区是哪些呢？
0: 就是我在我们病房老年医学科啊，每天都会接触到阿尔茨海默的老人或者他的家属，尤其是在下社区的时候，这种感触特别深。他们觉得老年人记不住事儿了，这不正常吗？人老了就记不住事儿了，所以他很少因为记忆力减退去就诊的。另外一方面，他就觉得如果真的得了老年痴呆，那不就是绝症吗？能治好吗？你们要是能开点药就开，也不一定能起作用。所以往往老人都会在后期的时候拖得比较重了，从精神行为上出现明显的异常，甚至一些营养不良才来就诊。其实之后我们的两位主任也会讲，那在早期的时候10年甚至20年，我们是可以通过血，现在越来越简单了，一些查血的方法发现他会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迹象。
1: 我们查血也能发现啊。
0: 对，所以之后我们的两位主任一定会提到这些。那不是人老了记性差了是正常的事儿，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记忆力。
3: 所以这个误区就是这个痴呆是绝症，治不治都一样，这个绝对是一个最大的误区，是吧？一定要早期干预哈。还有哪一些？比如说这个光吃药就够了吗？是这样吗？
0: 就是我们当然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我们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其实他的核心贯穿始终的是不要上来就选药物治疗，是非药物干预。那非药物干预
1: 有哪些呢？非药物干预，
0: 对，非药物干预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也是我们家人能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病房现在就住着一位重度的阿尔茨海默晚期的一位失能的老人。那其实来的时候他的女儿也是一个退休的人，这大爷已经80多岁了，他就觉得我爸爸原来特别好的一个人，爱好也特别多，他怎么会痴呆了呢？他特别不能接受这件事儿。然后和大姐建立信任关系以后，我就问大姐，原来大爷是您小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爱您的呀？您也可以用那个方式来去爱他呀。就是在第二天早上，这个大爷又有些烦躁，然后呢我看见这个大姐就抱住了这个大爷，然后那个大爷的手就会在他的后背上去抚触，感受到了那份爱。所以这就是那个非药物干预。那我们最最核心的就是你不要去纠正他。比如说他烦躁的时候，他烦躁是因为他大脑病变引起来的烦躁，他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可能是渴了饿了，也可能是他哪儿不舒服了，哪儿疼了，那我们一定要去同理他那个情绪。不要去急于纠正，然后去安抚他，找到他那个背后的原因，他的情绪就会慢慢的缓解下来了。
1: 如果长期不干预，比如说他长期处于这种情绪当中，是不是就更容易获得我们阿尔兹海默症呢？
0: 如果长期我们不治，就会 导致那个精神行为严重的异常，甚至是那个营养不良，所以就很难逆反了。因为他是大脑病变，他并不是他故意要跟我们作对，故意去忘，这个病变是很难去逆转的。
1: 所以真的是不要等到了咱们的老年人痴呆了再去看啊，真的是早期干预早期预防，
3: 错过这个窗口期真的是这个很麻烦哈，
1: 早筛查，
3: 没错没错。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现在在通州区的这个老年痴呆的早期筛查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特别是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参与呢？
2: 那2026年4月份呢，我们北京市卫健委启动了一个项目，那它就是2026年我们北京市应对老年期痴呆这个行动部署之后呢，我们通州区也就成立了自己的一个三级网络服务体系。但这个体系呢，首先是第一级，就是我们区级的指导中心，就北京洛河医院，那它作为一个统筹单位。那第二级呢，就是我们通州区的老年病医院，它是一个枢纽。那第三级呢，就是我们的基层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构成的这个三级服务网络呢，我们依托的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它每年要对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那我们同时呢，也把这个认知功能的筛查纳入了这个评估管理的项目中。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就比如说徐家庄卫生院和我们友谊医院启动了一个项目，它就是呢，就是智能化的一个社区脑健康防控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主要聚焦的也是60岁到80岁，通过检测血浆的磷酸化TAU217，然后还有呢，我们利用 AI 现在的技术去尽早的发现认知功能障碍，对他们进行早防早筛。就这个，是我们目前通州去做的相关的认知的一些。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这个65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务，这个现在是在整个通州区已经落实了吗？
2: 是的，
1: 就相当于在无论是任何哪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这样的服务。
2: 他们是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筛查。
1: 那如果在社区我们就出筛发现他有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不太好，下一步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2: 那在我看来，在通州区的老百姓呢，我们可以通过从社区转诊到我们洛河医院的神经内科记忆门诊，比如说曾艳芳主任，他开设记忆门诊呢就已经有10多年了，也是我们通州区的第一家记忆门诊。目前他们是每周一周二周四的下午出诊，那在这个门诊里呢，我们可以对老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认知功能的一个筛查评估。
1: 那如果我们在社区发现问题，和我们自己去挂号去洛河医院挂号去找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不同？社区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绿色的专用通道，能够让这个筛查和我们去确诊以后转运到洛河

0: 之间都有忆恋体。
1: 好，那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记忆门诊哈，也特别想问一下曾主任，这个记忆门诊具体都检查什么？比如说通州老百姓去做这些检查方便吗？
0: 我们来我们医院就诊的记忆门诊就诊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进行全面的评估。首先是询问病史，你这记忆力减退多长时间了？有一个时间段，因为慢性记忆力减退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表现。比如患者昨天还记忆力正常，今天就痴呆了，那绝对不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要有一个详细的病史的询问，然后进行神经系统检查。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全面的认知评估，主要是评估的总体认知功能，比如我们临床常用的 MIC 量表、摩卡量表，这个都比较专业哈，大家了解一下就行。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化验，我们要除外是不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引起的记忆力减退呀，还有是贫血引起的记忆力减退的相关检查。除外以后，我们要给他做核磁，头颅核磁。为什么要首选头颅核磁做影像学检查呢？因为它可以清晰地看出海马的萎缩程度。如果这个患者实在耐受不了核磁，或者是身上有钢板呐，做不了核磁，或者是有恐惧症做不了核磁呢，我们一定要给他做个头颅 CT 初步筛选一下。因为有一位患者他就是肿瘤引起的记忆力减退，做完以后发现了，做一个排查诊断，也做一个海马的确诊诊断。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刚才我们说的社区也能筛查的 PTAL217， 这个检查对我们的目前的阿尔茨海默诊断提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准确率还是很高的。这是我们全套的检查，非常全套。我们陆河医院记忆门诊已经开诊10年了，对接诊患者将近7000多人，然后对每位患者都经过一系列常规的检查指导啊，收获还是很大的。我们通州老百姓呢，不用去外面去做检查，陆河医院记忆门诊就可以做到全面的检查、全面的评估和诊断的治疗。还是很方便的。
2: 那很多这个患者就很关心，刚才您说到这几个非常专业的筛查，无论是217啊，还是看海马结构的这些技术，我们现在如果去医院看的话，这些能用医保报销吗？我相信大家很关心。
0: 对，那个常规的血液能够报销，核磁都能报销，就 PTAL217现在还不能报销，也就200-300块钱做完。
2: 就是大部分我们普通老人去做这些检查还是都能报销的，还是能承担得起的。那确诊了，比如说真的我们在这个检查门诊发现记忆门诊发现我们检查出来了阿尔茨海默症，那下一步我想患者应该去哪儿呢？我们陆河医院的这个老年医学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张主任。
3: 那经过在我们记忆门诊正规的精准的筛查诊断治疗之后呢，我觉得对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一个长期的管理，我觉得可以来我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因为我们老年医学科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对他们不只是痴呆方面的评估，还是一个很全面的评估。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那老年医学科呢，是成立于2016年。2018年的时候呢，通州区老年病医院就并入了我们的陆河医院。那2020年疫情之后，老年科呢就从本部，就陆河医院的本部整体搬迁到了我们朗府的院区。那目前老年科是在5层，那它设置的床位是40张。那我们目前也组建了我们核心的一个以老年医学为基础的多学科团队。
2: 那其实包括我这个长期管理还有很多内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邀。

0: 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嗯，对，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如果老年人出现了这样的认知问题，应该去哪儿看？确诊之后谁来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卫健委医政科副主任医师傅瑜，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卫生健康委的医政科傅瑜。
2: 嗯，欢迎傅瑜。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行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琴，张主任，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张琴。
5: 好，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认知亚专业学术带头人主任医师曾艳芳，曾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曾艳芳。
5: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高丽，高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陆河医院的高丽。
5: 好，欢迎四位。哎，如果就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哎，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也是好像记忆力特别差了，就像我这种情况，我可以去做个筛查吗？各位老师给我们看看，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哈。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还很年轻，但是我觉得我突然记忆力都特别差了，我要不要去做个检查呢？
2: 我是应该先去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先做一个初筛，还是说直接去到我们记忆门诊挂个号去测一下呢？大家觉得，对，我觉得
4: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记忆慢慢的减退是有一个正常范围的。比如说像刚才听众朋友们提到的，如果说您这个记忆减退经过提醒，它是可以回忆起来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良性的记忆减退。但是如果说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你的父辈啊，或者是在上一辈有这种痴呆的家族史的话，我建议如果说有出现自己觉得认为减退的话，那现在有一个时间段呢，就是 SCD， 就是主观认知功能下降期，所以这相当于是在痴呆的前期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进行筛查的。这个没有问题。
2: 哦，就那这个筛查您刚才说到这个专业的是在我们医院里边就能够筛，
4: 可以
2: 啊。 SCD、
4: 对对，
5: 好，这是个专业的词哈。
2: 对，刚才我们上半段也跟大家聊了，如果去到记忆门诊真的发现老年人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应该去到哪里呢？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去到这个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啊，进行老年的综合评估和长期管理。哎，那这个综合评估究竟是怎样的细则？包括长期管理有哪些细节呢？继续跟我们来讲一讲。
4: 好，那我刚才也介绍到，我们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它有一个多学科团队。那这个多学科团队呢，它是以老年医学为基础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有其他专业的人，比如说除了老年医学，还有神经内科的医生，还有临床营养师、临床药师，我们老年的专科护士、社工师，还有我们重症的医师，还有外科的医师等等，它是具备不同的专业的。所以我们组建这个团队的目的呢，是因为老年人他本来就多病共存，非常复杂啊，我们是以这种多学科团队工作的模式，通过我们老年综合评估，大家提到老年综合评估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综合评估呢。我们不仅是对疾病，就是医疗的相关的评估，那我们还进行功能的评估，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衰弱，有没有肌少，有没有营养不良、便秘啊、大便小便失禁啊等等，这老年综合征去还进行一些筛查和评估。那再一个呢，精神心理的问题也需要去筛查，还有呢，对家庭对社会的支持，比如说这个老人是独居还是跟子女生活在一起，这都是需要我们要筛查的。经过全面的筛查之后呢，我们才能确定他最需要我们去干预的一个疾病，最需要我们干预的症状。那这样呢，我就是针对性的进行干预了。那我们最终的目的，说白了，评估是为了干预，干预是为了提高或者是维持 他的功能状态，然后进而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老年科要做的。
2: 嗯，就是咱们这个老年综合评估科，它不只是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诊断。
4: 对对对，
2: 可能老年人不只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
4: 对对对，
2: 可能营养不良还有别的疾病，
4: 对对对，
2: 我们要综合评定，然后给他制定一套是不是这个长期服务的管理方案。
4: 是的，是的，
2: 对，
4: 您说的对，
2: 一对一的针对。
5: 对，
2: 呵护啊，
5: 没错。其实我刚才这个张主任在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老年人啊，这个我们真的要多一点精力和时间去关怀他们哈，去而且是平时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有哪些，这个行为变化呀等等哈，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爱哈，
2: 对，还要和他们一起共情啊。
5: 对，没错，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高护士长也说了哈，这我们的就是因为您亲身经历在一线嘛，可能看过很多这样的这个人和家属之间的这些沟通，所以我们很想了解到哈，这个让家属最头疼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啊出现了一些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比如说有很多老人半夜就起来了，在屋里走来走去哈，而且呢这个怀疑这个哎，是不是家里保姆偷东西啦等等哈，就是发现脾气特别的暴躁，那这些情况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7: 嗯，就是我们其实80%-90%的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会出现这个精神和行为的异常。
5: 嗯，
7: 那这一点呢也是最让家属头疼，让他们压力感到最大最崩溃的一个点。
5: 嗯，
7: 那在这时候老人出现了夜里的走动，比如说可能还会骂人，这些其实都不是他们的本意，都是他们的大脑病变引起来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纠正他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去陪伴他，我们一定要去让他感受到，您别怕啊，我们在，我去把他，比如他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我们去把他打跑，然后去安抚情绪以后，我们再转移注意力，这样呢，让我们的照护负担更专业，让我们的照护者的压力会更小。
2: 就确实还是那句话，你得先共情老人，不管他是有怎样的想法和表现，我们先顺着他的心意来，
7: 对，
2: 往这个方向去帮他去治疗，帮他去解决问题，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真正的和他共情起来啊。
5: 对对对，
2: 那如果这个老年人他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相当于我们这个是中重度的失能失智，像家里人可能平时年轻人也比较忙，实在照顾不过来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张主任？
4: 是这样的啊，因为的确是痴呆的老人的后期对家属的折磨还是挺大的。如果真正到了中重度痴呆阶段呢，我们倒是觉得您可以来我们老年医学科的门诊，我们进行综合评估和干预，去长期的管理。那如果说经过我们评估干预，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给他进行治疗，治疗之后他疾病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转到那个营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五床联动哈，这样就可以从医疗的床位上转到养老的床位上去进行长期的照护。
5: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养老吗？是。
4: 它是这样的，一般养老这个词儿现在在我们通州应该还是首屈的，要可以介绍一下，我们陆河医院朗福园区三层的医养结合养老科，就是我们北京市的首家公立医院办理的养老病房，是这样。那我们主要收治的病人跟其他的普通社区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收治的都是比较重的，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中重度的痴呆，然后或者是植物状态，多病共存，长期卧床，多管路，有点气管插管等等，这些老人说白了通常的普通的养老机构是很难达到他的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个的。所以来到我们这个养老病房之后呢，我们会进行24小时的生命体征的监测，我们对他慢病进行长期化的管理，我们对他用药进行管理，那再一个管路的维护，压疮的护理等等，这样呢就是还有到最后的时候，刚才咱也提到说，比如说他在这个养老的床位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病情的变化，需要就医了，我们还能提供急诊的转诊绿色通道，这样就是从养老床位转到了医疗床位，这我们院内就可以楼上楼下实现这个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转诊。
2: 相当于成立了一个公立医疗机构开办的养老病房啊，这个治疗的流程是全阶段的。那现在这个床位大概有多少呢？
4: 40张。
2: 四十张，
4: 对。
2: 那我觉得应该排队的人太多了吧？
4: 现在我们
2: 1.4万人呢，通州区。
4: 现在我们也没有做很大的宣传，它最大的初衷呢，是为了承接我们老年科的多病共存的病人没地儿去，家属不愿意接回去，然后其实是为了承接我老年科的一些这些病人的，所以基本上现在40个病床，我们也就还有1-2个没有签约了，那我们也是要有一个鱼头的，就是我们病房里随时可能就有老人下去了，所以就是院内就消耗了，个别的是从其他的地方通过各种渠道啊打听啊到了我们这个病房，更多的是承接了我老年科的病人就下去了，
5: 就自己就消化了就这个科，
4: 对对对对
5: 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其实你看像这个我们刚才也问了说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哈、是直接排队吗，现在其实也是挺紧俏的哈，
4: 是的。
5: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富裕镇我还有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词叫做顾问搭桥，这是个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怎么找到这个顾问搭桥，这桥怎么搭起来的呢？
8: 顾问搭桥呢，它其实是通州区在全市率先推出的一个创新的机制，它的全称叫顾问搭桥加一助战，其实通俗的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在我们全区的2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心内建立一个基层的医养结合的服务中心，我们每家中心呢选派一名比较有经验的选拔出来的这个医生他来担任这个健康顾问，那健康顾问的职责呢，他就是来对老百姓来进行这个医疗和养老的资源对接，那这老百姓比如说他要有需要看病开药，或者是我就想入住养老机构，我们就可以找这个健康顾问，
2: 这健康顾问在哪儿？就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对，
2: 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
8: 对对、然后呢我们也在同时也在那个辖区的就是通州区的32家养老机构和197家家庭那个养老驿站，也同时也每一家都有家庭医生

0: 他是定期的去巡诊去提供就医服务啊，送医上门的服务。然后呢我们中心呢也能提供，我们中心肯定是基层的医养结合中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肯定是能提供医疗服务了。它主要是对接的也是老百姓提供的，想要我想去这养老机构啊，针对本辖区的，那我们就是提供它与医疗的对接。
1: 就是老年人可能在咱们这个顾问这儿能够解决掉很多的问题啊，无论是说去就诊还是去到养老服务的机构，都能一键是咨询和连接到。
2: 是，
1: 确实这套服务体系我听起来非常的完整。那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面向京津冀百姓的，不光是有北京市，不光是有通州区的听众，还有很多河北的啊、天津的听众，他们这些老年人现在的京津冀我们都说轨道一体化发展了，从河北过来也非常的便捷。那对于京津冀地区的老百姓，我们有这样的服务吗，曾主任？就是如果我们
2: 曾主任，
1: 对，曾主任
3: 啊，那个现在是京津冀一体化，在这个政策扶持下呢，京津冀的老百姓都受到了很大的利处，比如在北京的常住的老人呢，也获益，然后在北京常住的外埔老人也会获益，都能得到同城同服务的一个效果。因为那个通州区是北京副中心嘛，它这个辐射面还是很大的，所以京津冀老百姓都得到辐射。我的记忆门诊也经常来那个燕郊和大厂的，都是辐射到了，所以诊断流程也还是很流畅的。
1: 我这个挂号上是不是京津冀它也有一些便利的措施？
2: 有同城待遇吗？是吧？
1: 对，是不是有同城待遇？比如说我能不能先在河北的那个地区把这个号挂上了？
3: 能，我们有 APP 直接就能挂上。
1: 就是现在这个互联互通，相当于全国各地是不是都
3: 能
1: 挂
3: 上？
1: 非常的便捷。
2: 对，所以在这个便捷程度上，还有这个服务上哈，绝对是无差别的。而且刚才这个在直播之前呢，也是跟曾主任聊了一下哈，曾主任平时还到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也是参与这个筛查，包括还有讲座是吧？
3: 对
2: 啊，就是跟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交流和传授经验是吧？那平时我们这个在这个跟医护人员交流的时候，我们大概都谈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传授他们，或者是共同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3: 就是教他怎么如何接诊患者，然后患者接诊以后，如果诊断不清楚，如何向上级医院转
2: 流程。
3: 然后我们上级医院就诊的病人可以转回社区，然后他们再进一步指导治疗加签约。
2: 哦，那您平时下社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就诊的人群呢？
3: 就是在社区出筛以后诊断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会到社区给他进一步指导，还有直接来社区初步就诊，我在社区出诊的时间来，就是记忆力减退的病人。
2: 这个年龄段大概都是在什么
3: 年龄段还以65岁为主，
2: 还是以这个为
3: 对还是老年人为主
2: 分割线哈。
1: 这个是在咱们这个去到中心啊，或者去到医院，我们有相关的专家为您服务。那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它是居家的，需要去居家照护，这方面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呢？高护士，如果我们在家的话，高护士长，
4: 如果是在家的话，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家里人呢，最开始都想让老人能够回到从前，他要像从前一样，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一种大脑的病变，它是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我们的照护的居家照护的核心仍然是非药物干预，也就是那个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试图去纠正他，而是要去陪伴那个情绪，找到情绪背后那个原因，让他感受到环境是安全的，身体是安全的，心理是安全的，然后能够有他的尊严。
1: 这能不能分享几个小技巧？
4: 好啊，那个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技巧吧。
1: 好，
4: 第一个就是不要和老年人争辩对错。那刚才我们讲了，一定要先去共情他，理解他，找到背后的那个原因。

我们要重新进行简化的一些装修，家具要简单，让他很容易就找到他所想要找到的东西。也可以在我们的卧室呀、卫生间做一个明显的标识，然后去带他去认识这个卧室、卫生间，形成那个肌肉的记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规律，要简单。我们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下午几点活动，几点睡觉，也是让他去对生活有那个掌控感。还有我们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会客厅，我也相信各位老师们都会照镜子，反复的照，我也会照，我穿这身衣服大家会不会看着比较舒服呀？但是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的老年人家里的镜子一定要少，

0: 是我们要减少他的决策。什么叫减少决策呢？不要问他是什么为什么，比如说今天中午想问老妈吃什么啊，你不要这样问，老妈今儿中午咱吃什么呀，他就想不起来，他着急嘛。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妈今儿中午咱是吃米饭馅饼还是包子，让他二选一或三选一，这样就比较容易了。这就是我们的减少决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区分药物和非药物干预，刚才我们已经反复在讲了。就是我们在家里他出现烦躁的时候，我们说给他几片药吃吧，其实这个药第一不会那么快起作用，第二很有可能你吃了药以后药物的副作用让他更加烦躁。如果想用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曾主任门诊，到我们的老年医学科的门诊去和大夫及时沟通。那这时候呢，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了，那个大姐的故事，那个大爷的故事，我们要用家人的爱，用不要去纠正他此时此刻，要去接纳他此时此刻。所以这就是这时候的非药物干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最重要的，在家里其实那个照护者是最不容易的，那你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能更好的照顾好老人。
1: 是啊。那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吧，就刚才说了哈，这个照顾者，那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您会对家属有什么建议吗？简单给我们说几条。
0: 就是凡是来我们病房的，刚才我们张琴主任也讲了，基本上都是重度的阿尔茨海默了。那来我们病房，我们把老人安置好了，我往往会对家人说一句话。哎呀，其实他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您呀。在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个家人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他会被同理到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论从国家政策的层面还是社区保障的层面是越来越完善了。您长期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一定要让自己学会喘息。我们可以让社区给我们，社区也会有志愿者了吗？会有社工了吗？给我们提供这种简单的简短的喘息的服务。如果您常年照顾，您可以让交给您的家里人或者您熟悉的养老院给自己半个月或一个月的出去放松的机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好，让我们的照护可以更长远，让老年人有更高质量以及更长时间的一个生存空间。
1: 好，特别感谢哈，这个高副市长给我们分享的这几点建议哈。那还有一点的时间呢，我们想就利用这快结束的这个时间段吧，四位给我们来这个做个总结吧，每人一句话，就是对面对我们这个照老人或者是这个老年医学科的这个容易患病的这些情况来讲，给我们总结一句话。这个来，傅老师
2: 啊，我先来。那么目前通州区呢，已接近中度的老龄化，给我们医疗和养老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我们现在推出五床联动呢，也是把医疗和养老进行了无缝的衔接。顾问搭桥，也是让大家能找到对的人。
1: 好，张瑞。
3: 那我想告诉通州的百姓呢，就是我们通州从认知功能的一个筛查，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然后到我们长期的管理照护，这个链条其实是已经打通了的。所以通州区的老百姓们有事可以到陆河医院来，然后找我们曾主任也好，找我们老年医学科也好，我们完全可以给您解决。
1: 好，曾主任。
4: 人老了糊涂了不一定是正常的，是不是考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可以来我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门诊进行全面的全套的检查，也可以得到新药的治疗。老百姓不用跑特别远的医院去就诊。
1: 好，高副市长一句话。
0: 我想跟各位说，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属说，您并不孤单，我们和您一起同在。送您六个字：居家照护，第一安全，第二规律，第三这个要耐心。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生存的一个环境。
5: 感谢四位啊。其实听了这今天的节目，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这个病其实是无法逆转的，但是我们可以对抗这种无知，包括对抗这种孤立，多陪一陪身边自己的老人。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在通州我相信大家可以找到答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6: 大鹏。
7: 都珍惜。
6: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5: 谢谢你啊。
4: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6: 真是多亏你了。
4: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

0: 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聊一种很多的朋友都熟悉又陌生的疾病，这就是阿尔斯海默症。可能呢，在我们老百姓的口中说，我家的这个老人得了老年痴呆了，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啊。那么您知道吗？阿尔斯海默症啊，在我们中国阿尔斯海默症病例报告2005显示中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国家存在的阿尔斯海默病及其痴呆的患病人数将近1700万例，那么患病率呢也会略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会不断的上升。那么这个数字呢也意味着平均每20个中国家庭当中就会有一个人的深受阿尔斯海默病的之苦。那么发病的年龄呢也在逐渐的年轻化，预计到2050年患病的总数可能会突破3000万人。所以说到这么一系列的数字啊，朋友们可能想到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阿尔斯海默症。那么说到阿尔斯海默病呢，我们呢今天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程敏主任。程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刚才啊提到了程主任，就是说阿尔斯海默病是一种，哎呀，我们平时老百姓管它叫做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个病啊，所以我们想了解了解，到底什么是阿尔斯海默病呢？再有呢，它和老百姓说的老年痴呆是不是一回事呢？
5: 首先呢，阿尔斯海默病是一种就是起病非常隐匿的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其实它的发生呢是由于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持续的不可逆的一个损伤死亡导致的一种疾病状态，它是有自己一个特定的病理改变啊，导致一个认知障碍的类型。那么其实在临床啊，就我们可关注它的症状啊，主要表现为一个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的表现。那么认知功能损害呢，它是从轻度的一个记忆力减退开始，那么会逐渐的

0: 衣服，我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1: 是的，
0: 慢慢的，最终可能影响到了日常生活自理。
1: 那么他和老百姓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啊，可能我们老百姓认为他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自理的能力，他可能会忘掉了很多的人，包括朋友，包括家人，包括亲人等等，所以老百姓俗称，哎呀，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啊？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一个数字啊，就是我们国家的阿尔斯海默病已经接近了1700万，可以说占全球的近30%。为什么中国患有这个病的患者这么多呢？
0: 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老年痴呆，那是不是就是阿尔采默病呢？那是不是出现记忆力减退就一定是要得阿尔采默病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老年痴呆呢是以前的一种俗称，阿尔采默病呢是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医学的专有的一个名称。
1: 是的。
0: 那谈到这两个名字呢，其实我们就会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就叫老年期痴呆。这个概念呢，其实跟这个阿尔采默病它又不一样，它指的是老年阶段出现的就是很多种痴呆类型的一个总和。那么其中呢，最常见的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病因，它占到了全部痴呆人群的一半以上。那除此之外呢，老年期痴呆还包含了血管性痴呆、额颞叶痴呆啊，以及路易体痴呆，这些可能咱们老百姓并不是特别熟悉，因为它的这个发病率是比较低的。那么在治疗方面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阿尔采默病呢，主要针对它的一个脑内的一个特征的病理改变，或者一些神经递质的改变去进行对症的治疗。那其他的老年期的痴呆呢，更多要针对各自的病因，比如说血管性痴呆，那么可能更多要针对它这个脑血管病要进行治疗。
1: 对，
0: 同时在进行它的改善记忆力方面的一些治疗。
1: 所以呢，您看啊，我们老百姓俗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啊，它还不是我们认为的，或者从医学上、从专家的角度上认为它是同一种类型的病。那么刚才呢，我们还提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患病人数达到了1700万啊，那么占全球的近30%左右了已经。那么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患有这个病的这么多呢？
0: 其实这个是有一些研究数据啊，就是提出来的啊，最新的国内的统计数据吧，中国阿尔采默病这个2025年报告啊，就里面就提出了我国痴呆患者呢是将近1700万，那么确实是占据了全球将近1/3的一个病例啊，这个数据确实是比较庞大。
1: 对
0: 啊，其实原因呢也是有以下几点吧。那第一，就是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数是比较大的，我国是全球老年人口啊最多的国家嘛，所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体量是庞大的。而阿尔采默病这个疾病的发病率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是一个呈现一个翻倍增长的这个特点。所以高龄人群越多，那么患病的总人数肯定就越高。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那以前呢，我们对这个疾病啊检查方法是非常有限的，大量的早期的轻症患者呢其实诊断率并不高。那近年来呢，诊断方法是在逐年的进步啊，尤其这个淀粉样蛋白 PET 啊，还有脑脊液的标记物，还有血液标记物，
1: 对，
0: 在我国都陆续开展都比较好了。那么尤其是这个血液标记物一开展呀，就是大家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在临床上也是比较相对简单易行的。所以呢，既往诊断难度比较大的这个阿尔采默病呢，也逐渐就是实现了一个早期的确诊，这也是的这个人数啊逐渐增加的一个原因。那其实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咱们这个健康科普工作的开展，还有近年来一些筛查工作的开展，就是像阿尔采默病的诊断走进社区嘛，像这些工作的推进呢，其实让这个疾病也日渐的引起了大家啊，尤其咱们老百姓的重视。是大量的以前没有被认识到的这个病例呢，也积极来就诊啊，也进入统计在册了。那么这个患病的数据其实更加真实，更加接近这个实际情况了。
1: 您刚才也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它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老年疾病啊。那么说到它的这个患病的年龄，我们想请教一下程主任，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年龄一般都会从多少岁开始到多少岁是他的一个高发的年龄呢？
0: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嘛。
1: 是的，
0: 我们常规来说，阿尔采默病这个传统的这个发病年龄一般都是65岁以上60岁以上发病率呢大概是5%。那么随着年纪增加，我们是翻倍的增长啊。
1: 对对。
0: 发病率呢可能高达30%以上。但是呢，确实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临床也发现啊，就是近年来呢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会有很多50岁。 60岁这样的早发性的患者啊、被确诊。其实在我自己的门诊呢，有几位啊，就是刚50岁就已经确诊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目前也在长期治疗，应用单抗治疗的这个患者。其实这个现象呢，也不一定是个疾病突然增多，可能还是刚才说到几个原因啊，就中青年的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它也是啊，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风险因素嘛。
1: 对对，
0: 包括大家的一个及时早期的识别啊，也是啊，提前认识到这个疾病。所以说，从我们这个临床诊治来看呢，这个疾病确实慢慢的变得年轻化了。我还想就特别提醒一下各种听众朋友，就在临床比较常见一种现象，如果中青年出现了短期的或者偶尔的这种忘事儿啊，大家也不要过度紧张。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这种情况在临床中呢，往往啊，更多的患者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啊，精神压力大，
1: 对，
0: 或者情绪焦虑等因素引起的，并非这个所有的忘事儿一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
1: 是，
0: 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需要就医，及时就医，让医生帮助判断，不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恐慌。
1: 对，您看哈，我们在办公室当中开玩笑，经常的会有同事啊或者朋友啊会说，哎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哈，确实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啊，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结构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可能是不是和我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是有关系的？刚才您也说了，可能跟生活方式是有关的。哪些生活方式可能和这个病是有关系的呢？
0: 啊，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些研究啊，研究数据啊，就给我们一些结论的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呢是一个慢性病嘛，
1: 对对，
0: 它其实可防。可控的，它呢就是有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其实有一篇比较这个发表在权威杂志上的一个文章，2024年啊，《柳叶刀》上发表一篇文章，其实它就指出了一种就14种啊阿尔茨海默病或者痴呆认知风险的这个风险因素。如果积极控制这些风险因素的话啊，可以有效的预防或者避免将近半数的痴呆失智的风险。
1: 嗯，
0: 那就也说明了这个痴呆的风险呀、是可以通过后天干预啊去预防的啊，这个疾病也是可防可控的。
1: 是的，
0: 那么提到了这14种风险因素啊，其实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啊，
1: 对，
0: 哪些风险因素呢？
1: 对
0: 啊，其实从贯穿了这个从青少年一直到老年啊晚年啊，就是贯穿了人的这个整个生命周期。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个青少年时期受教育程度低，那我们可能平时啊就要这个重视这个义务教育啊，让大家就是尽早的去学习吧，活到老学到老嘛。
1: 对，
0: 这个受教育程度低，它是一个风险因素啊。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那么中年时期其实也有很多风险因素，可能就更多了啊，比如说三高问题，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血脂，那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血脂啊升高，那它是一个风险因素。那么还有一些生活方式方面的风险因素，比如说缺乏锻炼、肥胖，这些都是增加这个认知障碍风险的啊。还有吸烟、过量的饮酒啊，这也是风险因素，包括一些脑外伤。那可能我们平时啊在运动过程中或者出行的时候呀、尽量做好一些安全措施。
1: 是
0: 啊，可能一些你认为不是很重的脑外伤，但是它可能也给你的认知风险增加了一点点啊，
1: 对对，
0: 这个得增加点风险因素。那么还有听力受损啊，这些抑郁啊情绪的问题，包括晚年时期这个老年人的一个社会孤立和孤独的问题。
1: 对，
0: 那不出门，
1: 对对，
0: 天天关在家里面不接触外人，这种也是一个增加认知障碍风险的。包括老年人呢有时候听力视力减退，我们可能觉得这就是老年了，
1: 对，应该的
0: 了。那其实呢是应该尽早的去纠正因为一个听力减退、视力减退，它也是增加认知障碍风险的。
1: 对，
0: 这些也是容易被我们老年朋友所忽略的。
1: 您看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他耳背了，听东西可能听得不那么清楚了。我们净说年轻人有的时候说他老打岔，我家老人老打岔。
0: 是
1: 你看他听东西的时候，这个耳朵有的时候这个手要摸着我们的这个耳朵，然后使劲的把脑袋伸过去才能听。然后听的时候呢，好像他在思考，他在使劲的琢磨你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对他的认知，对他的神经其实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以前呢讲过一些跟耳科相关和听力相关的节目，医生呢也谈到过这样的问题，说一旦发现老年朋友有这听力减退，您不要觉得带个助听器然后带个扩音器会难看，但是实际上它是帮助您的脑神经 在活跃的运转，所以它不是难看的问题。
0: 非常的正确啊，
1: 嗯、
0: 这个观念是、
1: 嗯、
0: 对我们非常提倡，要积极去纠正。
1: 嗯、
0: 看到、
1: 嗯、
0: 你看每种风险因素可能只参与了1%到7%的一个、啊、
1: 是的是的
0: 风险的增加、
1: 嗯，
0: 但累计起来你会发现，如果把这14种风险因素全部调控好，那么总的可以减少45%的风险。
1: 哦，45%的风险、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哈，您比如说受教育程度低呀、啊、三高啊、锻炼呀、啊、锻炼的机会少啊、肥胖啊、吸烟呀、啊、大量的饮酒、脑外伤、听力受损、情绪孤独，还有哪些呢？程主任，
0: 其实还有就是睡眠的问题，
1: 睡眠
0: 刚才我可能也提到了，对，
1: 没错，
0: 睡眠的问题，如果说一个人就是睡眠不好、睡眠质量差啊，其实我们也有体会啊，前一天没睡好，第二天可能就觉得脑子不如之前那么灵活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常年的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障碍，那么他肯定是对脑功能会有一些影响的，当然呢。还有啊，比如说一些健康的一些锻炼吧，就是多动脑。对，有些老年朋友说我要静养啊，就不去接触啊，不去动脑，不去觉得让自己的脑子累
1: 不到外界
0: 那其实未必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脑子还是要多活动，尤其是正向的、积极的一些脑功能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您看哈，我们说到阿尔茨海默病哈，很多的朋友都特别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遗传的问题。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朋友哈，他今年可能也就20岁出头，那么他的姥爷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他说我姥爷已经卧床有6-7年的时间了，现在谁都不认识，现在几乎连这个吃饭的这种咀嚼的能力可能都越来越差了。所以他说我觉得我的母亲，他母亲也50多岁了嘛，他说我觉得我母亲现在的这种记忆力好像大不如前了，所以他很担心啊。他说我不会将来年龄大了之后也会得这阿尔茨海默病吧，所以我们请教一下程主任，那么这个和遗传有关系吗？
0: 啊，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对，非常关注。
0: 对，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1: 对对对，
0: 就来咨询，甚至自己一点症状没有，20-30岁就过来咨询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呢，是它可以分为两类。那第一类呢，就是家族性的，我们叫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
1: 哦、家族性。
0: 那么这个是、对，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啊、占比呢不足5%。这一类疾病就属于基因突变导致的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1: 嗯，
0: 那么家族中会有很多人得病啊，不止一个人，可能会有几代人，可能多个人去就是可能得了这个疾病。
1: 嗯，
0: 那么能找到致病基因的突变啊，这是它的关键。而且发病年龄往往是比较早的，那中青年可能就发病，甚至啊爷爷奶奶那一辈可能是60岁发病，那么父母这一辈呢可能就50岁就发病了。
1: 嗯
0: 啊，那可能一代比一代早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这种类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父母如果得病的话，子女得病的遗传概率就是比较高的了，
1: 家族性
0: 就是极高的。那么其实更多的是第二类，就是散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占到大概95%以上的患者啊，都是这一类型，所以绝大部分患者都是这个类型的，遗传给子女的得病风险。
1: 对，什么是散发性的呢？
0: 散发性就是其实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不是遗传性的啊，可以简单理解为它不是个遗传性的，不是家族性的。针对第一类这个家族性的它是不一样的，这一类疾病呢，遗传给子女的得病风险呢就是很低的，不用过度恐慌。而且我们绝大部分阿尔茨海默病呢都属于第二类。其实我提到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临床经常会做到一个叫 APOE 基因的一个检测。其实因为记忆力减退的患者如果去看过记忆门诊，那么往往大夫会给他开这个检查。那么其实我想跟大家也再说一下这一点啊，我们在临床中呢啊都会给患者开这个 APOE 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就属于一个风险基因，而不是致病基因。那么换句话来说呢，就这个基因如果是阳性有问题，那并不能提示这个人以后一定会得阿尔茨海默病，只是提示得这个病的风险可能有所提高。
1: 是
0: 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个风险基因只要一查出来是阳性就吓到了啊，
1: 对，
0: 可能就是睡不着觉了，一直等到来看医生啊，解决这个疑问啊，
1: 对对对，
0: 情绪才得以平复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风险基因阳性不一定会得病， 均衡饮食啊，你规律睡眠，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风险因素的调控，可以大幅的抵消这个基因阳性所产生的风险。
1: 是的，您看哈，我们刚才有14点，我们程主任告诉朋友们要注意的哈，要预防的。其实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程主任，那么阿尔斯海默病这些朋友，他大脑里的神经地质或者是他的大脑的结构，是不是在65岁以上或者是左右，他就和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了呢？他到底是神经出现了问题，还是神经地质的问题，还是大脑结构的问题呢？
0: 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专业性的。就是我们其实总结来说，就是想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大脑是到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1: 哎，对，
0: 其实刚才我提到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器质性的一个疾病状态嘛，
1: 器质性的，对，
0: 我们患者朋友的这个脑内啊肯定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我们可以通俗的比喻来理解吧，就我们要记住一个东西啊，就要用脑啊，要用，就是如果认知要用脑，要去记住一个东西，这个过程呢，其实依赖于我们大脑内的861个神经元，然后去负责的，它是负责传递信号的。这个神经元呢，通过一个网络连接呢来传递信号，就发挥了一个记忆啊，记忆仓库的功能吧。如果患病之后呢，大脑呢会出现几个核心的改变啊，一个就是叫淀粉样蛋白这个垃圾物质的一个清除能力的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垃圾物质呢积累在这个脑内呢，就触发了另外一种是套蛋白啊，就产生了一个过度磷酸化啊，引起了一些神经纤维缠结，那么直接损坏了神经细胞的这个骨架结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脑内的神经元功能就发生异常了呀。那最终就导致这个大脑的网络连接就瘫痪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记忆仓库的功能就发挥不出来了，这么临床上也就出现了这个记忆力减退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1: 对，
0: 它是有它的自己的一个病理基础的。
1: 对对对，您看您刚才说了是器质性的问题啊，
0: 对，
1: 所以它还是有一些衰退和改变啊，
0: 对，
1: 才会造成的这个疾病。那么很多的朋友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发现了这个信号之后，我及早的治疗就可以控制啊？我们也特别的想了解哈，甚至上了50岁，年龄上50岁以上的一些朋友，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有没有什么早期的信号呢？
0: 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注临床问题，确实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这些内容啊，都是观众朋友非常关注的问题啊。
1: 对，
0: 我们会讲到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它这个脑内的病理改变啊，其实在临床症状前几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所以说我们怎么去早期识别呢？除了做一些检查呢，其实我们临床症状是更关键的。所以确实是有一些文献呢也给我们总结了啊，就是它有10大预警信号嘛，我们经常说
1: 十大预警信号，
0: 对，十大预警信号，
1: 我们得好好记一下。
0: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老百姓想到的啊，可能也像阿尔茨海默病刚发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患者嘛，产生精神症状了，完全精神失常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会重复一些话语来就诊。当时在精神科就诊，这个是阿尔茨海默医生呢，然后发现他脑内发生了2个非常特异的病理改变，那么后来把这种病就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病。其实我们老百姓也会一提到这个疾病，想着啊，精神症状出现了，
1: 对，
0: 完全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对，
0: 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症状了。那么早期会有什么症状呢？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就早期会发生什么症状？
1: 对对对，
0: 那我就今天呢，就给大家也总结一下。首先呢，就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什么叫近记忆力呢？就是近期的事情容易忘记，而久远的事情，这个患者往往还是记得的，
1: 还能记得。
0: 对，其实，在门诊，我们很多患者进来咨询啊，就说啊、我妈妈记忆力不好了啊，但是会另外的家属呢，可能就会反驳说，记忆力挺好的，以前很久远的事情，20年之前的事情呢，仍然记得，他不是记忆力减退。但这个家属觉得啊，他其实有记忆力减退，那么通过仔细观察，发现他刚说过话容易忘。刚放的东西就找不到了啊！其实这种信号呢，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提醒之后也不能想起来啊！所以这个还是影响了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交流啊。所以如果程度明显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执行能力的下降。执行能力的话，其实我们一听呢，好像非常专业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以前熟悉的一些家务呀、工作呀，会使用的一些电器，它可能现在用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或者用不好了，做事的调理就比较混乱了。 可能收拾屋子呢就家里放的乱七八糟的，不像原来那么整洁了，这可能表现为一个执行能力的下降啊。那么刚才说了十条呢，这第三个就是语言表达退化。
1: 语言表达
0: 对，其实我们老百姓有时候也会提出来，哎，这个患者怎么说话，你跟他聊天的话有点语无伦次的，你说东他说西，自说自话啊，说的词呢跟他想表达的意思呢会有点对不上，就想表达的内容也不完整。那这个时候可能出现了语言表达的一个退化的症状啊，它也可能是个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啊，
1: 词不达意有时候啊。
0: 对对，那么还有很多，比如说时间、地点、定向力的障碍，就分不清楚日期了，星期几呀，几月几号呀，就分不清楚了啊。出门呢容易迷路啊，比如说去对坐地铁到一个不太经常去的地方呢，可能就找不到站了。

0: 减退，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不值钱的东西。
1: 是的，
0: 比如说保健品，吃不完就不停的买，
1: 对，
0: 或者自己吃饭呢，往往冰箱里非常不新鲜的东西拿出来，可能热热就吃了，啊，包括夏天去就诊，甚至有的老年人不怎么出门，一出门去就诊，穿了一件薄的羽绒服。这种情况我也见过啊，这个时候就说明了这个患者的判断力啊，这个决策能
1: 力
0: 下降了。
1: 对，
0: 那还有一些思维逻辑的混乱呀，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患者交流起来就是也是会有一些你能感觉到他逻辑混乱，答非所问的，你会觉得他有时候你问他一个症状呢啊，怎么不舒服，他可能东扯西扯，就不去说自己的这个来就诊的目的，可能扯一些别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就描述的问题是完全没有主线，
1: 没错
0: 啊，这种情况。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患者呢，就是东西放的就是非常的乱啊，放错地方。我们以前遇到过有的患者啊，就是家里找这个银行卡找不到了，身份证找不到了，这样东西你知道他放哪里了？放到了厕所的这个脸盆里藏起来了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视空间能力啊，或者这个综合的一个认知能力的一个下降啊导致的，判断力啊决策力都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还有情绪性格的改变，
1: 性格的改变，
0: 对，这个其实对大这个照顾的人呢，其实往往影响比较大。
1: 对，
0: 有时候呢就会怀疑，哎，家里保姆偷了东西，那偷了什么呢？什么偷了他一块抹布之类的。
1: 是的
0: 啊，或者偷了一个非常不值钱的东西，就怀疑多疑发脾气，啊，这种在临床也是会见到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要引起警惕。那么还有两点呢，就视空间判断能力的下降，比如患者走路呀、骑车呀就会不稳，就判断不好这个距离，还有就是对以往的爱好呢失去兴趣，患者可能性格有一些改变，变得比较懒散孤僻，那生活大这个状态也不一样了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对对对，
0: 其实我刚才就是说了很多，就是大概十条吧，都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可能的一个危险信号啊。如果出现了这个以上症状，比如说出现了一条或者几条，那我们要引起注意，及时去就医，让医生来帮助你判断是不是有问题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9: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8: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9: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8: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9: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 共赴未来。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4: 解读3D 康养政策。

0: 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刚才说了这十条，比如说他的执行力下降啊，他的语言表达会有问题呀、啊，甚至呢他乱放东西呀、啊，等等等等这些、啊，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不是我们有些朋友也会认为他出现了认知障碍呢？
3: 对，
2: 那么他和认知障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年痴呆哈，
3: 对，认知障碍啊，其实它是阿尔采默病啊，就是它的核心症状嘛，就认知我们包括很多啊方面，
2: 对对对
3: 啊，就是记忆力减退也是一个方面，
2: 是的，
3: 刚才提到的逻辑思维呀、啊、执行能力呀、啊、语言能力都属于认知障碍的一个范畴内。那么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轻度认知障碍，
2: 轻度认知障碍
3: 啊，对对对，简单来说呢，轻度认知障碍就是介于一个正常的衰老和痴呆状态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这个阶段的患者呢，他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但是他已经出现了记忆啊、思维呀、语言呀等认知啊领域这些功能的一个下降，
2: 对，
3: 但是也超出了他正常衰老的一个范围啊。那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其实也是多种疾病的一个阶段，那其中一部分患者呢，可能是阿尔采默病早期他的一个阶段，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痴呆的程度，那也表现为一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所以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治疗的一个黄金时期。
2: 没错，
3: 对。
2: 所以您刚才说了，出现了认知障碍之后哈，它可能是一个治疗的黄金时期哈，我们是不是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很多的朋友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他哎呀思维有点混乱了，经常乱放东西，刚把手机放在这儿就问家人，我的手机呢？啊，找不到手机了。有的时候把眼镜啊明明就放在了书桌上啊，满屋子去找眼镜哈、啊，等等等等。所以一些做子女的、做家属的，非常的担心自己的父母会有这个疾病。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刚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也出现了记忆力特别差的情况。这时候就想，我们得赶紧上医院。所以我们请教一下程主任，我们怎么判断到底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我们怎么诊断呢？应该去哪些科室啊？有的去精神科了，您刚才讲到啊，那么我们应该到哪些科室去进行寻求医生的帮助？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
3: 对，对，如果呀，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怀疑到比如自己的亲戚啊、或者朋友啊有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问题啊，
2: 对对，
3: 确实应该去医院去检查。但挂什么科室呢？当然首选的科室呢就是神经内科，或者是开展了记忆门诊的科室啊、因为有的医院老年科，或者精神科也会开展记忆门诊、或者认知障碍门诊的这种专科门诊啊、都是可以去就诊的。首先我们就诊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完善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和筛查、主要是排除有没有其他疾病导致的这个认知障碍的症状。其实我们就诊的时候会发现啊，医生常规都会开认知量表的测查。其实认知量表的测查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啊，给你评估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查、它可以对你的记忆力啊、执行力啊、语言呀、判断力等等多个维度的这个认知功能啊，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一个评估。其实就是要问你很多问题，但是在这个认知测查呢，其实它有它的技巧和它的注意事项。一定是患者朋友呢，就是能够配合，状态还是不错的时候啊，情绪还是稳定，能接受的时候，去给他做这个认知测查。
2: 对对，
3: 不然的话，你做出来的可能就不是非常的准确。
2: 没错，他很重了，有的时候看晚了，可能量表就不太适合他了。
3: 对，他不太配合的时候呢，他可能做出来也不能反映他的真实的情况。那我们除了认知测查呢，还会涉及到一些啊检查，比如说头颅核磁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检查。它可以看什么呢？可以看看有没有脑梗，有没有出血啊，有没有这些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提到血管性痴呆嘛，那是不是一个脑梗影响到了你的记忆的这个部位，引起一个痴呆的症状呢？它是可以很明确的看出这一点。那么还可以看什么呢？脑子有没有萎缩？
2: 萎缩，
3: 萎缩的部位是什么？
2: 对，
3: 它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那除了核磁呢，我们还会做一些血液的常规检查。
2: 血液，
3: 对，那有的患者朋友说，那我就是记忆力不好，你做个核磁，为什么还要查血呢？那就是因为有些

0: 疾病呢也可以引起啊认知的减退，记忆力的减退，比如说啊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功能减退，
1: 嗯
0: 啊，比如说维生素 B 12的严重缺乏啊，也可以引起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血液常规的

0: 那么年龄大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大脑的萎缩，它是不是也和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1: 这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患者提问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很多病人拿到一个片子，上面报了轻度脑萎缩，立刻就来就诊，而且非常的紧张。
0: 对对对，
1: 一定是会和阿尔茨海默病联系起来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要过度恐慌啊，因为本身脑萎缩呀，它也会存在一个生理性的萎缩，随着年纪的增加呢，脑子慢慢它也在退化，
0: 对，
1: 它不会像原来那样年轻时候那样饱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您没有临床的症状，没有认知减退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它一个纵向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跟之前比是不是有变化，有没有进展，之后你再复查它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萎缩加重，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更有临床意义的。
0: 您看朋友们可能做了这么多的检查，又是头颅核磁呀，又是这个脑电图啊，然后血液呀，然后等等等等，做了这些检查之后，大家可能就会说，我们检查出来哪些结果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判断标准。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呀，就是面临这个难点吧，也是
0: 难点。
1: 做了那么多检查，你还不能给患者一个确定的答复，你就一定是或者不是。

0: 些定性的检查，那么这就包括了淀粉样蛋白 PET 检查啊，这个检查呢是比较特殊的，它可以标记了你的脑内有没有这个异常的蛋白的沉积，类似可以看到你的脑子的微观的病理改变。那么也有一些可以我们用一些腰椎穿刺进行脑机液的化验，然后去看看它有没有这个病理的改变。
1: 嗯
0: 啊，还有我们近几年啊就比较这个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血浆的一个生物标记物的检查。
1: 血浆，
0: 对，就抽血去化验有没有这些阿尔茨海默病特异的一些标记物，就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异常蛋白，通过对血液的化验也能了解到脑内的一些情况。当然这几项检查呢都是各有优缺点的。具体要做哪一项，或者是不是需要结合两项三项去共同判断，然后给出一个精准的诊断吧，那这个时候个体化。

0: 受不了，如果我自己做我也不做，如果病人真的不做这样的检查的话，我们还能判断出来还能给他用药吗？
1: 这个就涉及到阿尔采默病的治疗。
0: 是的，
1: 其实它的治疗呢，就是目前呀，就是分两大类吧。它一大类呢，就是属于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就是包括了我们比较传统的两类药物啊，就一个是就属于症状改善的药物吧，包括单碱酯酶抑制剂啊和美金刚类的药物，这都是适用于像第一个单碱酯酶抑制剂啊，可能我们患者朋友比较熟悉的有多奈派奇、卡巴拉丁、利司地明这些药物啊，它是适用于轻中度的一个患者。可以改善记忆语言功能。那么美金刚呢，是适用于中重度的患者啊，保护神经啊，改善这种行为异常。具体怎么去用这些药物，一定是要去
0: 谨遵医嘱，
1: 谨遵医嘱，对，要医生给您去判断，因为每种药物它都有可能

0: 能治愈了吗？
1: 其实这比较遗憾是否定的，它很难完全治愈或者逆转，它其实就是一个延缓疾病进展。因为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我刚才提到了，它的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坏死。
0: 是的。
1: 那即使我们用一些清除这个淀粉样蛋白的一些特异性的药物，那么它挽救的也是残存的神经细胞，已经坏死的不可逆损伤的，那么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再去挽救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治疗呢，就要更要呼吁大家要尽早去治疗。它可挽救的空间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治疗效果相对就更好一点。所以要早诊断早治疗。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早期诊断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抽骨髓了？是不是就不用这种有破损的这样的一些检查方式了呢？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完全有可能达到。

0: 阿尔茨海默病啊，其实我们的家属最最最最担心的呢，就是走失。我们经常的会看到我们的新闻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平台说到了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那么这个老人走失了，目前还没有找到，那么可能这是朋友们最最担心的。那么如果家里老人一旦发现了他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的家属应该怎么做呢？
1: 就走失其实是这个认知障碍这个患者呀，一个高发的一个危险的意外的一个情况啊。其实预防方式呢也比较简单有效啊，比如说给他随身佩戴一个防走失的手环，可以给他戴上，然后上面有电话住址或者一些联系人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呀，然后设置一些这个简单的提醒标志
0: 啊，
1: 因为有的人呢，严重的时候可能晚上起来找厕所也找不到，
0: 对，
1: 可能到厨房去了，或者到别人卧室里去了，这个时候可以给他在厕所上，比如贴一个牌子，就写上厕所两个字。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避免患者独自外出。既然你能感觉到可能有走失的风险，
0: 是的，
1: 会有迷路的这种经历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了，尽量避免独自外出。就外出的时候呢，尽量全程的陪同，而且呢，尽量不要单独的留患者在家里。如果说非常严重的一种迷路的一种患者呢，就不要单独留在家里面，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咱们社会公益啊做的一些这个防走失系统，都可以去给老人提前去备案一下。
0: 所以您看，这么多的方式都可以防止老年朋友走失啊。那么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讲，那么从我们的认知家属的看护的角度来讲啊，程主任都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解答。那么我们朋友也想了解哪些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呢？
1: 其实刚才我也大致提到了啊，就是生活方式呢有14种的风险因素嘛。14种风险因素的话，就是都是可以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或者患病之后的这个延缓一个疾病的进展。
0: 我们把这14种不良的或者是疾病我们控制好了，可能刚才您也说到了能降低45%的患病风险哈。
1: 对，
0: 好，那么其实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想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想来咨询程主任。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程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对我们的朋友说一句话的话，关于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的家属，我们怀疑自己会患上这种病的朋友应该做到什么呢？
1: 其实最后呢，我最想告诉大家，就是面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我们

0: 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1: 啊，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

0: 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4: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3: 嗯，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
4: 嗯，
3: 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4: 哎，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6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

0: 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

0: 究。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0: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0: 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三五十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的一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就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0: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0: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

0: 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

0: 珍妃瑾妃的娘家，民国时期北大的校舍，后来呢成为了首开集团的总部，一座院子传承了700年。2025年，他也刚被评为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那就是首开首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那今天呢，是由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韩宁带我们在这逛一逛，感谢韩经理。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个我带大家转一转我们这个首开首院。
1: 首先我来这儿之后，我想跟韩经理分享一个我的一段小故事，就在咱们首开首院的对面。这个应该是北大的一个旧址是吧？
2: 京师大学堂。
1: 哦，对，北大京师大学堂。去年我带孩子来这儿参加一个活动，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一整条街都没地方停车
2: 啊。是，
1: 然后我绕到了很远，绕到了可能得有农夫寺那边，然后才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走过来也是非常的远。结果今天呢来首开首院，我发现咱们首开首院里面就能停车。
2: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配备了首都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
1: 嗯，
2: 啊，能够停60辆车，我们是潮汐停车。啊，这个
1: 潮汐停车是什么意思？
2: 啊，就是平时呢是办公为主，啊，像这个晚上周末呢，就包括外面的这个老百姓啊、游客啊都可以停。
1: 哦，那白天的时候游客如果想来这儿逛的话，可以在这儿停车吗？
2: 啊，也可以，只要有空位都可以。
1: 哦。那这个地界可以说是想找一个停车位是很困难的。
2: 是的，
1: 对，所以这儿能停车，首先就方便了，不光是来首开首院的朋友们，也有来北大红楼的朋友们，来一个京师大学堂的朋友们。
2: 景山公园，
1: 哎，对，
2: 正对着咱这条街，
1: 对，离景山公园也很近，真是一个这个，首先从停车的角度就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啊。那么来到这儿就想起了一句话。

0: 馆联名的是吧？
1: 是的，
0: 哦，
1: 这个空间呢，最早呢是我们自营的这个微展馆空间，
0: 哦，
1: 啊，然后呢，这个前前后后呢办过三次展，
0: 嗯，
1: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跟中国美术馆达成了合作，
0: 嗯，
1: 这个也是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级的艺术殿堂第一次走进社区的一个创新尝试。整个这个空间呢，我们分为两层，一层呢是这个美术馆文创产品，
0: 好，我们走进来看一看，
1: 哎，请进。啊，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创商品呢是和这个美术馆是同步更新的，
0: 嗯，
1: 啊，像中店这一块呢主要是一些这种比较常规的一些这个啊商品，东侧这一块就是今年这个马年的一些上新的一些这种新的一些文创，
0: 嗯，
1: 然后以及像这些是毕加索这个系列文创，
0: 哦，还有跟毕加索联名，哦，这是毕加索的一些作品
1: 啊，
0: 把它变成了文创，
1: 对，做的一些这个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哎，包括年轻人喜欢的像这种吧唧啊。
0: 吧唧是什么东西？
1: 吧唧就是这个小徽章
0: 啊，哦，小徽章，啊。
1: 这个现在年轻人都讲古子文化，
0: 哦，啊，
1: 这吧唧包括这个透卡，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啊。亚克力的立牌，
0: 哦，
1: 亚克力立牌，这个透卡就是拿它当画框，然后拍照，哦，啊。
0: 好，哎，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文创什么，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头一回听说。
1: 啊，是好多这个年轻人新的文化，这个其实我们都得与时俱进，
0: 嗯。是
1: 跟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
0: 对。然后我看墙上挂着的是一些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国的国画，但是都是缩小的版本。
1: 是这样的，那个啊，美术馆呢，专门呢就是有一类文创呢，是将他们的馆藏画作，
0: 嗯
1: 啊，然后变成这种文创商品，
0: 哦
1: 啊，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咱们现在一层展示的这种小的，这种是便于这个携带的。然后像我们二层呢，就是还做了一个展。这个展呢就是馆藏画的一些原尺寸的复原，
0: 哦，
1: 一方面可以同步展，一方面也可以对外销售，
0: 嗯，
1: 啊，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0: 嗯嗯。微展厅位于二层，
1: 对，
0: 我们走到二楼看一看。您说是原尺寸的是吧？
1: 是的，
0: 哦，一上来之后确实有很多，哎呀，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比如说像齐白石的虾，
1: 对，
0: 我们在各种场合可能都看过齐白石的虾，我觉得在网上看的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寸，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之后，刚才韩经理介绍一比一复原，而且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非常珍贵的作品。
1: 对，像这些珍贵的作品其实咱们很难这个有机会能够看到真作，
0: 哎，
1: 但是通过这种这个中国绘画理论里重要六法之一叫传移摹写的方式，
0: 嗯，
1: 啊，把它复原出来，因为这个整个这些都是这个美术馆的馆藏画，
0: 嗯，
1: 他们通过这个高清的扫描然后打印啊，然后原尺寸的这个复原，
0: 哦，这个是打印的，
1: 对，打印的，
0: 哦，
1: 那实际上其实您仔细看不太出来是吧？
0: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1: 可以以假乱真。
0: 虽然我对于这个美术方面不是很懂啊，但是就是哪怕是近距离的观看，它也看不出来是打印的，就是看起来确实是像用毛笔
1: 对
0: 一点点画
1: 出来，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都在啊，
0: 没错
1: 啊，特别好。
0: 是，这儿有这个齐白石先生的群虾
1: 啊，
0: 还有哪些是经典的作品？您帮我们介绍，
1: 像这个。这个齐白石的这个红衣牛背雨丝丝，
0: 哦，对，好像是不是在课文里面也看到过这个照片？
1: 对，它这个整个这个画就比较有特点，
0: 嗯，
1: 整个的画幅其实它利用了大量的留白，
0: 嗯啊，
1: 整个就把我们这个场景就是绘制的这种栩栩如生，
0: 嗯，
1: 像类似这张傅抱石的这个云中君，
0: 哦，
1: 任伯年的这个鸢尾戏蟠莲，这些都是这个比较经典的画作。
0: 天哪，对。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这还有一个是
1: 林凤眠的这个丝路
0: 、这确实画的都太棒了，
1: 所以其实也特别欢迎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来我们这个空间来看一看。
0: 是，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们都没看过这些真迹，而且如果我们去到博物馆里面看到真迹的话，也会是很远的，远远的，
1: 是的，
0: 才能这个看到，对吧？不可能说近距离的去观赏。那么来到这儿之后，就可以近距离的，并且细致入微的去看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些细节，
1: 而且好多画其实它都是馆藏起来不对外展示
0: 的。哦，不对外展示，
1: 对，
0: 就只能在网上看着。
1: 对，
0: 嗯，
1: 我们这是一个二层
0: 啊，
1: 二层我们旁边这个小门呢，出去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露台。
0: 哎，
1: 啊，这个露台呢，在这个我们园区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夏日的午后，在这个露台上啊，点一杯这个饮品，
0: 嗯
1: 啊，几个人在这儿这个谈笑风生，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
0: 没错
1: 啊，
0: 看完了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之后， 就是我觉得来到咱们首开首院的第一站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惊喜。那么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还有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跟着韩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

0: 街22号院，原来呢是我们首开集团的办公总部。从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集团响应北京核心区的疏解，我们主动疏解到现在北四环首开大厦，整个这个园区就启动了城市更新工作。更新之后呢，我们叫首开首院，这个首呢是一首三义，第一首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首都的文化金融产业园区，第二首呢是作为我们首开集团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这个形象样板，第三首呢我们希望把我们园区打造成首发经济的一个创新孵化平台，所以说更新之后的首院呢大部分呢还是以这个产业办公为主，文化金融科技，但是也配套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艺术空间，这样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共享空间，和一些休闲消费的空间。
1: 从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馆出来之后，斜对面有一个红色的建筑，我觉得我没见过北大红楼，但是

0: 然后重点说一下我们园区呢，因为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整个原来的老的这个结构呢其实都没有改变。
1: 嗯，
0: 整个可以看出来，像我们整个园区东侧都是原来58年一直到93年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
1: 嗯，
0: 整个厂房的这个格局啊，我们没有改变里面的结构呢，外面都是用干挂的方式啊，穿龙骨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把它这个重新给它装饰起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亮点建筑啊。
1: 是，这个看起来确实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红楼的正对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啊，这就是
0: 我们的水景墙。
1: 嗯，
0: 啊，原来呢，这个作为集团的宣传栏，
1: 嗯，
0: 啊，更新之后呢，就是我们打造了我们重要的一个景观水景墙。
1: 嗯，
0: 啊，然后上面这个 logo 呢，可以看出来是我们首院的 logo， 啊，这个也是这个东道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1: 这个看着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材质看起来好像也挺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整个园区呢大量运用了像这种叫土耳其的冻石。
1: 土耳其冻石
0: 啊，这种冻石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一般呢都是用在室内装修，
1: 嗯，
0: 就是用在室外的比较少啊。像现在比较大面积用的，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这个杭州的良渚文化村，
1: 嗯，
0: 啊，良渚文化博物馆，整个大面积用的这个冻石，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冻石呢时间越长，它的这个品质感越高
1: 哦
0: 啊，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生长着的一个这个建筑景观。
1: 嗯
0: 啊，对，像我们走在这条主路上，我们整个这个地面的这个石材，
1: 嗯，
0: 就是非常考究，是跟这个天安门广场一个规格的10公分厚的这个石板。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大车通过的话，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1: 虽然这个院里，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多机会走大车，是吧？但是
0: 啊，
1: 这个石板确实，您不说的话，我们真是注意不到。
0: 是，然后您看前面，
1: 嗯
0: 啊，这有一条铜线，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从北大门一直到我们南园区一起串联出的一条这个时光的这个轴线，
1: 哦，这个、
0: 把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历史都刻在上面了。
1: 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刚才我光说了多少街多少号，
0: 嗯，
1: 我再给大家换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它离故宫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
0: 对，
1: 它就在故宫东北角。
0: 对，
1: 然后离景山公园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0: 我们跟故宫和这个景山公园直线距离都是300米。
1: 300米，相信这个院里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历史。那韩经理，麻烦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看到这个铜线上，第一处写字儿的地方写着元朝。
0: 对
1: 啊，
0: 就咱这个院啊，最早能够追溯到元朝。
1: 嗯
0: 啊，元朝呢，当时咱们这个位置呢是元大都的皇城内。
1: 哦
0: 啊，然后据这个可靠的史料记载啊，咱们这儿呢当年呢叫11皇后卧儿垛，就是11皇后搭大帐的地儿。这个卧儿垛就是帐篷的意思，
1: 嗯，
0: 像咱们知道鄂尔多斯，
1: 嗯，
0: 这个斯就是多的意思，所以说鄂尔多斯就是帐篷特别多的地方，
1: 哦，
0: 啊，所以咱们当年呢这是元大都皇城内。然后到了这个明代呢，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这儿，
1: 嗯，
0: 啊，这个明代呢我们整个皇城

0: 每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花期的时候就是开放特别艳丽啊。我们底下呢就用了这个应收件的方式，把我们这个我们手院呢叫啊历久弥新百年手院，然后包括我们这里专门做了一块大石头，把这个北京自金中都1153年啊整个建都这样的一个历史呢也都刻在这儿了。
1: 刚才咱们在逛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微展馆的时候，我还看到了里面卖的饮料，好多都是海棠的饮料
0: 啊。对，
1: 我还在想这儿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啊？结果走着走就来到了这棵海棠树这儿啊。
0: 对，于老师。

0: 这是南方出版传媒的一个对外开放。
1: 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
0: 嗯、
1: 整个呢这个建筑是三层，二层和三层呢是办公，一层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共享空间。
0: 嗯、
1: 啊。
0: 对，一进来之后感觉这个里面的装修和设计就是非常雅致的，并且还是比较带有南方的这种感觉的。
1: 对。
0: 啊，
1: 整个的设计风格呢是岭南风格。一进来刚才咱们鸟语花香、
0: 嗯、
1: 啊，像咱们现在这个脚下踩的这个石板、
0: 嗯、
1: 都是当年广州陈家祠这个修复的时候、
0: 哦、
1: 一批石板专门从广东运过来的。
0: 怪不得、
1: 嗯、
0: 这石板看起来也很有年代感啊。对。一进来之后呢看到了有一些
1: 啊
0: 这类似于茶桌，然后呢可以工人办公。
1: 对。
0: 啊，然后也确实有人在这儿去，我不知道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啊，还是这个附近的这个游客。
1: 整个这个空间呢，有大小空间共同组成。像咱们这个，现在进来的这个引兵，
0: 嗯，
1: 啊，这引兵室呢，这个有一句话叫“十年引兵，难凉热血”，
0: 嗯，
1: 啊，这是主要这个空间呢，都是展示的像梁启超、梁思成的一些著作啊，因为他们也是广东人，对。然后像整个空间里这个这些装饰品，
0: 嗯，
1: 啊，都是一些非遗老师的这些这个作品。
0: 像这样的这个小展厅，
1: 嗯，
0: 它里面大概有多少个？
1: 啊，一共是六个，
0: 六个
1: 展厅。
0: 对，
1: 再往前走，啊，《
0: 时代周报》啊，这些也都是南方出版集团下面的。
1: 对，这时代周报的报社就在我们楼上。
0: 哦，也在楼上。哦、
1: 嗯，
0: 这个往前走，不光有小展厅，还有大展厅。
1: 对，
0: 哦、
1: 这个大的空间就特别好了。这个大的空间呢，主要是23个出版社的优秀出版物的展示。
0: 嗯
1: 啊，然后呢，中间这三个这个台子呢都可以移动的。啊，平时呢，像一些新书的发布会啊，
0: 嗯，
1: 包括作家的签售啊，啊，都会在这个空间里进行这个举办。
0: 嗯
1: 啊，像好多这个就是明星这个拍杂志
0: 啊、
1: 哦，也会选择这个空间来拍。
0: 是，
1: 嗯，
0: 这确实设计的是非常的有格调的啊、嗯。
1: 对。
0: 那大展厅里面就是什么内容都有，然后我反而觉得这个小展厅按照内容或者按照风格去展的这个也是很值得一逛的。
1: 对，你像这个空间主题叫选堂，
0: 选堂
1: 啊，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国学相关的一些著作
0: 哦，
1: 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旗下出版社的一些出版物。
0: 嗯
1: 嗯，
0: 它按照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选堂里面的陈设布局包括这个艺术品好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展厅里面很像，
1: 啊，对，就是整个大的风格都是统一的，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元素不一样。
0: 嗯，
1: 啊，
0: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展厅会是什么呢？
1: 啊，像《新周刊》的这个
0: 对
1: 杂志社也是在楼上办公，《
0: 新周刊》也是他们的。
1: 嗯，这边呢，这个主题呢，这个小厅的主题叫山岳啊，
0: 山岳，
1: 观山岳，主要是一些这个美学相关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像这个当地的一些非遗啊，
0: 嗯，
1: 这种这个非遗品类叫灰塑
0: 哦，就是上面是一个像是荔枝的雕塑似的，
1: 对
0: 吧？
1: 啊，
0: 哦，叫灰塑，
1: 灰塑，
0: 还有一些茶杯，啊，还有茶壶，
1: 都是一些这个非遗老师的一些作品。
0: 嗯，对，所以呢，这儿展示的不仅是南方的出版社的一些东西，还有南方的文化，包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的，
0: 下一个小展厅叫嘉祠。
1: 嘉祠，
0: 嘉祠里边会是什么呢？
1: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啊，广东的这个祠堂文化，
0: 嗯，
1: 就特别兴盛。整个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是讲了一些这个广东的一些老的文化啊，包括一些这个艺术，
0: 嗯，
1: 等等一些著作。
0: 嗯，平常我们现在在逛的这些小展厅，
1: 嗯，
0: 包括那些大展厅，
1: 嗯，
0: 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吗？
1: 都是对外开放
0: 的。哦，大家来的时候都可以进来转一转。
1: 是的，
0: 这里面真的是设计的很雅致，并且呢，每个小展厅里面都会非常贴心的设计一些这个座椅，包括书桌等等这些东西。
1: 对，
0: 啊，哎，这个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名字，叫狮子山下。
1: 是的，
0: 这是跟香港有关的吗？
1: 是的，包括一些香港电影，
0: 嗯，
1: 一些这个像
0: 一进来就看到了，对，成龙还有张国荣，
1: 嗯，啊，邵逸夫，
0: 哦，湘江传奇。
1: 嗯，
0: 等等吧，这些都是这个跟香港的文化相关的。
1: 对，艺术分家。
0: 对，
1: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五个这个醒狮。
0: 嗯，
1: 啊，这个是以这个当地的这个醒狮文化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当年呢应该是定制了300套。
0: 嗯，
1: 其中一套呢就送给了这个马克龙。
0: 嗯，
1: 啊，总统。
0: 对，这个看起来确实是很有意思啊。这个醒狮 大家都知道，这是醒狮做的文创产品，显得很可爱啊。
1: 是。那最后一个小厅芝林、
0: 嗯、
1: 啊，就主要是一些这个宝芝林、
0: 宝芝林、
1: 宝芝林、黄飞鸿、宝芝林，
0: 对，
1: 这里面都是一些武侠小说
0: 哦，武侠小说
1: 啊，
0: 我以为是这个跟药相关的，就、啊、是宝芝林是一个
1: 对
0: 做药的地方，我记得啊，啊，对，一进来之后呢，就是确实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跟武侠相关的东西，八段锦，
1: 对，啊，现在很多人都在练八段锦，很多年轻人都在练八段锦，
0: 嗯。
1: 这边是一个小的这个会议空间。
0: 嗯，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
1: 嗯，
0: 哎，走到里面真的是感觉别有洞天呐，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广东一样。嗯，这里面的设计，然后周围的这些书，还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让你感觉到你好像直接穿越到了一个更加凉快版的一个广东。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建筑呢，一共三层，
0: 嗯，
1: 二层和三层呢，现在都是出版社办公的空间。
0: 哦，那就不方便参观了，是吧？
1: 是，
0: 对
1: 啊。然后说一下咱这个建筑吧，咱这个建筑呢，当年的这个从新中国这个成立后，1958年一直到1993年，啊，都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
0: 嗯，
1: 咱们这个大的建筑结构呢，都是原来的厂房。原来其实那个是大的是两层空间，你会感觉这个咱们一进来这个空间其实是比较矮的。
0: 嗯，
1: 啊，其实原来是大两层，然后但是把一层呢隔成了这个两层。这个南方创意传媒呢，其实也是通过设计的手法，把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举架比较低的这个问题呢，就给它弱化了。
0: 嗯，
1: 咱们进来以后，其实这个尺度感特别好。
0: 一进来之后，稍微下沉了一点，我觉得。
1: 对，是的，
0: 哦，
1: 是的。
0: 那就是它就通过另一种方式解决了两层变四层之后挑高过高的问题。
1: 啊，对，两层变三层，那上面那层没变。
0: 哦，
1: 所以其实三层的办公特别高。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
0: 但是二楼、三楼咱就不上去打扰人家办公了。
1: 对，
0: 我觉得一楼他们留下，然后就是给大家去展示。不仅是展示自己的出版物，更是展示这个相关的文化，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设计。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关于首开首院里面还有哪些好逛的好玩的地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

0: 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0: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0: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6: 都珍惜。
5: 黄子弘凡。

0: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4: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5: 节日快乐。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8: FM 幺零零点六，
7: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经理韩宁，欢迎韩总。
1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从南方出版集团的这个大楼出来之后，咱们继续往里边走。
12: 这边呢，2号楼和3号楼呢，入驻的是一家央企的上市公司。
11: 嗯，关于里面咱就不进去了，是吧？
12: 对，人家正在办公。
11: 对，但是这个外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楼，我今儿刚才路过的时候也想问您来着，为什么这个楼的这个门脸跟其他楼不一样，而且还有大石狮子，还有这个古建门头呢？
12: 是这样，这个原来呢，我们园区里呢一共有4处古建门头，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更新设计里呢，这4个门头其实都是去掉的，因为整个这个建筑风格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理念来做的，
11: 就是一进来之后感觉其实是很现代的，
12: 对，
11: 但是它显得有点特殊了，
12: 对，但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队呢一看呢，这个其实它跟这个建筑不违和，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将其中的3处就保留下来。

0: 当于以前是食堂，是吃饭的地儿，现在还是吃饭的地儿。
1: 对，啊，品质提升了。
0: 那之前咱们这个守外守院的员工都在这儿吃饭，那这儿现在租出去了
1: 啊？
0: 那员工去哪儿吃饭呢？
1: 我们现在吃饭呢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对面。
0: 嗯，
1: 我们利用了一个共生院，腾出来的共生院，打造了景山 AI 食堂。
0: AI 食堂，
1: 对，机器人炒菜，五感称重的系统。
0: 哦，
1: 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职工中午都在那吃饭。我们整个那食堂呢，也是定位为叫服务园区，面向街区。
0: 嗯，
1: 街区的老百姓啊，包括周边的游客啊，都可以用餐。
0: 哦 ，AI 是我要是没理解错，您刚才说是机器人做的饭是吗？
1: 是的啊，
0: 能好吃吗？机器人做饭
1: 啊，机器人这个做饭呢，就有一个特点，它口味比较稳定。
0: 嗯
1: 啊，它不会因为这个厨师的心情这个影响这口味。
0: 嗯
1: 啊，
0: 对，这个我其实是之前在咱们冬奥会的时候，嗯、
1: 啊，
0: 我看好像在这个奥运村里面给那些运动员们都是机器人做的。当时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现在技术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它真的能面向大众吗？没想到在咱们守开守院咱们食堂里边居然是机器人做的，这个有机会这确实值得尝一尝、
1: 嗯、啊。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
1: 啊、
0: 我觉得它的设计是 3D 的一种技术，
1: 浮雕的这个砖墙，
0: 它拿咱们这最常见的那种灰砖砌的，
1: 对，
0: 但是它砌出来的就是一种很震撼的一种裸眼 3D 的效果。
1: 对，它用的都是这个老砖
0: 啊，老砖啊，还是
1: 都是老砖啊，都是老砖。然后这个当时呢也通过了不同的这个技术手段吧、
0: 嗯、
1: 这个最后呢还是按照这个匠人师傅按照图纸呢这一点点砌出来的。
0: 嗯，
1: 尤其在晚上开灯的时候，整个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质感呢就更加清楚、
0: 嗯、
1: 更加清晰，
0: 光站在外面就能感觉到，首先感觉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能感觉到应该是很有品位的。
1: 嗯，
0: 然后在这条路的尽头、
1: 嗯、
0: 我看到了两个这种，这就是您说的智慧停车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它就只有一个小门，开进之后它会自动的把车给你运下去。
1: 对、
0: 哦、
1: 是这样的，这个在核心区来讲，尤其做产业园，这个停车是个标配。
0: 嗯
1: 啊，如果停车的问题不解决，其实这个办公

0: 这个位置还真的是从元朝一直到现在，可能
1: 元明清
0: 对
1: 民国，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去书店来介绍民国这段。
0: 对，就是总之前前后后7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
1: 对，
0: 这个文脉一直都在延续着。
1: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院呢，其实这个整个这个风貌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嗯，
1: 但是唯有这棵大树一直在。
0: 嗯，
1: 所以这棵大树也见证了我们整个这个手院的百年的兴衰。
0: 是啊，这个大树的后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跟开心麻花合作的有一个景山剧场，对吧？
1: 是的啊，这个原来是我们的司机班，一层呢是停车，二层呢是这个司机休息的地方。
0: 嗯
1: 啊，我们呢更新之后呢，我们打造了这个我们的小剧场，
0: 啊，
1: 是跟开心麻花联营的，主要演的呢像这个以脱口秀为主，包括 sketch、漫才、默剧，
0: 这都是这些年非常火的戏剧的形式。
1: 形式
0: 啊，
1: 对啊，我们这个剧场的定位呢，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北京这个新喜剧中心，这样的一个定位。
0: 对，能够看到这个剧场呢，虽然目前目测可能面积不大，但是里面人来人往，是吧？
1: 是，今天正好是有这个综艺展演。
0: 综艺展演，
1: 对，现在这个开心麻花跟这个爱奇艺正在这个酝酿一档综艺，一档新的这个喜剧综艺。这个每周一和周四在我们这个空间展演。
0: 哦，怪不得，所以他现在正在录综艺的过程当中，那咱们就不太方便进去观看了，但是有机会我还是真的是挺想进到这个景山剧场里面看一看里面精彩的演出。
1: 那我们今天就不进景山剧场了，
0: 哎，
1: 我们来我们这个首开书院景山书社看一看。
0: 嗯，哎，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就是首开书院印象当中不在这儿啊。
1: 首开书院一院四址，这是我们首开集团的自有的这个文化品牌。
0: 这意思就是有好几个首开书院。
1: 对，总店是在我们首开集团的一层。首开集团的那个总店呢，面积比较大，3000平。
0: 嗯，
1: 这个我们这个呢，相对于面积就比较小了，150平，分为两层。一层呢，主要是这个三功能：图书、文创和茶饮。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二层呢，是一个小的这个公共空间。
0: 嗯
1: 啊，是可以举办一些这个小型活动。
0: 嗯
1: 啊。咱们这个书店呢，这个因为刚才也介绍过，民国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院呢最辉煌的时候。
0: 嗯，
1: 在1946年到1952年是作为北京国立大学的这个校舍。
0: 哦
1: 啊，1946年的时候，西南联大从昆明撤回来之后，
0: 嗯，
1: 我们整个这一片呢都是国立北京大学，包括现在的北大红楼就是北大的医院。
0: 嗯，
1: 我们对面的这个京师大学堂和这个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
0: 嗯，
1: 那我们当年呢这个院呢是这个当年的代理校长叫傅斯年。
0: 嗯，
1: 跟北京市政府申请，我们这个当年是被日本人占领过一段时间，
0: 嗯，
1: 这处日伪产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教授的宿舍。
0: 嗯，
1: 所以说呢，也就是当年呢有36位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教授，嗯，及其家人。
0: 韩总带我们来到这个一进门左手边这个位置
1: 啊，
0: 上面就是当时北大宿舍的这个住户分布图，
1: 是的，
0: 旁边写着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
1: 对
0: 啊，这里面当时都住过谁呢？韩总，
1: 当年的这个北京大学呢，专门这个也出了一本书，叫《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记事》。
0: 哦，
1: 这里面呢有一张手绘图，是他们的后人这个复原的手绘图。
0: 嗯，
1: 我们将这个手绘图呢打这个复原了一个沙盘，在我们书店。
0: 嗯
1: 啊。可以看到呢，当年像沈从文老师是住在这个西北角这个院子，
0: 最西北角啊，哦。
1: 这个朱光潜老师，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北侧
0: 北边的院子
1: 啊。包括另外呢，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这个冯至、费青啊，都在这个院子。
0: 对，这个上面都能非常清楚的看到谁住在哪儿，还有浴室在哪儿，锅炉房在哪儿，
1: 锅炉房
0: 等等
1: 啊。像这棵大的这个槐树，
0: 嗯，
1: 大国槐。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看到园区的这棵大国槐，
0: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
1: 所以围绕我们这棵大国槐，其实我们也打造了我们整个的大树艺术中心，
0: 嗯
1: 啊，包括书店呢、剧场啊、餐厅，
0: 嗯
1: 啊、景观广场等等，
0: 嗯，好，那就在这个沙盘图的旁边呢，我看到了，这就是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奖状，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去年呢，这个我们这个首开首院和我们三一景启动区呢，也一起获得了这个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这个称号。
0: 嗯，
1: 啊，去年一共14个，啊，我们东城区2个，我们是其中之一。
0: 嗯，对，做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
1: 然后像刚才介绍我们这个空间，
0: 嗯
1: 啊，第一方面是图书，图书呢，我们是跟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
0: 嗯
1: 啊，包括主要的书籍的类目呢，包括像刚才说到这36位教授的一些著作。
0: 嗯
1: 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老北京的这些文化。啊，老北大的文化的一些相关的图书，
0: 嗯
1: 啊，然后另外文创呢就分为这个几类，一部分呢就是有北大文创，我们这个书店呢是北大文创在北京大学校外唯一能够买到这个

0: 况的这么一个点，
1: 嗯，
0: 就在我们书店。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做了我们自有的这个手里文创，像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一排这个盘子，
1: 嗯，
0: 这些都是清末民初民窑的一些盘子，
1: 嗯，
0: 每个都不一样，

0: 去年开园的时候呢，作为我们这个开园献礼啊做的这个首里文创。
1: 嗯，
0: 那我们继续往里走。
1: 嗯，
0: 这本书呢，就是刚才有说到这个北大专门出的这本书，介绍我们这个大院啊。
1: 嗯、
0: 当年像这个有一幅照片是沈从文老师在我们这个北大宿舍的留影。
1: 嗯
0: 啊，然后像当年的这个

0: 三十二号，1946到1952，然后老北大宿舍记事。
1: 对，
0: 啊、哦，确实这本书是非常珍贵的，并且呢，在应该说的这个照片下面还有一些像，这是朱光潜先生命题手稿。
2: 对，这下面是这个北大档案馆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历史的物料。
0: 嗯，
2: 啊，像这个朱光潜先生也住过这个院。
0: 嗯，
2: 朱光潜先生的命题手稿。啊，然后像这个田德。

0: 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版面啊，这个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景山书社的这段历史。
1: 嗯，
0: 就其实呢，我们为什么叫景山书社呢？这个在100年前19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园子在北门真实存在一家景山书社。
1: 嗯，
0: 当年呢，这个1925年的时候，这个蒲社原来是在这个上海，因为上海这个战乱，然后就来到了北京。当年顾颉刚呢，联合朱自清、俞伯平等人，在北京重组蒲社。然后租下北大二院对面新门市开设景山书社，
1: 就是这儿。
0: 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现在北门一进门的位置、
1: 哦、
0: 啊。然后这个1925年顾颉刚出的这个《古史辨》，1到5册啊，都是在我们这个景山书社出版发行的，包括《浮生六记》的这个第一版也是在这里发行的。
1: 嗯
0: 啊，你看下面这个我们也收集到了《古史辨》的这个1到3册的古书。
1: 哦，这是。文物，
0: 对，这也不算文物吧，但每本书都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景山书社这四个字，
1: 嗯，
0: 就是从这个古书上面景山书社这出版社这四个字踏下来的。
1: 哦，就是把那个原字体
0: 提取来了。
1: 哦、
0: 对、
1: 哦，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这100年的文脉给它延续下来了。
1: 是
0: 我们这个空间。
1: 对，我觉得咱这延续的可不只是100年的文脉
0: 啊，
1: 可以说延续了700年的文脉啊。
0: 刚才这个提到，就是我们住过我们这个院的这个36位教授，
1: 嗯，
0: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当年这个解放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这个给每个这个教授都发了机票，
1: 嗯，
0: 去台湾，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教授没有一个去的，
1: 哦、
0: 都是爱国教授。
1: 对，那说明他们还是这个
0: 非常爱国的，
1: 说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也都是很一致的啊。
0: 继续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幅这个老照片，
1: 嗯，
0: 这个也特别的有意义啊。这个是当年的20年代的时候，一个美国摄影师叫梅尔拉沃，这个航拍整个这个景山北海这个区域。
1: 是
0: 最上面

0: 这个也还在。
1: 嗯，
0: 这何说何家公主府呢？这个说点题外话，这就是我们看《还珠格格》里紫薇的原型，这紫薇她家
1: 啊，找着了啊。啊，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京师大学堂的左手边就是咱们这院了吗？
0: 啊，是正对着这边、
1: 哦，
0: 这边是这个，这是沙滩后街。
1: 嗯
0: 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北大的二院
1: 啊、
0: 哦、啊，然后最西边这块有14排这个平房。
1: 嗯
0: 啊，这就是当年的这个北大的男生宿舍。
1: 哦
0: 啊，这个李大钊先生这个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昌平一斋就在这儿。
1: 嗯，
0: 毛主席第一次完整读共产党宣言。
1: 嗯
0: 啊，也是在这儿。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旁边大学夹道正对着这个门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景山宿舍。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前呢，就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整个这个大的这个范围，
1: 也就是说整个照片的最下边中间的那个位置、哦、
0: 对，这一片呢其实就是当年的唐宅。
1: 嗯
0: 啊，可以看出是三跨四进。
1: 哦，这些都能看着。
0: 对，三跨四进的大院。
1: 嗯
0: 啊，然后旁边的这个假山和这亭子一起可见。
1: 嗯嗯，
0: 和刚才我们这书上这个照片也都对上了。
1: 嗯，
0: 旁边这棵大国槐呢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这棵130年的大国槐、
1: 嗯、
0: 我们这个园区的精神地标。
1: 哎呀，这个照片可真是太珍贵了啊！它能够在那么早的年代保存下来的，而且还是一个航拍的鸟瞰图。
0: 是的，
1: 对，真的是太珍贵了。
0: 嗯，在我们这个书店的这个墙上，这两幅这个装裱的这个艺术画、
1: 嗯，
0: 这里面的这个瓷片呢，就是我们当年在挖地库的时候，
1: 嗯，
0: 挖出的一些碎瓷片、嗯、啊，这个跟这个也找老师看过，好像应该有2片能够到元末。
1: 哦、
0: 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园区啊，当年是这个最早在元朝元代是皇城的这个范围里，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咱们再一起上2楼看看。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楼梯呢，这个也做了叫知识的阶梯，每一个楼梯道呢其实都是像一本书一样。
1: 嗯
0: 啊，
1: 知识的阶梯，我觉得这个名起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啊。上到2层呢就主要两个空间啊，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能够容纳最多30人，包括举办一些小的活动啊、开会啊等等、
1: 嗯、
0: 啊、沙龙啊都可以啊。像这个空间两侧，这是我们用汉白玉雕刻的中轴线申遗的15个遗产点，
1: 哦，
0: 都在我们这个两侧。
1: 汉白玉雕刻的还真是，摸一摸，对这个质感、啊。您刚才说是中轴线申遗的15个
0: 遗产点，
1: 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然后是正阳门、
0: 正阳门、
1: 天坛。先，然后是先农坛，
0: 先农坛，
1: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啊。嗯。

0: 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会议桌都是可移动的，能收纳的。
1: 对，就是您打开之后，我就不用看那个字了，就远远望去
0: 是吧？
1: 对，就看样子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了啊，因为它雕刻的确实很精细。另一边呢，有像钟鼓楼、万宁
0: 桥、
1: 景山、故宫，还有太庙、社稷坛、端门啊，整个的这个感觉。

0: 而且我还很感慨，去年我从这儿走，就是去咱们对面的那个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就怎么没有发现，就在京师大学堂正对面还有这么的一个宝藏地点。但是我还是想给您提个意见啊，韩总，就是即便是今天我来到首尔首尔那个大门口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这个不对外的这样的一个院
1: 大院啊。
0: 对，就是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知道这儿，另外呢，可能就是怎么能让这个路人一走一过的也能知道这个里面是欢迎大家进入的，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好玩的这个好逛的地方。
1: 也感谢节目组今天能来到这个首开首院。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意识到了。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几个方式在同步推进。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北门这块也进行了一些这种商业氛围的装饰。让这个一走一过的这些老百姓啊、游客啊，就是能进来。然后呢，另外呢，就一方面呢，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对外的业态呢，其实也是在逐渐慢慢丰富的。包括像我们刚才说到三处文化空间，像这个开心麻花的景山剧场，书店，我们景山书社书店，包括我们的微展馆，以及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试运营的这个凌云餐厅，欢迎这个大家能够进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也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像我们这个园区前面这条沙滩后街，目前呢也正在这个推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更新改造的工作。未来呢，整个这个包括从点到线带动整个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景山街区的这个氛围肯定会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能够这个有时间来我们这逛逛。
0: 是啊，再次感谢韩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是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这片可逛的地方其实特别多，比如说北大相关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北大红楼，还有京师大学堂，还有这个景山，对，还有包括这个故宫的角楼，其实都在这一片。
1: 是的，
0: 大家去逛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首开首院也当作是逛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可以走进首开首院到里面来亲自看一看。
2: 逛完了首开首院，还是忍不住要跟您分享这座院子呀，传承了700多年，从元代皇城到北大校舍，从企业

0: 可以选择111路、124路、58路、101路、103路、109路等等，到景山东门或者到沙滩路口西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直接搜索首开首院北门即可到达。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风。

0: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2: 平凡方寸岗位
5: 藏着滚烫力量。
2: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6: 节日快乐。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8点整。